0: 是不是、啊、你起不来呀、啊
1: 嗯、
0: 或者说因为你上班的地点和你孩子上学的地点不在一个方向啊、
1: 哦、
0: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接送啊、
1: 哦、
0: 对吧，但有
1: 前提是你不上早班或者说你不上班的时候，
0: 你不是我退休吗？
1: 关键是你退休以后，那考虑到身体状况，你退休都63、64以后了，你这身体状况还行吗，朴爷爷？
0: 我当然没问题了，上一口气上八楼，别说上八楼了，18楼都不费劲儿。
1: 祝福你啊！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的话是东西二环双向排队缓行。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游戏路大桥苍山往台江方向，鳌峰大桥苍山往台江方向，闽江大桥上桥的位置往台江排尾路的方向都有排长队缓行。还有呢，现在的这个是淮安大桥，由淮安半岛要往这个是西岭互通的位置，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红塘大桥桥下，反方向目前呢，在经过红塘大桥要上这个主桥面的匝道的位置，这个右转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的缓行的。除此之外呢，三环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除此之外，南二环从这个是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也呈现了双向繁忙的情况。市区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江滨大道千年会广场路段，以及再往前走五一路排尾路路口，这个是要往鳌峰的方向，目前都有排队缓行的状态。像巫山西路白马路的路口，以及巫山西路与二环路路口，目前这四个方向都是排满了车，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和放心药。

0: 20号，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房屋、支付物业费等情形。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一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也就是21号，是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将产生18金。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刚才我们收到了一位听友发来的一个这个咨询问题的留言啊，就是他这个交通违法的信息数量有点多，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平时要打开监管123，自己要多查一查。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产生了交通违法，能收到短信，但一般都是滞后性的。还有的人可能把这个短信开通了，就开成了那个叫什么，那个类似于屏蔽
6: 之类的
0: 啊，或者免打扰啊等等，可能有会拦截部分的一些短信。
6: 明白。
0: 所以咱时不时自己要多去查一查。
6: 这么一说，一会儿我得打开看一眼。大家，那这位朋友也不用着急啊。稍后我们的交通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我们的记者来联系您。
0: 还有就是因为他这个有30多条的违单产生，
6: 他可能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0: 同一个地方，那可能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产生了这种违反了相应规定的。
6: 因为你如果说

0: 是一个，比如说他你，比如说有一个罚单出现了，那你收到短信了，那你可能知道哦，这个地方那不行，
1: 嗯，
0: 那你可能接下来不会停这儿。那、
1: 嗯、
0: 如果说持续没有收到，他以为这儿就没事儿，
1: 嗯
0: 啊、那当然这个具体问题我们还得等到稍后记者联系您，咱们具体说说哈。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咱当时买车不是在留下了那个手机号嘛，
0: 嗯，
1: 如果你后期有变更手机号，各位也要记得去变更一下，
0: 对对对，
1: 以免到时候短信发到那个就是收不到你自己实际上使用的手机号码上。
0: 哦，我跟你说，我最近不是愿意看一些罪案的播客吗？
1: 嗯，
0: 然后好多呢，看到以前的那些个就是破案的一些过程，包括现在这些年的破案的一些过程，就还挺唏嘘的哈。当然还有我们觉得说，哎，那现在的案件是不是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你只要是做坏事儿，一定会留下痕迹？那会不会现在就是很少出现这样的案件了呢？
1: 嗯，
0: 其实也不是。最近呢，在2025年有一件事儿呢，就是属于就是因为这个嫉妒心吧，表弟给表哥投毒，
1: 不是，这不都是一家人吗？
0: 一家人，
1: 怎么还能投毒呢？
0: 是怎么回事呢？啊，咱们先展开说说啊。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周先生啊没有工作，他因为有点嫉妒自己的表哥，他就预谋说我不行，是不是？
1: 嗯，
0: 家族每次都说我不行，跟我表哥对比，哎，那你也别想好。他就投毒，想杀害他的表哥李某。
1: 嗯，
0: 他就先后购买了一些就是物质的粉末啊，自己又各种找，各种分装啊，就是各种的就放入到那个分装到那个眼药水瓶里面。
1: 嗯，
0: 等到他们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这周先生的母亲啊就说，就是他求他妈妈说，哎，你把我表哥叫来嘛，咱们一起吃个饭，聚一聚嘛，家人嘛一起聚一聚。他妈也不知道孩子是要害人呢，就说那你如果就想联系你表哥呀，是不是咱们感情挺好的，那咱这一块儿来吃饭吧，大家请着一块儿吃饭。然后这周先生呢就趁他表哥不注意，就把这个加了物质的东西就加入到，不是开始先喝啤酒嘛，喝一喝大家可能就喝得有点大，也不怎么注意谁给你倒或倒的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就给他加到啤酒当中。然后这个表哥呢就喝一口觉得这个味儿不对呀，然后就把服务员叫来了，说你们这啤酒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呀，这味道也不对呀。然后那个服务人员说，哎，那我喝一下这个味道，哎，好像有点问题哈。然后结果呢，因为李先生也喝了几口，服务员也喝了几口，还不止一个服务员过来喝，
1: 嗯，
0: 大家都出现了觉得好像有点头晕呢，有点恶心呢，那咱们一块儿去医院去医院看救治吧。然后这个李先生因为他一开始喝不是喝的比较多嘛，他可能还出现了这个身体的体征不稳定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现在咱说这破案多快呀，真的就第二天就破了。第二天民警在医院就把这周先生给抓过来了，然后就问他，这周先生周先生说呢，嗯，的确是我放的在他们啤酒当中。那人家说，那你想害你比如说表哥，那服务员过来试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劝阻，没有劝阻，劝阻不就是露馅了吗？然后也没有劝阻。那好在这些人呢抢救的比较及时，以及咱说他表哥呀自己喝一口觉得不对劲儿，然后就停止喝了，最后呢都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后来经过鉴定啊，从送检的静脉血液当中，包括呕吐物，还有啤酒的残余当中，都检测出了一些物质的成分。
0: 对，就是咱只能说这表哥如果说喝大了再往后喝，这舌尖麻了，他可能就如果说一直喝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好在啊，他喝几口觉得不对他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呢，然后再加上别人一时喝觉得也不对，几个人说那赶紧去医院吧，还好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们如果回家睡一觉再拖一拖可能就很危险了。
1: 那么这个问题呢，咱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到底当时这个表弟为什么要陷害自己的表哥？
0: 这是杀害了，你多大仇多大怨还要人命啊。
1: 孩子的这个母亲这么说啊，说呢这个表弟平时挺懒惰的，不找工作，表哥呢这个一个人呢在长春工作，母亲呢就让他照顾表哥，他觉得呀，母亲对他的关心根本不够，反而表哥得到了母亲的情感照顾，并且呢表哥有体面的工作，跟表哥一比自己觉得挺无能的，于是呢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想把表哥干掉，然后这样的话母亲不就只能把所有的感情留给他一个人了吗？
0: 不是啊，杀人偿命啊，朋友都成年人了，你把你表哥杀了，你不是也要去，就是有的时候在成年人啊，咱说不该出现这样法盲的，或者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有问题，那你跟你妈妈说呀，说我是你亲生儿子，能不能别把这个让我觉得你对别的小孩的爱好像这个都就不能叫小孩了，你对家里亲戚的孩子就比对我好，你跟自己的妈妈沟通啊。或者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家里

0: 亲戚表哥啊什么的跟你性格不合，那咱就少接触啊，或者说咱们不来往不就完了？你怎么还能够萌生出你要害人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对此呢，长春市当地的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某，也就是他的表弟，有期徒刑8年。但这表弟不服，提出了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四名饭店人员周某属于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该四人未发生死亡结果，所以呢，周某对四名饭店人员不成立故意杀人罪未遂。原审判决对其适用法律的以及量刑不当，应予改判。那么后来呢，在今年的3月30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6年。
0: 还好没有造成一个更加悲剧的结果，咱只能说大家的警惕性。所以呢，这个咱只能说都2026年了，怎么还有一些法盲觉得这个杀完人会杀人于无形然后自己好像能够偷偷的隐身千万不要被以前很多电视剧的这个看的好像对这个盗贼啊，或者说对这个嫌疑人或者杀人犯呢有一些的心理的误判就是现在的技术嘛都特别的发达和成熟，就是只要是你看第二天就都不用隔夜就能把这个案件给破了。现在这个破案都特别就随便什么生物痕迹啊各种的检测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包括有一些犯罪人的心理你是无法用正常人去衡量或去同理的。我昨天还在听一个案件的时候，那个人一审被判死刑的时候还特别不服的，竟然说我只杀了一个人为什么要判死刑，就你会觉得他们的思想就不是正常人。
1: 所以对于这个表弟来说哈，就是他可能认为母亲的爱给更多给到了表哥的身上那其实从心理层面来说，我是觉得当有的时候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情感的困惑或情感上的不顺意的一些时候他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更多应该是给他做心理上的疏导，
0: 这个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心理有毛病就是你自己心理有病不去看不跟家里人沟通然后想着这种极端的就是危害别人的一个方式非常的令人不齿
1: 是。
0: 你要说到这个罪案的播客因为我也听了上百件的案件了，就是一般都是讲80-90年代的那些个罪犯嘛，有一些大家可能也特别知名的一些大案，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些人他就是天生恶种他你就比如说我们
1: 是人之初性本善嘛
0: 这可能有的是不是以前不是有那个科学家说嘛，有的人生下来之后他为什么没有同理心，以及为什么他觉得就我们一般看别人痛苦你心里其实也是跟着难受或同理的，那为什么有的人是以虐待别人为取乐呢？其实他就是可能基因当中少了某一项，或者说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神经，就是他可能会造成一个因为看了这么多案件吧，就有一些我们以前比如说一些大案或者说改变我国刑侦这个进程的什么东北二王案等等，但他们比如说你觉得这帮人怎么这么的穷凶极恶呀，怎么这么狠毒啊但有一些罪犯他是就对自己的家人就只对自己的家人有情感，这也算是还有部分的这个人性的残留。你像之前那个白宝山案的时候，在逮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母亲在旁边他就没有再举枪反抗了，就他还有一点人性的残留，虽然不多但你会发现我之前在听那个陕西河南的那个入室抢劫案，就那个最后已经判死刑的那罪犯叫彭妙计，他是一点人性都没有就这种人他是把他的妈妈给卖了，把他妹妹卖了，把他亲儿子卖了，你觉得这种人就一点人性都没有，那是不是天生恶种呢？
1: 当然也和后期的生活环境、家庭的环境以及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人有关是吧，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环境造就一个人的这个发展，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说有的时候如果你给他带坏了一在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判断的意识或者没有判别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他一旦沾染上了恶习可能从骨子里就慢慢的就没有办法能够给它去掉了。
0: 环境是一方面当然也有一些就刚才我说就有一些这方面的医学也在研究会不会有一些人生下来他就是天生恶种没有任何的情感的连接。
1: 那是如果假如说按照你的这个理由成立的话能否通过后期的
0: 这不是我的理由就是有一些人家那个就医学或科学家的人家的那个
1: 那能否通过后期的一些条件来去改变他你说所谓的这种天生的恶种的习性呢？
0: 除非你能发现得了，因为有些人他隐藏着那没有触发他那个点他可能能够好好隐藏着，那一旦有这触发的点咱就说就很可怕了。

0: 挺复杂的一个事情。
1: 所以在听到很多就是如果说身边有一些比如说干刑警的或者法医啊或者这种，就好多时候你在听这些案件的时候你就觉得匪夷所思，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的这个他的想法会这么的邪恶，或者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可怕，他可能有的就这无法理解，就不是正常人吗？
0: 再说一个另外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呢最后被抓了啊，这是发生在四川成都。有一小偷开始作案过程当中啊，这已经是做完了，就是这整个
1: 偷完了
0: 啊。这个后面呢到了一家餐厅，这个复盘
1: 啊，
0: 在餐厅吃饭
1: 偷完以后他自己复盘，
0: 哎，在吃饭的时候和别人来聊天复盘这个今天的这个作案过程
1: 啊，跟别人复盘他自己偷的。
0: 对结果复完盘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哎，就是说，哎，你看刚才这个地方没处理好，那个地方手如果再快一点的话可能会这个得到的东西更多等等，他就在反思整个这个流程。后来呢发现因为他在吃饭这个店呢不是个大饭店，是个小餐馆。餐馆我们都知道那个桌子和桌子之间的距离还挨着挺近的。
1: 哎呀，
0: 结果隔壁桌是谁呢？他的听众啊。他的听众是谁呢？哎，是正在吃饭的警察。
1: 哎，这叫天网恢恢。
0: 这个四名民警加完班以后啊，觉得咱晚上出去吃个饭吧。结果邻桌的三名男子行为异常。
1: 哎，这不是又来直接给送工作来了。
0: 哎，后来呢他们这三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在说自己偷东西的那个整个犯罪的过程。
1: 说的这么详细那就不是吹牛了，那就是真事儿了。
0: 是啊，那民警在旁边人家吃着饭的耳朵里突然冒出来一些违法的这种词汇和
1: 这怎么下班了还要再加个班
0: 啊这种行为。所以就是了解了他们整个之前的一个过程，并且他们还计划着说下一个再盗窃的这个就谋划嘛，开始谋划下一场作案的这个情景。
1: 哎呀，
0: 这个时候民警就悄悄走到了门外啊，开始增援。这个时候六分钟差不多时间到了。支援的警力也赶到现场，
1: 你看这么
0: 冷冻把他们这三个人呢全都给抓获了，
1: 刑事拘留了目前啊。所以好多时候咱就说天网恢恢啊，这个小偷还复盘，这感觉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0: 所以这个隔壁桌就是警察啊，所以听个正着，整个你之前你们的犯罪过程还有就是接下来你们要去干啥听的是一清二楚。
1: 你就觉得有的时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啊，编剧说这哪能这么巧，哎，就是这么巧。
0: 你说昨天那个新闻案件当中我们不是说那个民警看了一眼啊就把那个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那今天就是一耳听了一耳朵就直接就把他们给抓了。
1: 没错，但是有一些罪犯咱说就是叫高智商犯罪，电视剧不这么演吗？也有一些就是大脑就是用脑子去犯罪的。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叫名叫什么来的，王阳万茜和余文乐演的那个，就是也是这个类似于像那个也是以一个原型的犯罪为拍出来的一个电视剧，就是从那个八九十年代开始拍到了现在。他也是讲说余文乐为首的这个叫什么长河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就是特别有脑子，然后指挥各个，但是他有很多夸张的成分啊，现实不会出现，但是呢他也是有一个原型的案件的出现。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新闻案件啊，还是新闻报道也好，还是刚才你说的听的播客，曾经的一些案例现在能够在这个互联网上来进行传播，就有的时候就是
1: 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咱们也就有一些要吸取教训的地方，或者说也不能叫吸取教训吧，普通人咱只能说长一点这方面的自我的防范。或者你觉得这人不对劲儿，那就你的第六感就是对的。
0: 对，
1: 以及
0: 你这远一点
1: 或者说家里的那个什么门呢锁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咱给锁上，或者现在很多防盗门咱也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或者现在都是高楼，但有一些咱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其实还是要有的。
0: 那我们说一个，接下来说个开心的事儿吧。
1: 这是一直在说罪犯的事儿，
0: 这个听着有点压抑了，
1: 有点压抑
0: 啊。来说说花钱的事儿。
1: 哎呀，不然。
0: 这
1: 有没有挣钱的事儿啊？
0: 马上快到中秋的一个假期了，
1: 中秋国庆还真的是要花点钱。
0: 对呀，
1: 一方面咱说咱哪就算哪儿也不去，咱是不是吃吃喝喝咱也得买点好吃的。
0: 你说关于这吃吃喝喝的问题，昨天我不是吃了一顿海鲜吗？其实现在的确就是海鲜的品种越来越多。然后呢，如果各位你想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话，现在还
1: 这周还有吗？
0: 还有这个机会。因为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回复好物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还有一个链接，
1: 那是之前咱没更新嘛，现在更新完之后可以去商城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如果有就因为有的人还在回大闸蟹，就您看一下，就我们一般上周推的好物它数量有限，如果有的话还可以继续买，如果没有就说卖光了。
0: 是的。然后呢其实的确到了这个

0: 中秋假期前后啊，可能是我们属于花钱的日子了。
1: 一个节假日嘛，当然有的时候咱说上班每天挣钱，挣钱那不也得花一点嘛？
0: 对，
1: 当然不能全花光啊，也得适当的，咱说有一定的这个储蓄的好习惯啊，或者理财啊等等。但是有一些该花也得花，情绪价值也得满足嘛。
0: 钱该挣还是得挣，是吧？
1: 就适当吧，绿色消费。
0: 是的，最近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说呀，像永辉还有一些品牌的这个超市哈，不是说之前有胖改，就是那个胖东来
1: 整改
0: 啊等等，按照他们的方式嘛。目前据说胖东来品牌的商品变少了。有浙江的消费者说呢，附近有一家永辉超市里胖东来的像啤酒啊或者部分的一些产品慢慢的都没有了。
1: 会不会就是人家合作一开始比如说双方互相的扶持一年两年，后来你逐渐的走你自己的特色，可能会，但我猜啊，
0: 这个
1: 会不会是这种
0: 包括一些消费者在网上说完这事以后呢，除了浙江的，你像四川的一些消费者说他们附近的一些门店发现原来卖胖东来的那些洗面巾也不卖了。湖南的消费者认为说他们附近有一些超市里的商品的确现在属于越来越少的状态了。
1: 那我们福州的消费者有没有发现呢？
0: 我们大家去逛的时候最近有没有看到啊？
1: 对，我过两天就去。
0: 永辉超市的客服对此表示说，因为不同门店啊，胖东来的个别商品可能出现暂时缺货的情况，到货后呢会第一时间补货上架。但后来记者也分别问了一下这个一些永辉，据说此前引进的胖东来商品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专区和还有流水台这些额外位置，可能根据情况会有部分的调整，也就是说，那如果到时候大家在买的时候，可能选择项的这个种类啊，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部分的调整，
1: 对，
0: 那有啥就买啥吧。
1: 对，当然大家在买的时候呢，有的咱说也得合理正当的维权。我身边一个朋友，咱也不说福州哪一家了，特别知名的送货上门，他就是买到了一个可能是变质的东西，然后对方也根据类似于像赔付的一个标准，最后给赔了500块钱。然后最后呢，他是发了一个朋友圈，昨天被我看到了。所以大家在任何的，就是店啊，就是可能即便是特别知名的一些，如果
0: 他是买过期了，
1: 对，买到这个东西到手就变质了嘛，然后有合理的证据，那最后也是各种就是可能有赔付的什么。什么假一赔几啊，就类似于这种吧，然后最后也给退款了，之后赔了500块钱，就是一个维权还挺顺利的过程。就一般来讲，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固定好证据啊，咱说就是合理合法的，其实也都挺快的赔付的。
0: 但有的时候你说咱们买东西的时候，
1: 就咱当然说咱能不能不要再出现这种让我们去维权的了。
0: 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得看一下上面那个生产日期，看一下上面的那个里面显示的保质期到多久。
1: 一方面是保质期，另外一方面咱自己有这个口感吗？如果一旦吃你觉得还在保质期，但是味道还是不对，咱们自己也得有的时候咱为了安全起见也相信自己啊。
0: 说到这个关于保质期的问题啊，最近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个视频，说他们网购买了一款叫宝宝馋了的酸奶，这个就是出现了酸奶有异物，还有那个圈口啊有发霉物质的情况后来呢经过了解，这个宝宝馋了这个品牌那款叫零乳糖英标酸奶。那针对这个情况呢，记者联系了一下这个用户，发现公司已经同步调查了这批次的货质检是否存在问题。那客服这么说的，说因为他们机器灌装的时候啊，可能装的太满，导致都溢出来了。那溢出来的部分呢，就没有办法在密封环境下来储存，所以就出现了变质。那这种发霉的商品其实可以，他说是补发新品或申请全额退款的，当然也表达歉意了。那后来客服也表示说，近期社交平台上有一些用户对公司发表了不实的言论，也引发了家长的担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家长啊给孩子买一些孩子用的什么这个酸奶呀，或者一些食品呢、会更加的谨慎和小心。
1: 对对对，因为越是孩子的他更脆弱一些，
0: 包括孩子东西卖的现在也挺贵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既然花了高价钱，但是发现这品质没有得到相应的保证，家长觉得有一点点。
1: 你这种还能够去及时维权的，原来不也出现过，就比如说你喝这个品牌的东西，你已经喝很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说这个品牌不合格它没了，但你之前那半年喝过的你又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有没有造成影响，以及你怎么这怎么去维权？这已经过了，相对过了你当下的那个维权的
0: 时候。或者说，对于你身体来讲，哪怕已经在造成了一些比较浅显，
1: 不是那么的显现。
0: 对，那可能你说呢？这个
1: 是很难呢。
0: 是的。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感谢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的通行情况。东三环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这个地方稍显缓慢。还有在西三环的泉州立交桥双向车多缓行，感觉泉州立交桥就是这个路口，在西三环上这个双向各有一段目前不太好走。金辉淮安半岛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各位从月峰高架下桥的地方开始，一路往连盘高架，感觉这一路呢的速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东二环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车速还可以啊，20到30左右是可以流动起来的。但是东二环往南的方向目前不太好走。北二环是龙腰高架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秦天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排队。那如果想通过这个十字路口，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那这个路口可能得保持好耐心了。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也是大概从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长长的一段路，可能都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国家大桥目前来看，游修大桥桥面上还行啊，往宝龙方向还可以，就是在下桥工业高架桥那地方有点挤。金山大桥目前一路往就是准备一路往二环内的方向，现在金山大桥在上桥的地方也有车辆排队。还有就是闽江大桥桥面上有排队，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略显拥挤。再来看一下在万象城门口，工业路万象城门口准备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这个地方也比较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比较拥挤。还有在巫山西路准备一路通过西二环路口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各位在巫山路上要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开始一直到白马路，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那杨桥路呢，接近东街口的地方目前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繁忙，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9: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

0: 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最近流行互联网上一个词儿啊，叫厂二代。
5: 什么意思？工厂的那个厂。
4: 厂。
5: 厂二代。
4: 厂二代。
5: 那这个咱说是好词儿呢，还说有点太刻意的贴标签？
4: 可能原来你说咱是厂二代吧，我觉得
5: 是厂长的。

0: 孩子，
1: 哎，对，比如说你有经济上的实力，有先天的资源，对吧？可能还算一个中性的词儿吧。
0: 没错。
1: 但最近这两年呢，尤其是今年开始，厂二代这个词儿啊，哎，有点风向不是特别好了。
0: 就是爸爸在厂里打工，孩子可能也在这厂里打工。
1: 你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一些新闻事件啊，大家可以上网关注一下，反而给厂二代的一些博主的评论区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留言。
0: 嗯。
1: 然后比如有人在就是在这些厂二代的网红的下面留言，说你们给工人交五险一金了吗？你们双休了吗？你们八小时工作制落实了吗？
0: 哦，就很多呀。原来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还真的是就是厂长的，就是但现在可能厂长这个词儿都改了，改什么经理或董事长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他们的孩子们呢，原来在社交媒体上都好像说，哎，我家里有个工厂什么什么的。那现在很多人在他的这个发的视频的评论区底下就问他们说，你们有给工人交齐五险一金吗？有没有双休？有没有严格按照劳动法什么几小时工作制？然后他们就是逐渐的开始就不活跃了，就不发视频，以及因为不好回答嘛，他们就沉默，有的删评论，有的直接把评论区就关闭了。
1: 是，那包括因为有一些品牌的这个厂二代们，他们可能就是这些孩子们自己也是活跃在互联网上，比如说给自己的厂子来增加一些就是品牌上的宣传，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但在有的时候互联网这个东西容易反噬，
0: 对对对。
1: 后来呢，有的厂代这么来说，就回复哈、回复下面的留言说，什么学历什么能力就匹配什么工资，我们不双休，要双休就去拿五天工资的公司，结果这些言论呢引发网友的不满。
0: 哦，就是他觉得你来说我就怼回去，但没想到这个会反，就是有更多的这个评论拥挤进来。
1: 是。其实在这个以前呢，一般厂二代的风评都是很正面的，他们一般
0: 这个得多以前
1: 很久
0: 上个世纪啊。
1: 然后呢，一般什么叫厂二代呢？就是属于制造业工厂的创始人子女，他们被称为厂二代。一般出生在85年到2000年中间的这个年份。
0: 就是可以接班。
1: 哎，对，
0: 接班我们家族企业。
1: 是，一般来讲，他们比如说有的是在留学，有的可能在国内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0: 我之前关注一个博主，他就是厂二代，然后他发的很多都是翻包的视频，就比如说他说，厂二代那意思，他自己自称厂二代啊，说你看我来我们家这个企业上班了，我带的什么东西呢？他敢给你翻。
1: 所以就是后来呢，厂二代的光环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视角里面有一些微妙的转变。
0: 咱就别说，就有的时候这个风评很奇怪。同样一条新闻，你可能几年前，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挺好，为你鼓掌。哎，几年之后就翻过来，觉得说当时好像不太对呀、什么什么的。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考古以前的综艺啊，考古以前的什么电视剧，说当时为什么会就是为这个电视剧上头呢？现在又纷纷批判这个电视剧。所以好像随着每隔几年之后，这个互联网的风向它就不一样了。
1: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不是很流行薛珍珠阿姨的一些片段嘛，在互联网上传播，有人还翻拍演就是那个叫表演模仿，对吧？然后呢，刚好薛珍珠阿姨啊，在接受北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她也解释了一下，她说没想到自己10年以前的电视剧，现在让大家这么的，就是把那个做切片切出来，还挺受欢迎的。她觉得是。无法就是怎么说
0: 当然
1: 理解的。
0: 对，明白，他有就当下可能没觉得，10年以后大家觉得哎还突然又火了。那别有当下前些年特别火的又获奖的电视剧，这几年被人切片切出来之后又说当时为什么要宣传这个观念啊等等。就好多时候可能随着这个互联网风向的转变，就你会觉得评论的风向有的时候是完全相反的。
1: 是的，所以互联网这个东西呢不太好说这个你看刚才我们所说现在厂二代这个词儿啊、已经完成了一次集体的祛魅了。这当然就是原来我们说曾经作为一些背景素材的车间工人成为了镜头聚焦的一个主角。那现在可能慢慢的就是因为互联网这个东西呢，就是的确这个风评这个说不准啊，你说同样有原来可能是个好的，但慢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可能转向了另外一面，也有这样的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可能飞的不是那么一小会儿，可能飞个几年几十年的问题了。
0: 哎，最近呢在郑州有多位短剧的演员接受专访的时候也揭开了说短剧行业呀很多都是自带装备的现实。因为我们知道拍电视剧也好，拍那个电影也好，有很多服装道具，然后你只要根据去试这个戏服就好了。但是现在很多短剧的行业呢是你穿自己的衣服， 自带装备、
1: 啊、
0: 然后很多的微短剧剧组说你们的演员自己备衣服，你比如说你要拍霸总的戏，你自己准备

0: 几套西装，然后呢，往往这个有演员就说，我拍这部剧啊，我可能要准备20套衣服，
1: 嗯，
0: 那我这衣服的开销，可能这个片酬你发过来刚好买衣服了，就有的时候买衣服的钱比片酬还要高。
1: 哎呀，那真的是热爱演戏啊。
0: 嗯，
1: 有一位演员啊，就说他出演了女主角一部短剧，
0: 嗯，
1: 准备了30套戏服，
0: 嗯，
1: 为了节约成本呢，他经常会趁一些电商活动，
0: 嗯，
1: 大促，然后集中采购。也会和一些同行互相来借用衣服。另外一位男演员也说，很多角色呢都需要自己来准备。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霸总，对吧？谁能生活当中真的有的时候那个大金链子呀、小手表啊的，他可能就是个装饰。
0: 对对，
1: 他没办法在日常情境之下你来真的穿出霸总的那种服装来，所以他说只能是拍戏来用，日常还穿不出去，这是一笔持续而且还不小的开销。
0: 嗯。
1: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
1: 你像郑州有一个微短剧的产能啊，
0: 嗯，
1: 大约是占到了全国的40%，它的制播量，稳居全国前3，
0: 嗯，
1: 被业内称为中国的竖电。我们都说
0: 什么叫竖电？
1: 有横电
0: 啊，这个竖屏竖电，
1: 对，他们叫
0: 有没有风电、圆电？
1: 没有没有，
0: 三角电、
1: 横电，人家可能是，人家那名不是那个横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网友觉得说
0: 开玩笑嘛，
1: 说郑州是竖电，
0: 没毛病，
1: 因为郑州呢拍这个短剧特别的多，
0: 啊，对， 对对，
1: 占到了全国。这个有
0: 戏剧也特别多嘛，可能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嗯，
1: 对，然后再加上整个郑州全市的微短剧相关企业有800家，
0: 嗯，
1: 从业人员呢有4万多人在这个郑州，
0: 嗯，
1: 70%以下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
0: 对，因为他有一些剧场啊，可能也需要大量的演员嘛，
1: 嗯
0: 嗯，
1: 我还第一次听到了竖电，觉得网友们太有梗了，
0: 对，太有梗了。你要说到关于这届年轻人啊，他有的时候喜欢的东西，米酒，现在很多年轻人爱上了喝米酒。当然他不是说只喝米酒啊，他可能会米酒奶茶、米酒咖啡啊，这种网红的爆款。
1: 嗯，
0: 米酒那不得是湖北孝感的特产吗？
1: 那是啊，
0: 人家有千年的米酒文化。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之前说那米婆婆那个公司的品牌的负责人，嗯，就说呢，现在很多人就是喝米酒的时候，他们不是只单纯的喝米酒，
1: 那喝啥？
0: 米酒醪糟啊，米酒咖啡、米酒奶茶得搭配一点啊，哎，
1: 有新式饮品了。
0: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会跟那个，比如说像喜茶呀、爷爷不泡茶呀、古茗啊等等，跟这些个茶企有合作。做，就是你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米酒，
1: 哦，
0: 但凡有酒精的，大家记得就是咱们开车就不要点了啊。
1: 嗯
0: 嗯，
1: 是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确现在多元化哈，
0: 嗯，
1: 就是现在包括他们也入驻了一些企业或者入驻了一些商超，嗯，
0: 对，
1: 除了这个像米酒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网红的新品以外呢，
0: 嗯，
1: 湖北省有一个就是那个博物馆，
0: 嗯，
1: 他们呢有一个叫卧薪尝胆棒棒糖，最近在网上走红了
0: 啊。
1: 这个我们都说
0: 卧薪尝胆不是苦的吗？
1: 湖北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之宝，
0: 嗯，
1: 叫越王勾践，嗯，
0: 对对对，
1: 越王勾践剑啊，
0: 嗯，我知道
1: 他那个大宝剑嘛，
0: 啊，你还有送给我那个钥匙扣呢，
1: 啊，还记得呢，
0: 啊，
1: 是吧？还没扔呢，
0: 还在家里捂着呢，嗯，
1: 这个配有一个挂绳，
0: 嗯，
1: 吃完了棒棒糖以后呢，那个剑就可以当做一个挂件来留着，
0: 对对对，
1: 我
0: 也是吃剩了给我的那个，
1: 是，啊，我去那年代，啊，
0: 我知道还没有这个，
1: 还没出这品呢，啊，
0: 对，
1: 然后下这次呢，人家说他们出的这个文创棒棒糖，
0: 嗯，
1: 仿照的就是越王勾践剑，
0: 哦。
1: 属于绿色的糖体，
0: 哦，
1: 然后呢上面写个胆，
0: 哦，
1: 呈现一个胆的造型，
0: 苦瓜味儿，朋友们，我有时候苦瓜炒鸡蛋都说怎么样能去苦味儿，结果就是苦瓜味儿棒棒糖，
1: 但别担心，它就表层是苦瓜，
0: 哦，
1: 里面剩下就是芒果味儿了，
0: 啊，那也得让你知道这卧薪尝胆啊真是苦的，
1: 嗯，
0: 你不能说甜的呀，
1: 你别说啊，
0: 怎么看这故事了，
1: 还特意标了一下零糖零脂，
0: 哦，
1: 净含量16克，口味有苦瓜味加芒果味，嗯，并且印有湖北文创的标志，
0: 这挺好。你说带孩子去玩的话，孩子可能对一些文创啊，没有那么感兴趣。但你说棒棒糖，他们可感兴趣。
1: 但这棒棒糖卖的25块钱一个呀，
0: 有点贵，是不是？他不是那个棍儿，还可以回家收藏。
1: 对对，可能这个值钱吧，
0: 那这也值钱啊。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讲，也让他们知道这个故事。那以后就说，那这个咱也能够记忆更深嘛。
1: 嗯
0: 嗯，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1: 啊。对啊，你看这原来我们都说这个各个博物馆，其实我觉得你卖的什么书签呐，
0: 啊，对对对，
1: 冰箱贴呀，
0: 嗯，
1: 大同小异，
0: 是，
1: 无非就是你管理的那个物品给它变成了一个文创的东西。
0: 对，明信片啊，大家都能跟风。
1: 是，那现在你看人家湖北省博物馆，
0: 嗯，
1: 现在搞了个棒棒糖。
0: 这也挺好，
1: 原来人家甘肃博物馆不是那个马踏飞燕吗，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每个国博物馆这个文创都挺有特色的
0: 挺好的。然后关于这个有吃的也挺好，原来都是文创嘛。然后包括现在我一般去哪个博物馆会带个本儿干嘛呢，盖章，
1: 嗯，
0: 就你们可能就

0: 就喜欢盖章或玩那个手账的朋友，就是走哪儿咱就盖，因为好多这种博物馆都免费给你盖，
1: 嗯，
0: 咔咔咔，就之前去那个只有河南，
1: 嗯，
0: 十几个章免费盖，因为那个聚集嘛，都可以盖，我本一本都盖没了。
1: 哎呀，你不留着下一次好好看呀。然后呢，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有的时候咱出门消费的问题哈，
0: 嗯，
1: 一个建议大家不要透支消费，第二个呢是咱们量力而行。接下来我们要和大伙来说一个也是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

0: 我自己这个服务费要收23万。
1: 在哪儿带的服务费能收到这个五分之一了？
0: 你会觉得说啊，这也差的价格太高了。
1: 对呀、
0: 啊。后来呢经过了解，我们来说一下他具体的过程。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一位吴先生。
1: 嗯，
0: 他呢一开始啊为了填一笔资金缺口，
1: 嗯，
0: 找上了助贷公司，
1: 嗯，
0: 不仅没有解决燃眉之急，竟然先后两次栽进了圈套，最终生意破产，还连累很多亲人背上了巨债，征信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1: 哦，
0: 他这个情况并非个例啊，今年以来很多受害者向记者爆料，
1: 嗯，
0: 说市面上有一些看似正规的助贷公司，
1: 嗯，
0: 实则步步设套，大量收割客户，
1: 嗯，
0: 那为了揭开这些公司的运作黑幕呢，这个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卧底了广州的一家助贷机构，
1: 嗯，
0: 那么在卧底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有一些公司掌握了10万多条来路可疑的公民信息，
1: 嗯，
0: 然后呢通过电销冒充我们是银行工作人员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有这个相应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就是利用成套洗脑话术欺骗各地借款人上门。
1: 那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最可恶的什么呢，这个服务费高达20%。
1: 那这个如果说比如说到了法院之后，他会有一定的公正的最后的判决吗？就是比如说发现这个贷的他不太符合法律，他能不能最后就是这个27万咱可以少付一点？
0: 那因为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首先要看一下是否合法，
1: 嗯，
0: 合规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是否有依据的，
1: 这服务费这么高肯定是不合法的嘛，
0: 对吧，嗯，那第二个呢，从我们的这个就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1: 嗯，
0: 当有的时候你就是你用钱可能的确很着急哈，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会走入到这些不太正规的一些渠道里，
1: 就病急乱投医嘛，觉得呀管他的呀行啊，当下就先堵了这个窟窿再说，那这个就很容易后面埋下更大的一个隐患。
0: 是，你说有一些这个助贷公司他们都说和银行内部有联系，
1: 嗯，
0: 还能说人为控制放款时间，
1: 嗯，
0: 啊，保证收到服务费等等，
1: 嗯，
0: 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不太靠谱的言论，
1: 嗯，
0: 因为都是他们这个叫冒充的嘛，
1: 嗯，
0: 都是一些骗子，
1: 就好多话吧，就是你觉得哪一方面劝说呢，其实好像都有点道理，比如有的人说啊，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如果你不舍得投入，你怎么能够有更多的钱赚呢？那很多人就愿意 all in 了，或者说有的人会冒险去做一些事情。但我们说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0: 嗯，
1: 就任何的投资，不是说不要把同样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嘛，
0: 嗯，
1: 以及我们做任何投资，它都是有风险的，不要只想到它好的一面。就还是那句话，钱有的时候不是花没的，它就是一下子被崩没的。
0: 所以你说关于无论是投资也好，
1: 嗯，
0: 还是咱平时买东西，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咱们说咱不能干出自己超出
1: 小钱不用多想，但是大钱一定要得深思熟虑，嗯，
0: 就是不能做一些超出咱们自己认知以外，
1: 哎，
0: 的一些事儿，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没有把握，对吧，
1: 也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0: 所以说哎呀多读书
1: 谨慎啊。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橘子汽水，他想点播李健的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不善言辞的父亲，平日里总是忙着奔波，很少好好说句感谢，恰逢中秋将至，借着这首歌祝愿父亲少些操劳，平安康健，月圆人安，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橘子汽水点播的这一首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好了，时间来到9: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到过江大桥，在泉州大桥、浦上大桥两座大桥的出城方向呢持续缓行。另外呢，在化工互通往国货互通的方向、双股互通往齐恩高架的方向都是持续缓行的。再来关注到五四环林路口，目前往疏豆的方向、五四湖东路路口以及古田路往巫山西路的方向呢，沿线需要等候两个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再来关注到台江步行街，目前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沿线车流量是相对较大的，东二环双向也是持续缓行。另外游戏路大桥的上桥处呢，也是在持续的缓行当中，也提醒各位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日表示， 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的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0日， 中央网信办对30款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 并要求相关APP运营者 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 完成整改。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日介绍， 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放心药。 20日起，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据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 1到8月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 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
2: 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溶解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互合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

0: 人比较好，
1: 这是我的理想啊。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3: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6: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

好了，时间来到9:10了，各位呢正在锁定收听来自于长情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10:00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谢谢大家呢有需要帮忙的关于保险的选择，以及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了。目前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在从正荣润城啊这个位置，应该是啊这个是在下环，目前往由西州大桥的方向啊，在这个快到苏宁广场这个右转的一个车道上呢，有一辆小车可能是出现了故障吧，停在了这个从西二环目前要上往游戏路大桥方向这条道的最右侧车道上。目前呢车主和一家人呢是已经下了车了，但是他就站在这个路的旁边啊，还站的是比较靠近啊，这是应该是和一辆电动车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刮擦啊，一辆小车和电动车出现了刮擦。目前呢车主正在车下进行协商，所以呢大家途经在下环往游戏路大桥方向走的各位车主们，只剩最左边的车道还有最右边的一个非机动车道可以借道通行，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各位通行的车主呢一定要提前变更车道啊，本驾慢行。车主呢目前和这个电动车车主也正在沟通协商当中，车子没有移开啊，正在这个车子的正中间，正在这个路面的正中间，中间车道上，也提醒大家途经的时候注意避让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做港区的朋友，他说去西藏旅游专列有吗？旅游专列可能暂时是真没有，但是去西藏的旅行是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可以直接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也可以让我们876的小客服直接跟您取得联系了。

所以大家无论是有关于路上的路况信息，还是有关于保险方面的消息，以及哎需要我们八七楼帮忙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了。目前的西二环的沿线啊，目前从西二环一路呢往游戏楼大桥方向走的各位车主们一定要注意了，在即将要往这个苏宁广场这个停车场右拐的这个小巷子口，目前呢有一辆小车停在了旁边啊，停在了路面的这个中间车道上，导致整个的后面的车辆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排队，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保持耐心，也控制好各位安全的跟车距离了。这位叫做港区的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让旅游部的小伙伴们直接跟您取得联系了。今天呢同样会跟大家来聊聊啊，到底要聊什么呢？咱依然说到的是和保险有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到的啊，是有关于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其实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两种保险呢，是医疗保障类保险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是一个重中之重啊。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因为会遇到有朋友问到我啊，曾经有朋友问到我说，这个对于预算有限的家庭，重疾险和医疗险两个选一个，该怎么去选择呢？那其实这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该怎么搭配啊。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像咱们吃饭，主食和菜，主食呢是给大家管饱的，所以重疾险呢就是赔一笔钱去解决你的康复营养收入损失，而菜肴管味儿，也就是医疗险。医疗险主要管什么呢？管的是报销看病花的钱，就你实报实销，解决的是你治病的费用问题啊。所以它各有各的去处，谁也替代不了谁。所以今天我们来聊到的就是，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预算，重疾险和医疗险到底该怎么配才是最划算的。

近日，2026年重疾险市场白皮书显示，在2025年重疾险新单保费同比下降6.8%，连续第三年下滑，但人均保额持续提升。2025年新单平均保额为28.6万元，较2020年增长63%。业内人士分析，重疾险市场正在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统一报告显示，在2025年重疾险理赔平均年龄为43.7岁，较5年前下降了3.2岁。重疾的年轻化趋势明显，在理赔的原因当中，甲状腺癌占比26.3%，乳腺癌占比15.8%，肺癌占比12.4%，三大癌症合计占比超过一半。多家保险公司宣布调整重疾险的产品定价。据业内人士分析，此次调整呢，主要是基于新版生命表和新版重疾发生率全面的应用。调整之后，女性重疾险的费率普遍下降3%到5%，男性费率变化不大，少儿重疾险费率下降更为明显，最高降幅达到8%。在医疗险市场上，5月1日起，某头部保险公司推出两款丙类目录衔接型商业医疗险，专门保障国家医保目录丙类药品，保费约为普通百万医疗险的1到1.2倍。但是呢，可报销120种丙类的创新药和进口药，年度保额在200万，这也是响应了医保局商保接高端政策的一个首款落地产品。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在短期医疗险治理时，必须要醒目的标明非保证续保，不得使用自动续保、承诺续保等来混淆视听。通知还要求保险公司在保单到期前30天要主动提醒消费者续保的事项。保险业协会发布数据也显示，在2025年，百万医疗险的参保人数突破了1.2亿，保费规模突破800亿元。但是市场分化明显，头部3家公司市场份额合计65%，中小公司主要通过免健康告知、高龄可保这种差异化的策略竞争。复旦大学保险系发布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保险配置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年收入10到20万的家庭，重疾险的保额建议在30万起步；年收入20到50万家庭，重疾险的保额建议50到80万；年收入50万以上家庭，可考虑海外高端医疗及高额终身重疾险组合。医疗险建议配置百万医疗加小额住院医疗的大加小组合。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关于重疾险、医疗险两者到底该如何去进行二选一呢？都很重要啊，那重要的就是看对于家里是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配置什么样的保险，保险的额度到底该配置多少，这才是我们更重点该考虑到的项目啊。来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在下环一路呢往这个游戏洲大桥方向走的这辆刚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刮擦事故呢，两辆车已经全部都移走了所以呢已经后方的交通也恢复顺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行驶。

0: 桥方向行驶啊，在这个桥下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排队了。这边具体排队的原因是什么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另外在二环快速啊，闽江大道二环快速路目前在南二环辅路二环快速路往游秀大桥上匝道口的位置呢，也是一路出现了一个亮红。包括呢二环快速路这个福湾路辅路上匝道口的转盘这里也是同样出现了一个亮红，所以提醒大家了。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好物啊，大家呢可以持续在微信后台回复好物两个字了。本周呢今天是星期一啊，虽然呢昨天是工作日，但是呢这也算是新的一周，对不对？所以今天跟大家来重点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非常不错的几个品牌啊，分别呢是来自于可隆家的一个冲锋衣啊。可隆呢这个品牌也同样是来自于安踏集团，同属于像我们之前说过的迪桑特、始祖鸟啊，包括像这个今天说到的可隆啊，都属于隶属于同一个集团的，所以呢整体的规格呢也是越来越高，从它的设计水准以及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剪裁，它的一个材质都是相当的在线的啊，所以呢喜欢户外品牌的这几个品牌都不能放过啊。咱们今天说到的可隆的冲锋衣，微信后台各位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有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可以供大家来自由选择，那还是非常耐看的啊。可隆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颜色色彩相对始祖鸟和相对迪桑特来说呢会更加的鲜艳，所以呢大家呢会，我觉得整个的设计感呢也会更年轻化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自己回复好物来看一看了。微信后台这位叫做刘星啊，他说是硬壳吗？可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啊，按道理来说应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硬壳啊，它只能算是轻度防水，软壳是没问题的，可能会比软壳稍微分软壳和硬壳之间差不多这个材质吧，但是还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它比较显瘦，而且穿起来不是那种臃肿的感觉啊。那真正意义上的硬壳可能也就只有始祖鸟吧，那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几千的啊。那我们今天的价格是799元起啊，款式还有颜色供大家来自主选择，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同样回复好物的您不光可以看到是可隆的冲锋衣，另外呢还有包括像 Coach 的围巾啊，而且呢它是一个礼盒礼袋装，还有来自于戴森的这个吹卷直三合一的一个吹风机啊，各位呢自己回复了，包括呢还有 MLB 他们家的一个同款的明星帽子啊，各位呢可以根据你的喜好直接来回复好物。总之呢本周的四个新品都是非常耐打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了，各位喜欢的话自己回复好物来看看吧。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听友海阔天空点播王铮亮旅人，他曾重病休学大半年，靠收听畅行876节目陪伴度过低谷，如今身体痊愈，9月将返校攻读博士。听友海阔天空特意点歌送上专属祝福，祝愿电台全体工作人员平安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王铮亮旅人。
3: 你掌心的温度催开花瓣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南二环目前在二环快速路从奥体中心福湾路辅路一路呢往这个肺科医院的方向匝道口这个转盘这个上桥处的位置呢，各位呢一定要保持耐心了。目前呢这两个方向，一个是从福湾路辅路往二环快速路方向，一个呢是从这个南二环辅路往上匝道口往这个二环快速路的方向，往这个闽江大道的方向，鹿岭路的方向，这边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以及亮黄，整个交通状况呢确实是比较复杂。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南台大道盖山新苑门前，目前呢在这边的两个方向，目前从南台大道一路呢上匝道口往白湖亭方向行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反方向了，从南台路一路呢盖山新苑门前一路呢要往二环辅路往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双谷新城这个方向行走的车主呢都是需要保持足够耐心了，因为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呢都是出现了亮红，而且呢车速相对是比较慢的，到底是因为有事故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补充。另外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鳌峰大桥，目前在上桥处位置一路呢往连攀高架的方向，这边是出现了亮红，再往前走从静安区医院一直到连攀加油站，整条路面呢都是车辆是走走停停的，已经排满了车子啊。再来关注到我们的五四路，目前在五四路和北二环路的交叉路口往树兜的方向，在信号灯处呢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再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的主要积压路段呢是出现在了90医院门前啊，往这个陆庄的方向。那另外再往前走会发现西二环路和道山西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再来关注到乌山路，目前在乌山西路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啊，在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而且队伍呢排的确实是比较长的，提醒一下大家，这边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车多啊。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西阳路的双向，无论是往白马路的方向还是往这个仁德路的方向，双向都是出现了亮红，而且呢是这个本来这边路面就比较窄啊，好像是单行，不是单行，双向单车道啊，都是单车道，双向单车道，所以呢这边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各位呢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工业路了，工业路目前往群生国际的方向啊，工业路和817路的交叉路口往国货路的方向，工业路往国货路的方向和817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出现了一个亮红，那整个的亮红呢已经是从信号灯开始对尾已经排到了水口大厦，基本上已经排满了整条路面了，所以这边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了。来看一下探路者36号提醒各位，在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啊，车流量是相对较大的，罗州大桥的出城方向车流量相对较大，南三环上桥处已经开始排队了，罗州大桥啊，确实我们看到这边也是出现了亮红啊，各位呢有看到具体的原因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精美之酒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万象》。

0: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2: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董事长，
7: 别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0: 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保险。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关于不同的年龄段的，我们到底在配置保险的时候该如何去进行合理的配置的。重点来说到的是保险当中的重疾险和医疗险。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20到30岁啊这个人群的朋友们啊，我们刚刚步入社会，预算有限，通常来说在这个年龄段大家身体都还不错啊，但是呢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优先去配置百万医疗险，一年大概几百块钱啊，可能你吃顿饭就可以获得上百万的医疗保障。重疾险呢，可以先买一份保额大概在20到30万的消费型产品，一年一两千块，压力不大。如果说预算实在紧张，至少要把医疗险给配齐了。30到45岁是家庭支柱，也是责任最重的时候，那这是配置保险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身体还好，保费还不算太贵，重疾险呢就建议保额至少要在50万，那最好呢要做到年收入的3到5倍，医疗险呢标配是百万医疗，预算充足的可以加一份终端医疗，享受更好的就医体验。这个年龄段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什么都不买，走极端了，就是裸奔啊，打双引号的，就是大家什么保险都没给自己配置。你想想，万一作为家里的中坚力量倒下了，整个家庭就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那45到60岁呢，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身体状况呢也开始逐渐走下坡路。这个阶段买重疾险，保费就会比较贵了，性价比正在下降。所以如果身体条件允许，预算充足，仍然建议要配置重疾险，但是保额可以适当降低。医疗险要给自己配好啊。这个年纪正是看病频率上升的阶段，因为如果说健康问题而买不了百万医疗，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各地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惠民保啊。我们福建当地的呢，我们叫做惠民啊，简称惠民保，每年呢大概是在7月份左右上市，今年呢也是在9月份，应该已经是下架了啊。相对来说呢，我们每个省份的这个惠民保呢都是门槛较低，价格便宜，虽然说保障不如百万医疗全面，但是总比你什么都没买强吧。60岁以上呢，重疾险基本就不用考虑了。这个年龄段呢，买重疾险很容易会出现像保费倒挂，交的保费比保额还高啊，不划算。重点配置的是医疗险和意外险。但是呢，很多百万医疗险的投保年龄上限是60或65岁，超过这个年龄，要么买不了，要么需要体检。所以各位可以考虑的是各地的政府指导的惠民保，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

一年100多块钱是老年群体最后的一道防线啊。所以其实这个不同的保险所面临的面向的就是不同的人群，其实每个人群咱们都有，每个年龄段啊都有适合自己的这个比较划算的保险，不怕大家不买，怕的是你想买但是你不知道啊。最终呢什么都没给自己配置，就特别的危险。所以呢年轻的朋友咱预算有限的，咱首选的是百万医疗。那老年朋友咱们预算有限的，或者说是你觉得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在当中，我可能没有办法被其他的保险所核保通过，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买当地各个省份自己的惠民保。另外呢，近期重疾险市场呢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就是随着新版的重疾发生率表的应用，女性和儿童的费率是有所下降了。这意味着给孩子、给家里的女性去配置重疾险，目前还算相对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时间。

以呢，买保险啊，一定是先医疗后重疾再其他，这是我们在配置保险的时候。那另外，如果你没有配置这个关于医疗险的保险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先保障后理财啊。所以呢，对于预算有限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先医疗后重疾再其他。那优先把百万医疗险配齐，几百块钱解决的是看病贵的核心问题，然后再去配置重疾险，解决养病难的问题，最后再考虑年金、寿险等其他类的产品。第二呢，就是保额要充足，尤其是家庭支柱。重疾险保额建议要做到年收入的3到5倍，50万是一个基础线。那买保险呢，其实就是一个买保额，保额不够，真正出事的时候，对于你来说，这份保险可能就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去买那种能够给我们在真正出现问题、发生意外的时候，能给我们去挡在前面解决问题，最起码可以帮我们解决掉自己家庭或者说自己的后顾之忧啊。保险这东西一定是越早买越划算的，越早买越便宜的。那重疾险的费率呢，一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涨。同样的保额，你30岁买可能5000块，而你40岁买就要8000甚至10000了。所以呢，你趁着年轻身体越好，咱们越容易通过核保，反而呢保费便宜啊，咱们用了比较少的钱去撬动了一个比较高的杠杆，对于大家是一件划算的事儿。

来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了。各位呢也可以持续来回复好物两个字啊，我们本周的一个新品的更新啊已经给大家来放到后台了，各位呢自己来回复好物，四个品牌个个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有这个小价位的，我们的这来自于 MLB 的帽子啊，棒球帽，价格呢是129块钱起，多种颜色啊供大家来选择。他们家的帽子帽型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挑帽型的，我自己是方圆脸，所以不是人家那种瘦瘦的小脸蛋啊，那种的就是如果特别瘦的女孩子或者是男生，大家戴帽子肯定是不挑帽型的。而对于我来说，方圆脸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品牌的帽子啊，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呢就是买的最多的也是价格最划算的 MLB 他们家的帽子啊，基本上呢像在我们这儿买就100多块钱，有129的，有179的啊，你在专柜买的话大概也就是在300左右，200到300块钱吧。另外啊，我比较喜欢的是来自于露露的帽子，我觉得露露他们家帽子说实话帽型还是相当不错的。不管是什么季节的帽子，还是冷帽，毛绒的冷帽，还是夏天的棒球帽，还是你这个跑步的速干帽，我觉得帽型都很好看。露露的帽子我也很喜欢，还有一个就是拉夫劳伦了，我觉得他们家的帽子真的也是对于方圆脸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但是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啊，如果你在专柜买的话790。有些时候我们偶尔能遇到，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买到大概400块钱左右吧，也可以买得到啊。所以呢如果你是方圆脸啊，咱刚才算是跑题了。

是方圆脸的小姐妹们，咱们呢可以选择一下这几个帽子，你可以去试一试啊，感受一下。如果说你恰好要想买棒球帽，接下来比如说到了秋冬季，咱们要穿个大衣呀，穿个这种风衣呀，咱们要搞个搭配呀，啊，帽子是一定要有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秋冬季啊，非常实穿的，我们的来自于。

0: 现冲锋衣卖得特别的火爆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可隆这个品牌呢，也是和像迪桑特呀、始祖鸟呀啊，他们都同属于同一个集团的，都是隶属于安踏。那在安踏在近几年啊，是陆陆续续的给这些不同的品牌呢，可以说是上猛药了。是设计师也很给力，材质也不错，剪裁也相当的到位，所以穿起来呢就很大气。而且呢，一件冲锋衣，就只要你没有说是那种过分的，比如说给它刮破了、洗坏了，冲锋衣通常一般是刮不破的，非常耐刮啊，非常耐造。那大家在自己家里清洗的时候涂层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冲锋衣至少能够穿个五年以上啊。我穿衣服是比较休闲的，所以呢冲锋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搭配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尤其对于可隆这个品牌，如果你没尝试过啊，可以买一件来试试的，价格也很给力啊，冲锋衣只要799块钱起。我们有多种款式、多种颜色供大家来自由选择，而且可隆他们家的整个的一个调性会比迪桑特和始祖鸟更，首先价格更亲民，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它也面向的可能是更年轻的人群，会很明显的发现它的一个设计感会更年轻化，色彩搭配会更年轻。所以呢799的冲锋衣，各位呢喜欢有需要的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看了。最后两个品啊，一个呢是来自于Coach 的围巾啊，他们家呢也是这个双 C 标的一个 Coach 的围巾，老花标啊，他们也是礼盒礼带的，包装399的价格，也非常适合送礼。比如说你今年11要回家，但是你还没有给妈妈买什么礼物，那可能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当然了，除了可以送一个围巾，如果你觉得价格太便宜了，我想送一个好东西，送个贵的，来自于戴森的吹风机，它算是吹卷直三合一的一个吹风机，所以它算是一个多用的美发棒啊。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有任何保险的相关疑问，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留言，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1: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2: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还是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了。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20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卫星等9颗卫星。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
6: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时间来到了11:0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接下来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这个说到车呀，宋晨这两天是特别有感受哈，为什么呢？这个最近我们总说金九银十，对吧？这个9月10月呢是车市车企的销售或者说推新旺季啊，有很多新车。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也有一些车企有一些企业经营的变化啊，当然不止一家哈，这个各位要好好先了解好啊。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在买新车，包括现有车辆要不要出手这件事上很纠结。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一个道理哈，就如果说你当前啊确确实实有买新车的需求，且预算也已经相对的准备好了，那我觉得可以仔细的去斟酌一下哈。因为我们说现在买车不像以前哈，你5年前、10年前买车，其实呢可选的类型不是很多，当时也就是我们说的豪华品牌啊、二线豪华，包括这个日系车型啊、韩系等等这些车型。那到今天呢，同一个品牌下面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分支系列，这时候如果选不好啊，买的就不是车了，就是闹心了哈。你像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哈，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哈，当然不是福州的，前几年在买车的时候呢，是他家里的长辈哈看中了一台车，这不好说品牌哈，那当然这品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还是斥巨资，那车当时不便宜呢哈，大几十万呢，买了之后呢，没多久就出问题了，然后呢，前段时间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了哈，我也不可能刻意的去问人家这个事儿，就说平常上班的这个事儿哈，他说现在上班啊，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这个电动车出行哈，一方面呢是通勤距离比较短，后来他自己提到了说那车现在放哪儿不敢开呀，这不是幸灾乐祸啊。后来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事情，他说现在这车啊，你想卖，确实动过这个卖的心思，但是呢也咨询了一些二手车商啊，包括线上的一些个人买家啊，确实有人来了解，但给到的价格，他说给到价格真的，他听完都不敢跟家里长辈说啊，就怕家里长辈承受不住。说现在这个车啊摆在这儿就成了个麻烦事儿，开吧倒是能开，而且说实话那个品牌或者说他那台车其实挺好开的，但是呢就很担心哈，如果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啊，出现一些事故，那这时候呢你后续的维修就很麻烦了，你没

0: 没配件儿，对吧？你说我们现在开个日系车，开韩系车，哪怕这车停产了，但是市面上卖了这么多年，那配件应该说相当充足。但有些很小众的车型，你没配件，那你这车修都修不了啊。那你这时候如果说发生一些很轻微的事故呢，有些这个司机说了，能不能走全险？那你那么轻微的事故，谁给你走全险啊？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买车呢，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小事儿哈。因为我们说现在买台车，少说也得个3万5万的，对吧？这3万5万呢，其实也挺大一笔钱了。各位在选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哈。那至于说已经买了之后啊，后期因为一些原因考虑要出售这二手车的话，那你就只能啊，如果你确实打定主意要卖了，你就只能学会俩字叫接受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任何跟车有关的问题还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留言。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车市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动态资讯啊。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那9月18号呢，国办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旅游产品，培育壮大房车消费市场，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呢，统筹考虑房车停靠需求。

我们再来关注9月18号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媒体称欧盟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哈，那这个相关发言人表示呢，说中方有注意到相关报道啊，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这个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啊，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问题，这个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哈，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啊，并充分照顾到双方业界利益哈。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方面哈，9月18号呢，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北京市加快资源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其中提到呢，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基础模型技术迭代，提升模型智能上限水平，推动模型与芯片适配调优啊，支持推理专用芯片、模型轻量化、边缘端部署等技术攻关，高水平建设调用智算资源，全面提升资源生产能力。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与韩国矿害矿业工团9月17号在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贾明星、韩国矿害矿业工团社长黄永植举行会谈并代表双方签约啊。 那贾明星指出呢，中国2025年10种有色金属产量突破8000万吨大关，行业利润呢创历史新高，良好运行态势延续至今啊。同时呢，受到双碳目标引领，中国再生金属产业也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韩国在环境保护、信息化建设方面呢拥有优势，中国和韩国在产业发展方面呢有很多共同语言。他表示呢，双方应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海外资源开发，提升中韩两国有色金属产业的市场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国际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德国政府9月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哈，其中包括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抬高啊，给这个企业和民众带来的压力。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有知情人士表示。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遇袭后呢，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啊。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理想汽车9月18号的消息表示，近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授牌哈，理想汽车呢正式成为了这个 ASQMS 的指导监督委员会成员哈，是为数不多获此身份的整车企业之一哈，拥有委员会完整的表决权。未来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17号消息。近日呢，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和未来能源在雄安新区签署了虚拟电厂协同合作工作方案啊。双方在虚拟电厂、电力交易、绿色电力消纳等领域呢，互补性和协同价值突出。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集团层面呢建立了统一合作方案哈，为华能各区域能销公司与未来开展业务合作提供了标准化指引，那助力提升合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合作共赢规模。我们再来关注机车啊，这个9月19号呢，2026中国摩博会期间呢，张雪机车举行新品发布会，五款车型同台首发啊，发布了巡航车型600V和探险车型820X两款新车，以及三款升级车型哈，分别是这个复古街车2027款的 500F 啊，冠军车820双 R 赛道版和820双 R 的 RC 以及全碳的 RS 车型哈，那两款新车的售价呢，分别是128,000和138,000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最近大家很关心的哈，9月18号呢，对于新合作模式下华为赋能意味着什么，以及会不会影响啊这个问界的含华量问题，赛力斯集团董事副总裁康波回应呢，说问界由华为和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也是跨界融合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赛力斯与华为坚定在一起造好车哈，问界呢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核心成员之一。华为终端始终持续赋能哈，同时呢，赛力斯也是深圳隐望公司的股东啊，持股比例达10%。隐望聚合了华为智能车业务的众多核心技术。那作为股东方呢，这个问界啊将有华为最好、最新、最实用的技术哈，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哈。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啊。接下来各位如果在二手车的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来留言，想评估车辆的也可以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啊，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啊，这些信息留得越全呢，我们越能够帮到各位。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林评估师，如果接下来您再买车，您会买电车还是油车啊？
3: 买
2: 油车。我猜
3: 油车的话，因为现在管事上的也少，可能会买新能源参数一些。
2: 这个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大海，他说他还是不太理解买电动车的朋友们，就是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来了之后哈，他也表露出这种想法，说我就是奔着油车来的，我到今天2026年我还是不太理解电车。这些朋友您觉得他一般都是基于什么考量呢？
3: 基于对新能源的一个不信赖了，
2: 就一个不信任性，就终归还是觉得你的这个智驾呀，你的这个电池啊等等等等的可能有不稳定的情况吧。
3: 是。
2: 那其实站在您工作的视角来看，就今天我们老百姓想买一台普普通通的家用代步车，那更好的选择是哪种呢？
3: 要看一个就是个人的一个需求，就是用车的一个频繁率。
2: 就如果说用的越多，那其实可能电车经济适用性会更好。
3: 是。
2: 明白了哈。所以说油车电车这个东西啊，全看个人，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哈，我也不用这么极端。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提到的，微信平台有位朋友提到说，最近呢公司有需求，然后想选购一台这个行政级座驾，但是呢他说预算不是特别充足，大概在60到65之间。他们现在有两种想法，第一个就是60到65想买台 S 级或者迈巴赫，第二呢就想买那种特别老的宾利。他说这个您觉得哪种可能更现实或者更有性价比呢？
3: 宾利的话，那肯定跟迈巴赫应该宾利更高一点吧。
2: 但是他这60多万买宾利，那要么就是特别老的飞驰，要么就这宾利真有点事儿吧。对，
3: 应该在一七年左右的宾利应该可以买得到。
2: 17年左右的应该是飞驰。
3: 是。
2: 但这个17年左右的飞驰是不是就你真得接受它有点事故了？
3: 这个不一定啊。
2: 60多万买17年飞驰还不一定能有事故。
3: 是。
2: 哎呀，这现在这个宾利好像离我们也不是那么遥远了哈。
3: 没错。
2: 所以说这个看您哈，就如果说考虑到生意接待的话，那肯定还是宾利更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25年的星瑞，然后呢他说是2.0的版本，银灰色车身，现在公里数呢在40000公里左右，准备在今年年底换车。想问一下林评估师，如果在年底换车，大概20左右预算的话，有什么新能源值得推荐？他说可以接受10000公里以内的二手车。
3: 10000公里以内的二手车，越野的还是轿车？
2: 这个他倒没说，但是他提到这个时间节点在年底，那是不是有很多新车型上市之后，可能他们的老一代会价格更下探了？
3: 是。
2: 那他20左右，我们不说年底了，就放在今天，能买哪些呢？
3: 买小米初七。
2: 20万，现在买预期能买得到吗？
3: 可以。
2: 也可以买得到。
3: 是。
2: 那另外就是理想、
3: 特斯拉都可以买得到，
2: 基本上市面上的都可以，
3: 基本上都可以买到差不多新车30到35左右的吧。
2: 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他说最好是 SUV， 然后空间能够稍稍大一点，可以接受6座， 那你这么说就感觉奔着理想来的呀。
3: 是。
2: 大概就是您的这个需求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21年的黑色 1.5T 领克03，然后呢现在公里数73000左右，然后大概就这个数据，就是这个能给到多少钱呢？
3: 4万左右。
2: 领克是不是这两年车型好像在市面上的热度不如当年那个领克03加那个时代高了？
3: 没错。
2: 大概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新能源太多了吗？
3: 是，太多了，太多车型群了。
2: 明白明白。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拜拜。
2: 这个当年领克03加，尤其是那个赛道版出来的时候啊，那多少男生啊，这个据说网上我看说排着队去 4S 店试车，确实车很不错哈。但就像刚才林平公司说的，现在确实可选择性太多了。曾几何时呢，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纠结，但放在今天呢，其实买手机不用纠结，来回来去就那么几个品牌，就那么几台手机，你只要有一个预算，你就能精准的选到你想要的产品。但现在买车不一样了哈，我们都不说二手车，就光说新车，你拿着20万的预算，甚至你说我20万我划定了新能源的 SUV， 好，你在网上你都能找出来不下于30台车型让你自己去选择。那这时候呢，这个尤其是一些不太清楚自己需求的朋友们就会犯了这个选择困难症了啊。所以说各位如果在选车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咱们也可以持续的来交流一下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车

0: 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10: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新车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资讯、新的车型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新款的银河 E5 哈，这个吉利旗下的一台紧凑型 SUV。那车型官图发布了，作为改款车型呢，这次主要升级的是内外的一些细节哈，而且由前驱变成了后驱。这车呢，9月23号，也就是过两天就会完成上市了。不得不说呢，这次细节改款之后呢，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精致、比较好看的哈。虽然说整体延续了这个现款车型的风格。但是呢，对这个前包围进行了调整，加入了一些哑光镀铬元素啊，并且呢，配合这个带铲型的一个前唇哈，提升了它的这个运动属性哈。包括这车车顶还加上了激光雷达啊，估计就是他们自家的这个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智驾方案。那尾部呢，做的也是比较搭配的哈，不像有些车型，这个车头挺好看，你一看车尾，这个违和度很高哈。

那车身侧面来看呢，这车换装了传统的样式的门把手哈，因为这是硬性要求，而且呢配备了这个密辐式的轮圈造型。那尾部呢是用到了这种贯穿的尾灯哈。尺寸方面呢，车辆的轴距2750哈，因为呢毕竟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车的定位呢是一台紧凑型的 SUV。不过2750的这个参数呢，一家三口用车，我觉得应该也是够的哈。那车辆内饰呢，得益于官图公布的这个颜色哈，看上去还是很高级的哈。那可以看到大尺寸悬浮的中控、全液晶仪表和全新的这个三辐式方向盘哈。那另外呢，就是它是有无线充电模组的，包括苔藓哈。那而且在这个中控区域加入了一个水晶旋钮哈，看上去呢还是能提升一些质感。这车呢之前是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了，动力方面呢由现款的这个前置单电机换成了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呢提升了85千瓦，而且呢新车还会配备这个吉利 AI 的智充技术和新一代的这个神盾短刀电池哈。悬架方面呢，就是这个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后多连杆这样的一个经典配置。那关于这车更多的一个组合呢，其实现在还没有详细的信息哈，因为23号就要上市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现在要看价格哈，我估计价格应该在10左右。

然后说到这个紧凑或者小型车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台哈，比亚迪旗下的小型车全新海鸥哈。这车呢之前也是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那车长呢4205，轴距2650，相比于现款车型呢，这个轴距加长了150毫米哈。那作为参考呢，现款海鸥的售价在69800到85900哈，一个小小的车。那不过呢，这次看到的实车哈，因为是一台绿色的，这个应该算是荧光绿的颜色了哈，看上去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哈。那辅助驾驶方面呢，车顶是能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激光雷达模组的哈，那估计可以去选这个天神之眼臂的辅助支架的激光版哈，那就可以实现像这个自主并线、礼让行人哈、高速领航等等这些功能了。那侧面呢，目前来看哈，这个发布的图片是半隐藏的门把手，包括呢这个亮黑色的轮圈哈。那虽然对于小车来说呢，这个质感当然也很重要哈。那另外呢，就是内饰哈，结合之前的谍照和这次曝光的设计呢，是用到了全新的一个风格，并且加强了储物空间哈。中控台呢会用到更大尺寸的一个中控屏，而且取消了仪表，但是保留了一些物理按键哈。这一点比亚迪做的还是一直不错的哈。动力方面呢，依旧是纯电哈，搭载由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这个永磁同步电机啊，最大功率95000瓦。那电池方面呢是磷酸铁锂电池组，但是具体的标注现在还没有哈。这车呢我估计离上市应该也不远了哈，所以说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哈。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方盒子造型。其实说到这个方盒子造型哈，以前很多人说，哎呦，特别喜欢哈，特别喜欢这个奔驰的 G500、G63 啊，包括这个路虎的卫士。那我们说，确实价格贵，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的。那这两年呢，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盯上了方盒子造型的这个车辆，盯上了这块蛋糕。但是现在产品太多了吧，有的时候也容易造成跟风哈。那这时候更多的拼的就是仨字儿，叫产品力了哈。那最近呢，从官方渠道了解到，这个捷途旅行者7啊，这台车呢也是一台方盒子造型的设计，将在9月23号开启预售哈。那新车呢延续了这个捷途旅行者的经典造型哈，换了一个全新的圆形大灯啊，它是有燃油和插混两种版本的。之前呢这车就已经开始小定了。那外观方面呢，依旧是这种很复古的圆形的日行灯啊，搭配横向的一个灯带。那品牌字母标呢放到了发动机前舱这个机舱盖的位置哈。那另外呢，就是取消了黑色的塑料包围结构啊，因为那个看着确实啊不太上档次。那车顶呢依旧是这种悬浮式的设计，黑化轮圈啊。车身尺寸它有两种规格啊，一个是4827的车长，一个是4848的车长。那宽高轴距都一样，2800哈，它这应该是版本不一样，导致一些这个前后包围的问题哈。那另外呢，就是车尾依旧是侧开门，经典的外挂备胎小书包哈。尾灯呢也用到了熏黑式的设计。那辅助方面呢，现在是都得带智驾辅助啊，不然你就矮人一头。这个燃油版车型用到的是猎鹰500哈。插混版呢用到的是华为的前控智驾 ADS5 的系统，这俩没有说谁好谁坏，只是说看你要选择哪个动力配置了。内饰方面呢，新车的中控台样式是更加扁平化了哈，那配备了独立仪表和悬浮式中控。那中央导台呢集成了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啊，座椅的这个驾驶的一个模式调节和越野功能的一个控制哈。那么说到越野功能呢，就得说这车的动力了。动力方面呢，燃油版是 2.0T 的发动机，匹配 8AT 的变速箱啊，最大功率187，最大扭矩呢390牛米。那插混版呢是 1.5T 的发动机加上三电机组合啊，用到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那纯电续航245，综合续航1400左右。而且呢，毕竟是方盒子造型，你就得跟这个越野或者硬派沾点边儿哈。全系车型呢用到了这个 XWD 的全自动智能四驱啊。据说呢，官方叫7+X 一键越野模式哈，它可以自动完成扭矩分配啊，包括限滑脱困。那这七种模式呢，可以适配城市啊、户外啊这些全场景需求。因为现在大家用车的属性越来越多元化了啊，所以说这车哎，我觉得上市之后，最主要还是那句话，看价格哈，这价格是一切的基础啊，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

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织就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10:48，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车市方面的新资讯哈。那最近呢，智界方面发布消息说，旗下的 RX 车型将会在28号上市哈。那之前呢，这款车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格，一共有6款配置哈，价格在26到39之间，定位呢中大型 SUV。这是鸿蒙智行首款以 X 命名的 SUV 哈。车辆呢会用到4G光雷达矩阵啊，38个融合传感器，采用了 L3级的自动驾驶。那这车造型呢，很多人说看上去还是值得期待的哈。就是为什么说外观造型很值得期待呢？因为它相比于那种传统 SUV 很厚重的视觉比例，尤其是前脸的视觉比例哈，它这次用到了一个立体式的设计，整车看起来更有这种跑感哈。就看上去呢，你要是单从正面来看，哎，有点像这个轿跑或者超跑的感觉哈。然后它把车身上下两端有一个视觉分离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 RX 一共有10处镂空风道哈，包括悬浮结构周围的6处哈。一说有风道，大家就知道了，至少这个车开起来还是啊动力表现不错的哈。那另外呢，就是从尾部来看哈，也是一个比较科技化的一个状态吧。包括呢，这个车辆还有这个主动扩散器啊，它可以随车速变化哈，不管是加速度、转向角等等状态，它都会有一个主动叶片的开启。那这个另外呢，就是支架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 RX 会用到4G光雷达矩阵哈，38个融合传感器。那面向未来的 L3级自动驾驶设计，但是注意了，这个我们昨天在景斌直通车环节还说了这个支架的事了哈。厂家是厂家哈，我们说法规是法规，还有一点很重要，驾驶员永远是第一责任人哈。那尺寸方面呢，新车轴距3000啊，动力方面呢有单电机、双电机两个版本，那用到的是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哈。那单电机呢用到的是一台华为数字能源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双电机呢是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和277，新车有100.424、100.256和81.1三种电池包的匹配哈。那纯电续航呢，它是根据不同的版本哈，从753啊到672啊上下起伏。那最高的一个续航版本呢是825。那这台车呢，应该说至少外观看上去还是很讨喜的哈，会让那些比较倾向于年轻时尚运动属性的朋友们来考虑它哈。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预售价格，那反正预售价格按照市场行情来看，新车售价肯定会在预售价格基础上掉个这么1-2万是打底的哈。所以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这台车至少外观看上去值得期待。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整体通行是比较良好的。缓行路段呢，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车流量稍显的大了那么一些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

0: 还是你是世界876整点资讯。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相关情况。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6: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6: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6: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6: 警民直通车。
0: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876警民直通车的节目，我是 Echo。 今天虽然是礼拜一，但是已经是这一个礼拜的第二个工作日了哈。昨天有上班，不知道各位今天心情如何呢？

0: 但是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按照惯例邀请到民警上线。今天上线的民警是来自福州交警支队机动特勤大队的民警方威方警官。先请方警官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方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方警官呢来自机动特勤大队哈。为什么请方警官上线呢？主要是今天已经是9月21号了，离中秋节、国庆节两个大假期也是越来越临近了。到时候呢，我们福州全城也将迎来出行的高峰，尤其是作为城市交通大动脉的三环快速路啊，那边就会出现车流密集、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也是很多朋友节假日出行的必经之路，整个城市环线嘛。为了让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更清晰地了解到双节期间的一些相应的交通管控措施、通行特点以及安全注意事项，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交警支队机动特勤大队的嘉宾方警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来权威解读双节交通保障工作，给大家送上实用的出行指南。好，首先呢，我们请方警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机动特勤大队主要承担的哪些工作职能，日常都在守护哪些路面的交通呢？方警官。
1: 我们机动特勤大队呢，是我们福州城区道路交通快速保障、应急处突、专项整治、特勤安保的核心机动力量。那主要呢，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主干道路快速巡逻，快速处置我们的事故和拥堵。那第二个是货车超限、超载、占用应急车道、超速等重点违法的专项查处。第三是重大的活动交通安保和突发应急保障。第四是路面动态巡查和我们平时的交通安全宣传，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福州哪里堵哪里急，哪里有违法我们就出现在哪里。
0: 哇，这个呢也是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最希望看到你们出现的地方，当出现的这相应的突发情况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们的身影哈。其实我们知道在城市环线的各个节点也都是有民警在的，当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一些状况的时候，哎，来帮大家实际解决问题的，比如说哪儿城市二环呢、三环呢出现了一些事故了排起了队伍了大家就觉得哎，前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在这儿不动了。那来帮助大家的就是我们的机动特勤大队的民警。大家都知道哈，那说到三环，也是我们福州最重要的一个快速通道了，车流量大。车速快，节点也多，很多的朋友呢就有点好奇，咱们机动特勤大队在三环这城市环线上日常主要负责哪些具体的管控工作呢？方警官。
1: 三环路是我们福州城区交通的主动脉，串联全城，衔接我们进出城的通道，那车流很大，跨度广，路况复杂，是我们大队重点管控路段。针对三环路，我们就实行全域覆盖、动态巡防、快速处置、重点盯守的专项管控模式。那主要也是分为四大模块。第一，常态化的全域机动巡逻，全天候覆盖三环全线及沿线互通、匝道、辅道、出入口，弥补固定点位管控不足，实现路面违法、拥堵、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第二，交通秩序专项整治，重点严查三环主线超速、随意变道、压实线、违法停车、货车闯进行、非机动车违法上主线等突出违法行为，规范路面通行秩序。第三，突发警情急速处置，严格落实福州交警135快速反应机制，实现一分钟快速到场、三分钟处置事故、五分钟恢复通行，高效处理三环轻微刮蹭、车辆故障、道路障碍物等突发情况，避免小隐患引发大拥堵。第四，节点保障管控，重点盯守三环各个互通、立交、进出城关口、高架桥段等易堵节点，高峰期动态疏导车流，平峰期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保障三环主线通行高效、有序、安全。
0: 好的，大家听完之后啊，应该就非常的清晰和明白了。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哈，这位朋友大海他就留言说，那三环上不是有一些那应急车道吗？他说有的时候哈，特别是在早晚高峰出现排队的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有一些车子占用应急车道。

0: 级车道，他说我们都是知道的，特别驾驶员，如果说你没有一些突发情况占用应急车道，那肯定是违法的。他说看着他们，我们排队，他就从压过实线走应急车道，他说他们会不会被处罚？
1: 那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三环上面针对我们占用应急车道这边，我们是有无人机的抓拍
0: 哦，
1: 包括我
0: 们高科技的上，
1: 高科技，我们是科技赋能警务嘛，
0: 嗯，
1: 对，然后执法突破距离，
0: 嗯，
1: 第一个是无人机的抓拍啊，包括我们民警啊、铁骑的在那个实时巡线，
0: 嗯，
1: 包括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也很多去1212345上面啊，包括我们随手拍上面
0: 1213，包括福州交警
1: 上传一些这个违法照片，我们也会及时的去联系当事人进行处理，所以大家放心。
0: 对，就是我们看着他压过实线啊。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确实啊，我们都在排队，他怎么就过去了呢？当他收到罚单的时候，他去交罚款的时候，
1: 是是是，
0: 他要去处理的时候，咱们是不知道的。
1: 他在承认后果，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压实线占用应急车道，一时快，对不对？一时爽了，但是你后面呢，你要交罚款的时候，你去处理的时候就不开心了哈。所以大海，咱们不要去因为这个事情，心里有疙瘩。没关系，我们规规矩矩的，该怎么开怎么开。我们不压实线，我们不占用应急车道，我们不会收到罚款啊，不会收到罚单，这比什么都强。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对吧？啊，好，我们说回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主题啊，就是马上就会是中秋国庆长假了啊。那结合往年的数据和今年可能预测的研判车流情况，也请方警官给大家哈来介绍。或者说预判一下，那双节期间我们三环这个城市环线主干道沿线啊，包括进出城通道的整体的通行走势会是怎样的呢？包括也向大家提示一下，有哪些时段啊，哪些节点啊，容易发生排队或者说哈拥堵的这个情况，让大家呢能错峰的错峰，能避免的避免，对吧？咱没必要去赶那个堵了，赶那个挤了。方警官，
1: 结合我们历年双节通行的数据跟今年车流的预判，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们福州三环和进出城通道会呈现一个车流总量大、分值集中、潮汐明显、节点易堵的一个特点哈。那整体来看呢，就是节前9月30日到10月1日为出城高峰，那每天上午9点到夜间21点的车流持续高位运行，三环全线包括我们衔接高速口的互通路段车流激增，主要会集中在我们三环五市、国货、福安、罗州等主要的互通以及高速进出城节点。那10月4日到10月7日会迎来那个返程高峰，每天下午的15点到夜间22点为车流分值，进城方向车流密集，以及三环进城主线辅道各个互通口易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
0: 其实说到这个三环啊，我自己呢，今年我的十一期间的我自己的安排，我就错开，10月1号、2号，这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峰值，我就窝家里，我就不动，等到3号、4号、5号啊这几天考虑一下要不要外出，现在还没定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跟我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出远门的安排，都在福州的话呢，咱们要出去玩也就避开刚刚方警官说的这几个节点。你看嘛，4号到7号可能会迎来一个返程高峰，其实特别是在6号、7号，
1: 对，6号、7号
0: 啊，6号、7号，因为大家都想说7号那有的是掐点儿的，
1: 掐点来的
0: 8号回来上班的，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就不赶7号，我赶6号，还可以提前回来休整一下，这两天可以明显的预计哈。所以呢，大家跟我一样在福州啊，想在近郊去玩的3、4、5这三天可以好好考虑一下。那还有一个哈，方警官，就是节日期间每天的这个日间时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应可能会预测出现的一些缓行路段啊，包括一些出行的一些指引吧。
1: 节日期间的每日，就是在我们三环沿线，我们连接商圈啊、景区、城郊快速路的这些路段，车流会平稳的小幅上涨。短时车多缓行较为常见。夜间的话，车流整体回落，通行条件会比较好。同时，双节期间，我们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高速，大量过境车流、短途自驾车流将汇聚三环，叠加市民近郊出游、走亲访友的出行，部分匝道互通路段易出现阶段性的拥堵。 整体通行压力远高于日常。
0: 我们看一下哈，这位。

0: 朋友啊，微信平台上小广，他说刚刚听方警官说到会有无人机在三环上抓拍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他说我怎么都没见过呢？来，方警官，你跟他说一下，我们的无人机会有可能在哪些路段，还是整个三环沿线，大家都要注意。你没见过，是因为可能你出没的时间点不对。
1: 不是这个，你没见过，说明说你开车的时候非常的认真
0: 啊，对，比较守法，你不需
1: 要
0: 无人机
1: 来执法，无人机
0: 来
1: 监管你，
0: 啊、监管
1: 你，
0: 你
1: 没有去关注到天上的东西，你的眼睛一直看着前方，说明说你开车
0: 也比较认真，
1: 啊、点赞、
0: 嗯、
1: 啊，
0: 也很认真，
1: 值得大家学习，对。
0: 是的，是的。当如果你看到无人机的时候，你要么就是在行为上出现一些偏差了，
1: 对对对，
0: 要么你就发生事故了，
1: 对对对，你需要去关注它，
0: 对，你需要去关注它。就你没看到这是好事儿，对吧？
1: 是，对对对。
0: 如果你一直都关注着无人机，那就说不定哈，咱们只是就是危险可能离你也比较近，或者说违法离你比较近了，所以呢，你看不到是好事儿，好不好啊？好，那我们说回这个无人机执法哈，我们无人机出现，它不是这种平常时段时时刻刻会出现的，出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
1: 突发状况，对
0: 啊，才会有无人机来进行相应的监管和执法的。
1: 是，包括我们早晚高峰、车流比较大的时候，就防止大家去占用应急车道。那包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哎，哪里有堵情，我们迅速处置，135快速到场。对，主要是这个。
0: 好的，好的，小广，你别着急哈，你也不要就是觉得哎，我没看到过啊，自己心里面还有一点什么情况一样的。当你看到了，并不见得是好事儿啊。好，我们再说回到我们这个三环哈，那节假日车多路堵，那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你可能坐就是在那儿，你就有机会可能可以看到无人机了。对吧，有可能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一动不动了，这排的比较长了，那你有可能看到无人机从你头顶上飞过。
1: 没错没错，
0: 正好你又开着天窗，哎，那又看得更清晰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往往哈，司机朋友会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急躁啊，甚至出现我看到这有一点空，我就变道啊，加塞啊，甚至刚刚我们说到的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那这一块也是我们交警严查的一个重点，也请方警官重点提醒一下广大的车友，三环通行有哪些硬性的规矩，包括安全注意事项，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刚刚听友也说到了应急车道的相关的这种占用的问题哈。来，方警官。
1: 双节我们车流量很大，然后行车节奏也比较快，我们三环的高架主线车速普遍较快，安全行车尤为关键。那我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人，重点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严守车道规则，坚决杜绝占用应急车道。我们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全程严禁违法占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三环车流拥堵的时候，不少驾驶人存在侥幸心理，占用应急车道超车、停靠、缓行。一旦发生事故故障，需要紧急救援，就会直接阻断救援，侵占通道，延误处置时间，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双节期间将加大铁骑巡查、电子抓拍力度，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零容忍，严查处，必曝光，依法查处，记分处罚，请大家坚决坚守底线，为生命让行。第二个就
0: 是
1: 对，第二应急车道。第二个我们就是一个规范行车操作，杜绝危险驾驶行为。三环主线车速快，全程禁止随意变道、加塞、压实线，高速行车接打电话、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路线，临近我们互通啊、匝道啊，提前减速，切勿紧急变道、急刹车，避免引起剐蹭事故。然后第三，故障事故规范处置，如果在三环上面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快速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或者不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立即撤至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切勿在车道内逗留争执，避免引发二次事故。然后第四，文明守法，有序通行，驾车时遇到拥堵耐心等待，依次通行，不占道、不逆行、不抢行，主动礼让急救、救援、公务保障车辆，共同维护好三环良好的交通秩序。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在节前也跟大家再来讲一讲这些事情的，因为往往呢，这些东西你说听我们知不知道，知道，但是呢，到了当

0: 当下自己碰上这些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紧张，一个也是烦躁，或者说有的就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啊，我就这么一下下没关系吧，应该就抓拍不到啊，或者说也不占用太久啊，应该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吧。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心理哈，就可能你那个不经意的一下压了那个实线啊，前面就有个探头，高清探头给你拍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呢你自己回头收到罚单，本来好好的这个一个假期收到罚单心情就不那么美丽了哈。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三环万一出现这个排队的情况，刚刚我们方警官也说了，我们节假日期间大家可能在休息了，但是我们的民警都是在路上的，没有休息的。所以呢大家当你开开心出门去玩的时候，那我们的民警都在路上保畅，保证我们整个城市环线的畅通的啊。等一下我们可能等一段时间，可能五分钟，有的哪怕长一点，十分钟十几分钟，那民警把这个疏通完了啊，咱们换一种心态，我们在这等一下。三环上其实我们福州的城市景色还挺好的，对吧？
1: 对对，看一看，
0: 你看绿化也挺多的，而且这个季节，今年的九月到十月哈，我觉得是我们福州真的最舒服的时节了，不会像往年秋老虎那么的热，对吧？相对来说还比较凉爽一些，所以呢，大家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好，那也方警官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半点广告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机动特勤大队在双节期间相应的一些安排和部署，以及大家啊在双节出行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总体通行良好，个别路段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以及五四东街口往五一广场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一些，需要各位耐心等过信号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6: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

0: 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是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9: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0: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9: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9: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9: 警民直通车。
11: 好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民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机动特勤大队的方威警官。方警官您好，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
12: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11: 好，那今天呢，方警官哈，主要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国庆双节，我们福州三环以及进出城通行保障安全通行的提示。说到三环呢，刚刚朋友说了，一个是听众朋友们感受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个别的车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问题。你看，其实，在日常当中，三环上哈，它确实比较宽敞，速度比较快。有的时候呢，就不仅只有4个轮子的机动车在上面行驶了，时常呢也会有不少的一些电动车呀、摩托车呀误入三环快速路主线，而且车速差得非常大，这个时候呢危险有可能就出现了。那想问一下方警官，针对这个摩托车、电动车上三环这一类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在双节期间，我们大队有哪些整治的措施和一些防御的手段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三环作为我们城市快速路，全线是禁止摩托车跟非机动车通行的。那我们节假日期间呢，

0: 我们车流密集，摩托车跟非机动车违规上三环，极易因为车速差呀、视线差等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这是我们双节整治和隐患防范的重中之重。那为了预防此类险情发生，我们大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部署。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全域严查零容忍整治违法。双节期间，我们会启动三环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在我们三环所有进出城的匝道、互通、辅道关键节点设置整治点位，结合我们刚才说的无人机抓拍、铁骑巡逻，严查我们电动车和摩托车违规驶入我们三环快速路、非机动车闯进行啊、逆行啊、横穿我们快速路等这些违法行为，我们也会一一的进行现场的查处、教育劝导，依法处罚，坚决杜绝摩托车跟非机动车上我们三环穿行。第二个，源头拦截，提前阻断隐患。针对部分市民不熟悉通行规则误入三环的情况，我们在三环的沿线辅道提前布置警力，提前劝导，提前拦截，主动引导我们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绕行辅道，从源头上去杜绝我们违规上路的风险，减少快速路人车混行的隐患。第三，精准宣教，强化安全引导，在查处整治的同时，对违规驾驶人现场讲解我们三环通行禁令，以案说法，普及我们快速路通行的规则，同时在我们三环沿线增加我们这些禁令标识，走进机车协会普法宣传，常态化的宣传我们三环禁令规定，从根源减少违法上路行为，有效预防涉非机动车摩托车的交通事故。
1: 我觉得刚刚方警官说到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有把工作做在前头，进入到这些摩托车的协会里面，
0: 机车协会，
1: 机车协会里面啊，去提前告知他们的一些行驶的规则，包括你上三环或者什么的，把这些违法行为提前就跟他们做了一些强调，这样子的话呢，他自己心里也会有谱了。比如说我十一期间或者说假期期间，我想啊骑车出去玩啊，或者去什么都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可以，但是呢，你要遵守规则，像那种三环城市快速路，包括三环以内，我们福州都是禁摩的，你就不要开了。
0: 禁摩的路段不要进去。
1: 对，不要进去啊！包括哈这些一说起来，大家就会明白。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还是觉得就是假日期间，哪怕是工作期间，只要我不在禁摩的路段开，还是挺拉风的，确实，对吧？一个是拉风，而且它的速度也是可以提起来，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到允许的路上去骑啊，是 OK 的。包括哈，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也要请我们的方警官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双节进出城的这个车流量压力肯定是会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堵点怎么疏，拥堵怎么绑呢？也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双节期间啊，机动特勤大队在进出城的一些节点啊，包括重点路段的排堵保畅的部署，以及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出行的一些建议。
0: 为了全力拥保障我们中秋国庆双节，我们福州全域进出城畅通的安全，我们大队提前部署，精准布防，全方位落实排堵保畅工作。第一，我们警力全域布防，双节期间实行高分定点、平分巡线、夜间控面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密我们三环各互通、进出城口、隧道、大桥等平静路段的警力部署，尽量做到拥堵有人疏，事故有人处，违法有人管，隐患有人清。二，科技赋能，依托智慧交通监控、视频巡查、无人机巡航，实时监测三环进出城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提前调度铁骑警力前置布防，对我们轻微的刮擦的事故啊、故障车辆实现秒级发现、快速处置，最大限度的缩短拥堵时长。第三，部门联动执勤，联合我们路政、养护、清障、高速口等单位，建立双节应急联动机制，快速清理路面障碍物，拖移故障违停车辆，及时处置路面险情，同步对接高速口车流数据，提前做好城区和高速衔接路段的车流疏导分流。第四，实时路况推送，依托我们福州交警官方公众号、视频号，当然也要关注一下我们876广播电台，实时滚动，实时

0: 通信息必读路线，第一时间引导我们市民错分出行，绕行必读。
1: 我们876呢，在这个中秋假期，包括十一假期，我们也是主持人都是有值班的，不会休息，就有一些路况、路面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广播，还有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包括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微博消息啊，一些微信的一些群发消息告知大家，包括我们的探路者群啊，我们八七自己的探路者群里面呢也是非常活跃，也希望大家呢有出门的都及时的、实时的来关注路面通行情况。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好友你好，他就说希望贵兴隧道一直畅通，没问题的，你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
0: 这个愿望肯定会帮您实现的，
1: 帮您实现啊！行，贵兴隧道啊，确实它比较长一些，那也是节假日期间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隧道哈。希望大家途经这个隧道的时候，首先就是自己主动的保持安全跟车距离，
0: 是不能变道，不能变道，
1: 一定不能变道。还有就是呢，如果你疲劳了，那咱们就先休息一下好不好，这里面呢因为隧道一长再加上你一疲劳，那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那说到这个双节呢，我们也请方警官给大家再来进行一些出行的提示吧。因为我们也主题就是中秋跟国庆，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出门，第一个不堵，第二个顺心，第三个呢我们提前做规划做预判。来，方警官您跟大家来提示一下。
0: 那我们就给大家五个提示吧。第一个，我们要错峰避峰的去出行，建议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尽量去避开9月30日跟10月1日的一个出城高峰，包括我们10月4日到10月7日一个返程高峰，优先选择日间平峰跟夜间错峰同行，减少排队拥堵。
1: 哎，这里我说一个，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特逗，他不是经常就属于那种夜猫子级别嘛？
0: 对，
1: 他就白天呢，有的时候他就情绪不是特别高，他说呢，我反正呢晚上比较精神，那我出门的时候，我都是在凌晨11、12点这个时候，我从家里面出门要去哪儿，我订一个房间，我晚上到也不影响我睡觉，
0: 是
1: 对吧？我第二天该玩也玩，有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这样去反而更好啊。如果说他那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夜生活丰富的，我还可以去那边晚上再来个宵夜啊什么的，
0: 多挣了一个晚上，
1: 多挣了一个晚上，我还可以去那边玩一下。我说哦，行，对，这种出行方式也非常适合他，对吧？所以呢，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可以来灵活安排，就不是说非得我就得要大白天，我一定得什么时间赶到，就是如果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允许，像我这个朋友一样，我都凌晨这个到达，或者说11点钟出门，而且有的时候你晚上出门到了那个点儿，我还可以免一个通行费，这不是也挺好的吗？这就是刚刚方警官说到的避风错峰出行啊。那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前规划好我们自己的路线，出行的时候要提前查看实时路况，避开三环互通高速口等一些易堵的节点。短途出行我们优先选择我们城区主次干道去绕行，不扎堆快速路进出城通道。
1: 其实说到这个呢，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就是大家如果说进出城比较繁忙的福州东不用说吧，对吧？还有就是那京西那边，但是有一个地方可能不会那么繁忙，那就是大学城那边有一个居
0: 延
1: 州，
0: 对对对，
1: 那个高速口进出城相对好，那罗州自不必说了，对吧？你那边那非常的多啊，车子经常是多的。
0: 祥前口，
1: 祥前口，对啊，罗州祥前口那儿很多的。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继续，请方警官跟大家做提示
0: 啊。第三点，我们就是要杜绝违法行车。进出城车流密集路段，切勿随意变道加塞，占用应急车道。我们小型的客车全员要系好安全带，驾乘电动车、摩托车，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 哎，这个点呢，我也稍微的再跟大家详细说一点，就是小型客车上下高速是要全员系好安全带的这个点，因为我是知道很多朋友驾驶位和副驾驶位经常系安全带，这是没问题，现在大家习惯都保持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乘车人员坐在后排的情况下，那很有可能就忘记了，
0: 疏忽大意了。
1: 对，疏忽大意了。特别是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个子也比较高的在后排，

0: 就没有系安全带了，这其实也是挺危险的。包括像节假日，可能家里面有些老人也坐在车子后排，这个该提醒还是要提醒到位的哈。
1: 是，
0: 嗯，好，来继续，方警官。
1: 啊，我们第四个就是要谨慎的平稳驾驶，节假日车流密集，驾车时务必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我们的安全车距，杜绝疲劳驾驶，啊，特别是酒后驾驶。
0: 嗯，
1: 还有我们超速行驶，严守我们交通安全底线。
0: 没错，就是我们开车出门本身就是高高兴兴去玩的，就是不要因为一些什么行为就怒路啊，对吧？然后呢，一看到那有个空子，咱就钻过去，你一钻很有可能就刮擦了。
1: 对，你快不了几分钟。
0: 对，而且你快能快到哪儿去呢？我就看到过，我走三环的时候，我旁边有一辆车，它真的是有空子它就钻，从左边变到右边，从右边变到左边，最后我们出高速口的时候，不是还是我在它前头吗？它一下又变到我后面去了，所以我说你那变来变去不是还在我后头吗？我就规规矩矩一个道开，我自己心情还舒畅，不要你变来变去的，一会儿盯这儿，一会儿盯那儿，对吧？
1: 对，
0: 就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会快，甚至还会慢。
1: 是，
0: 嗯，好，继续来，方警官。
1: 好，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遇事要理性的处置。
0: 嗯，
1: 如遇到我们轻微的刮蹭事故，我们没有人员受伤的，我们车辆可以移动的，我们快速去拍照取证，挪车撤离，通过我们线上的快速平台处理。避免占道引发长时间的拥堵，特别是我们的二次事故。
0: 没错没错，这个就特别危险啊，主要是，你要想本身就是城市快速路，你发生事故完了之后还不快点移走的话，那万一人家再撞上你，对吧？这就特别危险了啊。所以呢，这个也需要大家注意。好，那感谢方警官做的提醒啊。我们节目呢快接近尾声，也想问一问方警官，除了双节保障之外呢，咱们机动特勤大队日常也承担着比较大量的路面治乱、排查隐患、便民救助的工作，也请您给大家再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啊。目前我们有哪一些工作重点？
1: 那我们近期我们机特大队结合我们支队智慧交管的要求，我们做了一个推行向科技借警力2+2N 的远程视频执法新模式。那这个第一个二就是我们两个民警坐在指挥室里面云端办案。
0: 嗯嗯。
1: 然后第二个二呢，就是现场两个铁骑它为一个作战单元，在现场进行查处固证啊拍照 ，N 为若干个查处点。那根据我们大队辖区的特点，对不对？辖区非常大，
0: 对，
1: 路非常长，
0: 嗯，
1: 我们将这些最小的作案单元遍布在我们各个环线的重要卡口，啊，精准的针对这些货车超载、超限、违反我们禁令标识，以及我们摩托车啊、电动车违法上路这些交通乱象，啊，进行一个查处，
0: 嗯，
1: 啊，然后同时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交通乱象的专项整治。主要是针对快速路渣土车的违法行为，
0: 嗯，
1: 包括我们货车改装啊、违法载人啊等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净化我们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去压降各类交通事故。
0: 嗯，好，也谢谢方警官的介绍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也希望大家呢，在双节期间，无论是走在哪一段，都能够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也谢谢方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

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

0: 网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精美织就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下桥处一路往900医院的方向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啊，车速快不起来，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仅仅是因为车多还是有事故发生呢？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告知我们一下，陆庄高架桥在下桥处往900医院的方向目前不是特别的好走。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目前是连攀高架桥往五里亭的方向啊，其实是双向哈，有一些车多缓行，但是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吧。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的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

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那福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长假福州机票价格同比下降，国家出手治鬼秤，月饼是怎么变成中秋标配的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国庆期间，福州出行机票的均价同比大幅下调，不少长线航班票价回归平日清明水平。那据了解，国庆期间福州飞往贵阳的机票价格是最低259元，飞往广州的机票价格最低360元，飞往武汉的机票最低260元，飞往珠海的机票价格最低350元，飞往重庆的机票价格最低470元。这些价格不仅创下新低，甚至比同期高铁的价格还要便宜。而在长途旅游线路方面，价格更是让人惊喜。那福州到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在国庆期间最低跌到750元，比平时的1720元下跌56%。福州到敦煌的机票价格也由原来的1657元跌至750元，跌幅55%。福州到大理的这个机票价格由1620元降至830元，降幅49%。连日来，作为闽后县补齐东南汽车城产业链的重要载体，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精密制造产业园泽阳片区建设是有序推进，冲进年底竣工。那据了解呢，这个项目是位于闽后县南通镇泽阳村，总用地是145.33亩，规划建设厂房、办公楼及宿舍楼，完善园区生产生活配套。产业园一期于今年6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预计年底竣工。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将释放充足产业承载空间，助力更多产业链项目落地，为闽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首个识别鬼秤的国家规范发布，记者1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电子秤准不准，是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此次出台的测试规范专门聚焦鬼秤缺斤短两的问题，重点对电子秤识别存在这个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提到中秋节，一定少不了吃月饼，但是你知道吗？月饼其实最早和中秋节是没有关系的。东晋梦华录和梦梁录当中有关于月饼的记载，这都是经专家考证哈。这里的月饼呢，指的是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吃的圆形点心。由于它的形状长得像月亮，到明代成了拜月的祭品，逐渐演变成了中秋节的节令食品。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全新一周的开启呢，今天我们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啊，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全新上架的呢是来自于可隆的冲锋衣。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格太贵的，那么今天回复好物这两个字来我们的平台看一看，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带来就是刘诗诗同款的这个可隆冲锋衣，专柜呢是一件2000多，今天只要799元起，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福利哈，每款就100件，手慢是真的抢不到了。说到可隆呢，它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胡歌、刘诗诗等明星都是在穿的。它的标志性双长青树 logo 哈，是代表着步步向上哈，步步高升的好彩头。穿可隆的人呢，他是不用刻意显摆，往那一站看着。

低调，但是那个时尚耐看的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今天的这款冲锋衣呢，版型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做工呢又是一点都不含糊。等收到货啊，你上手一摸，这个面料是属于细腻挺阔的，厚薄软硬都是恰到好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呢是自带一股沉稳的劲儿哈，专业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你可以穿它，挡风又不会闷汗，碰上下雨天呢，雨水跟荷叶上的水珠似的直接就滚下去了，每天背包蹭来蹭去也不容易磨坏变形，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甚至是西装裤都是非常好看的，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而且今天买冲锋衣价格是真的特别的划算啊，平时专柜啊官网随便一件是两三千的，今天799元起，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全部都给大家上架了，多色可选哈。如果你之前有了解过可龙他们家的冲锋衣啊，这个价格啊确实啊还不便宜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就可以啊直接捡漏了。为什么专柜随便一件至少2000多，我们799能拿下的这里跟大家说清楚一下，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所以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关键是还赶上反击清仓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所以如果是，其实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啊，现在买东西都非常的理性了，都是要去各种凑券啊，然后货比三家，甚至通过一些渠道哈，可以拿到就是比较便宜的。那么畅行876我们的商城里面哈，就是有很多各位可能你在平时不可能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拿到的，比如说今天的可龙冲锋衣，想要穿大牌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这个机会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买给自己家的另一半，或者是买给自己，又或者是买给，我觉得父母也是可以穿的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年代的父母哈，看上去是非常年轻的，然后他们也很喜欢一些户外去爬山啊，户外的去徒步啊。那么这款可龙冲锋衣今天799元起就可以拿下了，款式还是很多热门的款式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每款就是100件，售完就下架。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车主注意，9月22号起朝阳路是通行有变；天龙山石窟造像流失海外百年，终回家；假期车票买到了吗？候补车票尽量多选购票组合。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申请，因朝阳路雨水管道改造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9月22号至施工结束，工期约70天，对朝阳路关安海关巷至工农路是实施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17日，闽清菊陵乡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是传来了好消息，四宝村还有菊陵村两座水厂已经是全面建成完工，其中四宝村的水厂呢是在2026年9月正式投入运营，清澈的自来水通到了家家户户。两座水厂的全面建成完工，标志着菊陵乡城乡供水一体化是迈出了关键一步。那据了解呢，菊陵乡其余的11个村的供水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是有序推进当中，计划12月启动招标，招标完成之后立即进场。

施工，全力推进全域供水，提质增效，保障群众的饮水安全。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二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当中，有一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该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流失海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期待更多文物回家。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那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的火车票呢，已经是开售了。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可以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的购买假日的车票。如果暂时还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呢，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那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以及及时的在这个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票订单的旅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了好物的各位小伙伴，知道我们这一周已经给大家上架了新的好品啊，就是来自于可龙的冲锋衣。如果你还在纠结一件外套能不能兼顾多种场景的话，那么可龙冲锋衣可以去考虑一下。日常通勤，它就是把你的一个隐形铠甲的这个位置哈，牢牢的站住，防风防雨。搭西装裤是比较体面的，搭牛仔裤又很利落，早上出门不用纠结哎穿什么了。周末出游的时候，它是最扛事儿的旅伴了，爬山露营自驾游，风里雨里都能够稳得住，拍照还格外的上镜。想要穿出默契感，男生黑色，女生灰色哈，同款不同色，出门旅游就是行走的情侣装了。送人也可以表心意，可龙的这个 logo 往那一放啊，送另外一半呢，或者是送爸妈呀，心意和面子一起到位了。所以中秋和十一小长假是要出门的小伙伴哈，这款可龙的冲锋衣可以放心买，专柜随便一件可龙冲锋衣平时2-3千啊，今天反季清仓799元就可以 get 到。网上超火的什么双拉链款啦，还有3代钢标刺绣等等款式，全都给你们安排了，颜色还是挺丰富的，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售完就下架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上来，精品好物呢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的这一款可龙冲锋衣大家可以 get 到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下前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陆庄高架桥的下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是属于一小段的排队哈，同样也是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吧。各位，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包括几座大过江大桥方面哈，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

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阿仁溪水库大坝成打卡地，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福州排第八，广东无糖食外卖店你全部直播后厨。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期闽清东桥镇将阿仁溪水库大坝作为新增的景点正式对外推介，面向游客免费开放。据了解，阿仁溪水库位于东桥镇阿仁溪干流，属闽江水系，工程于1994年9月开工，1996年12月竣工，1997年正式投产运行。水库大坝为细骨料铜砌石双曲双抛线拱坝，最大坝高是66.5米，每逢汛期呢，泄洪奔腾，场面壮观，形成独特的水利景观。东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驾车沿县道前行，沿途呢是设有3处指路标识，但不建议晚上是前往游览。同时也是提醒游客哈，阿仁溪水库大坝呢是重要的水利设施，防汛重点区域，游览的时候切勿靠近临近的水位哈，危险区域不要翻越防护设施。携程平台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显示，福州进入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 TOP 10榜单位居第八。近年来呢，福州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化提升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坐热古厝、温泉、滨海、闽江内核等特色产品，推广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新场景，提升醉意传承等演绎品质，打造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地标，实现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旅游业态，持续丰富文旅经济，量质提升。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超千场文旅活动以及众多的惠民福利暖心保障服务，全力是打造一场有特色、有亮点、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向全球游客全方位展示千年闽都的魅力。酵素酶其实是一种流行的休闲食品，它是以青梅为主料添加了果蔬酵素粉等辅料制成的蜜饯。但是江苏省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却收到了一封消费者的举报信，消费者称在网络店铺购买了一款宣称具有减肥功效的酵素酶食品，食用之后却接连出现了严重腹泻、头晕、胸闷、心跳加速等身体不适。为了查清真相，江阴市监管部门随即购买了包括被举报店铺在内的10款酵素酶产品，送到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检测人员发现，10种酵素酶样品当中有9种分别暗藏了四氯丁酚、双丙酚丁这2种都是初次被发现的，属于人工合成的酚丁酯类衍生物，类似物属于非法添加了。之前广东出台了全省首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糖食外卖店铺你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的餐饮经营。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呢外卖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系统整治，如今街区内的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以查看街区各店铺后厨的实时画面。目前广东全省超过1.1万家无糖食外卖商家已经全部纳入了名厨亮灶综合治理体系。那监管数据显示，升级改造之后，集中区入驻无糖食商品商户安全投诉是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新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的价格太贵，那么今天大家就来对了，户外大牌的这个反季清仓啊，给大家带来

就是刘诗诗同款的可龙冲锋衣。可龙它应该是一个韩国的牌子啊，也是实打实的个高端户外大牌。它的标志性的双常青树 logo 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还有好彩头哈。穿可龙的人，他就是看着低调，但是又很显高级。今天的这几款冲锋衣呢，版型都是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的，做工更是一点都不含糊。就是你买这种比较大牌的这种冲锋衣哈，你拿到手的感觉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面料属于细腻挺阔，厚薄软硬都恰到好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感。上身呢是自带一股沉稳的劲儿。它是专业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穿它呢是挡风又不会闷汗，碰上下雨天呢雨水就像是荷叶上的水珠似的直接就滚下去了。每天你的背包蹭来蹭去也不容易磨坏变形，你搭配牛仔裤、运动裤甚至是西装裤都还是很好看的，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真的可以顶三件。那平时呢，大家如果去了解这个可龙冲锋衣的话，专柜官网是随便一件两三千，我记得某东上面的话是3900块吧。那今天799块钱，双拉链款还有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啊这种款式都给大家上架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而且颜色也是多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 3XL 码全都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龙他们家的冲锋衣它不像是很多冲锋衣它都是做的这种正肩修身版型嘛，他们家的那个袖子有点蝙蝠袖的感觉，所以可以包容不同的身材。关键是哈，大牌冲锋衣它的这个面料是非常讲究的，你穿到身上的那种透气性啊，包括三防的这种效果，还有这种舒适柔软度，它不是一般品牌可以比的。今天799元起就可以拿走可龙的冲锋衣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在这个上架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每款只有100件哈，售完就不补了，所以各位799块钱直接盖的可龙冲锋衣的机会大家别忘了，拼手速直接回复好物这两个字。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国庆开通两条旅游公交专线，从闽清高铁站是免车费直达两大景点；药品说明书字太小，福建这项改革让老人看得清听得见；为什么有人睡觉的时候喜欢举手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闽清两条特色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将于10月1号至7号开通运营，每日合计26班，串联板东红林厝、大熊美江景区两大核心景点，打通高铁站到景区的出行瓶颈，方便游客一站式游玩。那据了解呢，线路从闽清高铁北站始发，终点站为板东红林厝，每日是16个班次，首班

点，末班17:45，沿途停靠奶茶广场，还有一个渡口公交站。线路二呢是有奶茶广场发往大美熊江景区，每日是10个班次，首班是17:35，末班是17:05，京亭闽京高铁北站。两条专线是全程免费，沿途仅在指定站点停靠，中途不设上下客点。依托两条专线，游客可以打卡闽清的每一家宴，四大宴席108道特色菜品，沿线30家特色餐馆可供选择。今年以来，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从群众痛点、企业难点、监管重点三方发力。截至2026年9月16号，全省75个药品品种已经完成适老化版的说明书备案，41家企业、198个品种被列入改革试点名单。目前福建适老化改版的这个说明书主要有3种模式：大字纸质版说明书、简化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版和完整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版。那改革品种是覆盖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涵盖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药等多种类型，包含口服制剂、外用药、注射剂等不同剂型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大多数为老百姓日常的用药。那下一步呢，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扩大改革覆盖面，确保到2030年底前，全省基本建成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让更多的药品说明书看得清、听得见。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联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运用人类正畸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4岁的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之后，因为母兽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这个额骨都受伤了。3个月大的时候，吮吸频繁漏奶，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医疗团队为北霞定制了矫正器，纠正它的一个偏斜。经过近半年的治疗复查，北霞的下颚已经是基本修正，吮吸还有这个咀嚼吞咽功能是都恢复了正常，支抗牙齿也未松动。这次的合作呢，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的这个牙颌面的畸形救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习惯在睡觉的时候把手举过头顶，觉得这样睡得更香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睡姿啊？首先呢，有些人习惯于举手式的睡姿，与个人舒适度偏好有关。那举手式的睡姿可能更有利于放松身体，让自己更舒服。第三呢，就是平时生活工作较为忙碌的人群，采用四肢舒展的方式，更有利于舒缓紧张的心情，让自己更快入睡。冬天如果室内温度较高，抬高上肢可以调节人体的温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在这一周呢，我们给大家全新上架的就是来自可隆家的冲锋衣，专柜随便一件至少2000多。那为什么我们今天799块钱就够拿下呢？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所以才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关键是还赶上了反季清仓，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所以如果你是想穿大牌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今天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真799元就可以 get 到可隆的冲锋衣了，而且是多款多色，尺码也是非常齐全的，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每款就100件。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如果你有穿过可隆的冲锋衣，知道这种大牌冲锋衣穿上的透气度也好，舒适度也好，还有它的版型剪裁它都不是一般的品牌可以媲美的，像是胡歌刘诗诗这些明星都在穿的，他们家标志性的双长青树 logo 也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买冲锋衣现在呢真的价格非常划算，平时专柜官网随便一件2-3千的，今天799块钱，而且我们的尺码从 S 码到 3XL 全有。他们家的那种版型不是那种正肩修身的，我记得可隆他们家的冲锋衣，它的袖口是有点蝙蝠袖的感觉所以它比较适配不同身材的人。

799元可以 get 到可隆的冲锋衣，要知道专柜是要卖2000多甚至是3000块的啊。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不乖，各位欢迎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哈。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福州排第八，12306已拒绝出票超133万张，保质期3年的罐头没有防腐剂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携程平台进入。

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显示，福州进入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 TOP 10榜单，位居第八。近年来，福州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文以旅彰文，优化提升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江滨三条轴线，坐热古厝、温泉、滨海、闽江、内河等特色产品，推广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的新场景，提升醉意传承等演绎品质，打造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地标，实现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旅游业态，持续丰富文旅经济，量质齐升。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超千场文旅活动以及多重惠民福利暖心服务保障，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向全球游客全方位展示千年名都的魅力。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的为非本人购票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的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温馨提醒啊，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的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酵素酶其实是一种流行的休闲食品，它是以青梅为主要原料，添加果蔬酵素粉等辅料制成的一个蜜饯，但是江苏省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却收到了一封消费者的举报信。消费者称在网络店铺购买了一款宣称是具有减肥功效的酵素酶食品，食用之后却接连出现了严重腹泻、头晕、胸闷、心跳加速等身体不适。为了查清真相，江阴市监管部门随即购买了包括被举报店铺在内的10款酵素酶产品，送到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检测人员发现10种酵素酶样品当中有9种分别暗藏了四氯丁酚和双丙酚丁，这2种呢都是初次被发现的，属于人工合成的酚丁酯类衍生物，类似物属于非法添加。很多人对罐头食品心存疑虑啊，保质期动辄是2-3年，是不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呢？2025年2月8号起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明确规定，罐头类食品不得添加山梨酸钾、苯甲酸钠等常规化学的防腐剂，不靠防腐剂罐头凭什么保鲜？答案藏在生产线上。记者在工厂看到啊，做罐头的这个盒子的材料是镀锡铁皮，又叫马口铁，表层镀锡不怕腐蚀生锈，至今仍是肉类、鱼类罐头的重要包装材料。生产过程当中，调味后的生肉被直接放入罐头盒内封口，通过2种卷边技术将罐身与罐盖紧密结合。真正灭菌的秘密就是名为杀菌釜的巨型高压设备，杀菌釜内的温度精准锁定121摄氏度，因为肉类当中藏着耐热细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的高温高压才能够彻底消灭。那经过1小时的恒温高压灭菌，罐内的所有可繁殖微生物就全部清零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太贵的，那么今天可以来对了哈，直接是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大家上架的是可龙冲锋衣。说到可龙呢，它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啊，胡歌、刘诗诗这样的明星他们都在穿。那今天的这几款冲锋衣版型是非常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的，做工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等到你收到货上手一摸，你就会知道了啊，这个面料

梁老师细腻挺阔，好厚薄软硬都恰到好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自带一股沉稳劲儿。它是专业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所以各位直接回复的是好物，我们今天给大家只要799元起就可以直接 get 到可龙的冲锋衣了，官网或者是说平时专柜随便一件2-3千，大家可以直接去对比，甚至现在某些平台上面他们的也是卖到2000多块钱啊。双拉链款还有这个三代的钢标刺绣啊，这些热门款式都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上架了，每款就是100件现货，卖完我们就下架。很多小伙伴就在疑虑说，啊，人家都要卖2000多，为什么你们才卖799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哈，我们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所以才会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关键是赶上了这个反季清仓，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所以你想穿大牌的，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

0: 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九点，晚上六点到九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0: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长假福州机票价格同比下降，国风文创带火中秋消费，未来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国庆期间，福州出行机票均价同比大幅下调，不少长线航班的票价回归了平日亲民水平。那据了解呢，国庆期间福州飞往贵阳的机票价格最低259元，飞往广州的机票价格最低360元，飞往武汉的机票价格最低260元，飞往珠海的机票价格最低350元，飞往重庆的机票价格最低470元。这些价格呢，不仅是创下了新低，甚至比同期高铁的价格还要便宜。而在长途旅游线路方面，价格更是让人惊喜。福州到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在国庆期间最低呢是跌到750元，比平时的1720元下跌56%。福州到敦煌的机票价格也由原来的1657元跌至750元，跌幅55%。福州到大理的机票价格由1620元降至830元，降幅49%。 中秋临近，节前的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多款特色新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北京天坛公园推出了一款文创，轻触形似孔明灯的装置，月亮就可以亮起。

下方纸板还可以翻开，写下对亲友的中秋祝福。北海公园今年的月饼造型雅致，菊花、兰花、桂花等等秋日花卉的纹样印于饼面，氛围感十足。在浙江杭州良渚这个古城遗址公园，有不少游客选购了中秋文创礼盒。这款礼盒呢是主打了文博国风美学，外包装是以这个玉璧为核心，融合了玉璧圆满形制与中秋团圆之意。饼面上呢是精细复刻神人兽面纹、玉鸟等等经典的文物祥纹，线条是非常细腻的，让千年文物的符号跃然在饼面之上。17日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称，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那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的新物种。那这种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两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均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而此次新发现的虎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中当中提到，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中端的形态。事实上呢，在今年6月15号，广电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那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除了让电视回归电视，还有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机，不再需要在一堆的菜单里面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具体来说呢，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了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情，就是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兼容适配。这就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那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去专门买新电视了。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安全合规。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者是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是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刷新公众微信号已经看到了，像抱抱还有娟以及 Sarah 桂丽都已经回复好物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全新上架就是来自于可隆他们家的冲锋衣。其实如果你是懂户外都知道这是高端户外大牌了，官网专柜正常是2-3千一件的可隆冲锋衣，我们今天799块钱就可以get到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会问啊，这么便宜你是不是正品啊？给大家把话说透吧，咱们这个是海外直采的货源，正品保真来的，因为没有国内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再加上现在又是反季清仓，才敢给到大家79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是那种仿货伪单残次品啊，正品保真，大家放心买放心穿，品质这块真的不用怀疑。可隆的冲锋衣是专业防风防水还透气的，突然下点小雨没有问题，运动出汗是不闷的。它是热压密封胶条，可以调节你的袖口还有下摆的抽绳，全部都有。版型呢也不是那种臃肿的，男生利落女生显瘦，爬山露营或者是通勤其实带娃呀都能穿，上身是很有质感。
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福利真的是有限的啊，799元起直接 get 到可龙的冲锋衣，每一个款式就只有100件的库存，所以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人拍下了哈。那我们是承诺在24小时之内发货的，现在是一批现货哈，这一批清完就没有了。等到天冷的时候，你再想说，哎，我应该买件冲锋衣了，那你可能真的是只能回官网花原价来买了。看好尺码，大家就放心拍吧，从 S 码到2XL 码都是有的，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查下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即坐过江大桥方面呢，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安仁溪水库大坝成打卡地，热搜四楼及以上住宅要加装电梯，假期火车票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期闽清东桥镇将安仁溪水库大坝作为新增景点正式对外推介，向游客免费开放。据了解，安仁溪水库是位于东桥镇安仁溪干流，属闽江水系，工程在1994年9月开工，1996年12月竣工，1999

2027年正式投产运行。水库大坝为细骨料铜砌石啊，双曲双抛线拱坝，最高的坝高是66.5米。每逢汛期呢，泄洪奔腾，场面壮观，形成了独特的水利景观。东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在这个驾车沿着县道前行，沿途呢设有3处的指示路标，但是不建议晚上前往游览哈。同时呢，提醒游客，安仁溪水库大坝为重要的水利设施，防汛重点的区域，游览的时候勿靠近临水危险区域，不要翻越防护设施。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住建事业15时期面临新形势，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了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是达到了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那在商品房的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呢，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层高的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脑血管疾病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属。上海的张先生在几天之前凌晨1-2点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就医。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医生介绍啊，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他只有49岁，但是脑萎缩明显和年龄不相称。这说这是一个80岁的脑子哈，也是可以相信的。医生提醒啊，脑血管疾病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的饮酒都会增加血管的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之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啊，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了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启用票价浮动机制。通知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的上限，那铁路企业可以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执行票价呢，是不能高于公布票价的。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呢，一般是同步实行了这一浮动机制。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相信大家从这一周的开始呢，已经知道我们的商城给大家今天重点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可龙的冲锋衣了。只要799块钱起就可以 get 到可龙冲锋衣，这个品质这块大家不用对可龙进行怀疑哈，它是专业防风防水还透气的，突然下点小雨没有问题，运动出汗不闷。然后呢，它是有这个松紧袖口、下摆抽绳啊，全部都配备了。版型不臃肿，男生穿上利落，女生穿上显瘦。不管你是爬山、露营啊、通勤啊、带娃，都是能够穿的。上身是非常有质感的一款冲锋衣。如果你有知道可龙这个牌子的哈，就是他们是高端户外大牌，官网专柜正常一件是2-3千块钱。懂户外的都知道，今天799元起就可以 get 到可龙冲锋衣，这个价格到底有多香了。就是它的品质不是那种平时的一件冲锋衣可以比的啊。
今天不是日常价，是反季清仓捡漏，专柜2000多，咱们直播间直接799元起。但是跟大家说一句实在的，福利是真不敢多放，每个款式就只有100件的库存，从 S 码到 XXL 码，如果有你的码数，还有这个你喜欢的款式的话，果断下手啊！啊，等到你天气凉了，再想说，哎，我应该穿件冲锋衣啊，去爬山呐、啊，去徒步啊。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正价去官网买了。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正品保证大家放心买，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

0: 警汤鱼，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万象》。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两部门发布双节价格提示，不得借消费旺季设置价格套路；国庆开通两条旅游公交专线，从闽清高铁站免费直接到达两大景点；iPhone 18 Pro Max 黑色最早售罄。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出行聚餐采购需求集中释放，酒店民宿、景区餐饮还有节礼商品是迎来了消费高峰。昨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发改委面向全省商户行业协会发布价格提示，线下门店与线上电商平台均要把商品服务收费清晰公示，那各类收费项目如实呈现，杜绝低价引流、结算加价等行为，优惠规则完整告知消费者，规避各类消费陷阱，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闽清两条特色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将于10月1号至7号开通运营，每日合计26班，串联板东红林厝、大美熊江景区两大核心景点，打通高铁站到景区的出行瓶颈，方便游客一站式的游玩。据了解呢，线路一是从闽清高铁北站出发，终点站是板东红林厝，每日呢是16个班次，首班8点，末班17:45，沿途停靠奶茶广场，还有这个渡口公交站。线路二是由奶茶广场发往大美熊江景区，每日10个班次，首班7:35，末班17:05，经停闽清高铁北站。两条专线是全程免费，沿途仅在指定站点停靠，中途是不设上下客点的。依托两条专线，游客可以打卡闽清每一家宴四大宴席、108道特色菜品，沿线有30家特色餐馆可供选择。近日，在四川广安市武胜县，一名驾驶员竟将宠物狗带入汽车主驾驶室随行，目前该驾驶员已被交警依法处罚。交警提醒驾驶员驾车携带宠物出行，应当使用宠物箱、专用宠物安全绳等工具，将宠物安置在车辆后排位置，并做好固定，文明安全出行。iPhone 18 Pro 系列于9月18号正式开卖，起售价是9999元。而作为苹果新一代旗舰，该系列自发布以来就受到关注。有媒体探访了武汉苹果零售店，据店员介绍， iPhone 18 Pro Max 的黑色版本是最早售罄的，成为最抢手的配色。目前补货

时间尚不明确，预计要等到11月才能到货。那苹果官网显示，现在下单 iPhone 18 Pro Max 256GB 版本，预计需要等待15个工作日，而 iPhone 18 Pro 则相对快一些，需要等待11个工作日。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字啊。然后我们的后台显示 M 码的这个可隆冲锋衣以及 L 码的可隆冲锋衣的这个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格太贵的话，今天你们真的来贵对了哈！直接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可以看到专柜2000多的可隆冲锋衣今天在我们平台799元起就可以和刘诗诗穿同款了。那么可隆呢，它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了，它的标志性的双常青树 logo 代表着就是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穿可隆的人他不用刻意显摆，你往那一站啊，看着很低调，但是那个时尚耐看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回复好物质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购买链接，像是这个网上的一些热门款啊，比如说双拉链款啊，我们都给大家上架了，还有三代钢标刺绣的这种热门款也是上架了，多色可选，尺码目前 S 码到 3XL 码全部都有，全家都能够穿，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呢就是100件的现货，不是1000件啊，每款100件的现货卖完就下架了，不要等到天气冷了，或者是哎我要用到，我要去户外了，然后我要去露营了，我才想到应该买一件舒适有型的冲锋衣啊，并且不闷汗的冲锋衣的。那个时候那你就正价去官网买，正价的话大概是在2000多3000左右吧。今天我们只要799就可以穿到可隆冲锋衣了。懂户外的真的不用我多做介绍哈，它是正经的高端户外大牌，官网专柜平时就是2000-3000一件，品质不是那种怎么说地摊货能够比的。真正做到的是防风防水还有透气，虽然说如果你是下小雨的天气哈，大风天是不灌风，那下雨呢不怕淋，运动出汗又不闷可以适配很多场景，爬山露营啊，还有你日常通勤也是可以穿的，接送娃都能穿，质感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现在的尺码 M 码和 L 码的销售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啊。如果是想给自己家的另外一半啊，就是女生们要给另外一半买的话，XL 码现在也还比较全啊，两个 XL 还有3个 XL， 我们的这个码数还是比较全的哈。所以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吧，然后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立减5元，然后还可以帮你一对一的推荐颜色和尺码。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回复好物来看一看今天上架的可隆冲锋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由西州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加塞。再来关注到就是西二环在黎明高架往这个陆庄高架的方向呢，也有一小段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东二环呢，看到就是五里亭立交往这个化工路的方向也是有一些些的排队哈，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各主要道路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就近选择就好。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唯一在用海洋清道区容量升级，有效解决重点工程的建设堵点。用第三方平台抢火车票反而更慢吗？体支秤到底准不准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闽江口清道区扩容证及评估报告编制工作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正式审批，此次获批标志着福州市唯一在用的海

海洋青岛区正式完成容量升级，区域海洋硫酸物处置管控能力实现了突破性的提升，有效解决了福州港重点工程建设的核心堵点问题。本次扩容将年度的控制清量由50万立方米大幅提升至150万立方米，不仅精确地破解了重点港口工程疏浚的处置瓶颈，更为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要素保障，对优化福州市海洋空间资源配置、提升港口集疏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对立，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效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慢，或者说购票失败。全球海平面40多年来上升超3厘米。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根据乌萨普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块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10年间明显加快。同一个人，两台体脂秤，一台测出了体脂率37.1%，另外一台竟测出了24%。只是换个秤，数字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其实体脂不是称出来的，体脂秤的数字能信吗？专家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测体脂率，但实际上软件是通过之前获取的一些身体数据，结合个人的重量，用算法算出的一个体脂率。各家产品的参数、算法、测量方式等都有区别，算出来的数自然也不一样。

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你看秋季或者冬季的时候，我们都要穿一件冲锋衣，对不对？尤其在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冲锋衣买的对，哎，你这个保暖啊，包括透气啊，挡风啊，都能做得对了。尤其比如说我们爬山的时候，哎，这个雨水跟荷叶上的水珠似的，哎，打在冲锋衣上直接滚落下去，那种感觉特别的爽，对不对？今天给您带来可龙冲锋衣。户外的大牌啊，胡歌、刘诗萱、刘诗诗等明星都在穿着它。官网的价格你查一下，一件都要2-3千。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款都给大家上架了，尺码从 S 到 3XL 都有，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现货，卖完就下架。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进入官方商城去抢购吧。而且你添加客服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1对1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点击公众号下拉菜单，进入官方商城，海量好物随心挑，超多限时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省道209线长乐罗连段路面改造二期工程开工，长假福州机票价格同比下降，女子可谈三年竟因洗澡时一个小动作。

近日，省道209线长乐罗林区城村村至罗林乡方面的方错路面改造二期工程正式开工。据了解，项目起于迎宾路与省道209的交叉路口，止于长乐与福清的交界处，改造里程 3.163 公里，预计11月完工。本次工程将对水泥板病害进行处置后加铺沥青层面，修复沥青层面的零星病害，同步完善排水设施，修复桥涵，并对部分的交通安全设施提及改造。该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道路行车安全和通行的舒适度，通行区域路网衔接，为沿线群众出行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今年国庆期间，福州出行机票均比同比价格大幅下调，不少长线的航班票价回归平日的亲民水平。据了解，国庆期间福州飞往贵阳的机票价格最低259，飞往广州的价格是360，飞往武汉的机票最低260，飞往珠海的机票350，飞往重庆的机票470。这些价格不仅创下了新低，甚至比同期高铁的价格还要便宜。而在长途旅游线路方面，价格更是让人惊喜。福州到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在国庆期间最低跌到了750，比平日的1720下跌56%。福州到敦煌的机票价格也由原来的1657跌至了750，跌幅超过了55%。福州到大理的机票价由1620降至830，降幅达到49%。人们低头刷手机的动作正在颈椎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根据模型推导，低头30度时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时则达到22公斤，而低头60度时颈椎则要承受高达27公斤的压力。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3到45度之间，这样的姿势颈部肌肉和颈椎承受的机械负荷可想而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智能手机全面进入人类生活带来的普遍健康隐患。很多家庭的花洒使用久了，不但会发生堵塞，出现不出水的现象，还藏匿了大量的细菌，其中包括可导致肺病的鸟分奇杆菌，可通过洗澡时喷注的水柱，很容易被吸入体内引发感染。那么这些微生物还在花洒内部形成生物膜，如同坚固的堡垒，使其更难被清除。此外呢，这些潜在的病原菌包括军团菌、非结核分歧杆菌等致病的生物，不仅能够在水中生存，还通过洗澡时产生的气溶胶被吸入人体，引发肺部、皮肤或血液感染。当发现家中的花洒变细或出水变黄时，就该清洁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医院主任医师说，每三个月对花洒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最有效的清洁方法是用消毒剂或白醋按比例稀释后，将花洒浸泡一小时，再用清水冲洗即可干净。对于出水孔，可用细小的这个针去疏通，花洒表面的污渍则可用软布蘸取白醋擦拭。需要注意的是，长期未使用的花洒在使用前务必进行清洁消毒，日常使用中也要避免花洒直接接触口腔啊。

在微信公众号里，好多的朋友啊已经回复了好物或者说可隆两个字啊。朋友们，可隆实打实的高端护腕大牌，像胡歌啊、刘诗诗啊都在穿它，标志性的常青树的 logo 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而且你比如说你爬山啊，包括日常通勤啊，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每天背包呢蹭来蹭去也不容易磨坏或者变形，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帅呆了啊。平时呢官网都是一件两三千，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多色可选，从 S 码到 3XL 全都有，全家都能穿啊。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如果呢您拿不准，哎，您穿什么颜色啊，穿什么型号，你可以和我们的客服好好的沟通一下，客服会给您一对一的尺码和颜色的推荐啊。点击微信公众号畅行876，进入官方商城，海量好物随心挑，超多限时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筛选真正能滋养你的人。其实，真正好的关系大都是筛选出来的，而不是改造出来的。这不是让大家关系一出现问题就换人，而是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不断地被消耗，无论你如何努力，对方都不做任何改变，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继续和他纠缠，而是可以考虑换个人，主动筛选你的社交圈，选择那些和你更契合的人。那么该如何筛选呢？一，看心理能量的流向，和他相处后，你是感觉到被充电还是被耗电？健康的关系是互相滋养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你的情绪价值。二，看沟通的质量，出现分歧时，他是愿意倾听探讨，还是立刻反驳冷战，这决定了你们的关系能走多远。三，看他的边界感，他是否尊重你的选择和底线，没有尊重就没有平等可言，你的生命很宝贵，要把有限的能量留给能滋养你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8: 您即将收听到。

0: 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 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多项交通接驳举措上线，保障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旅客出行。假期车票买到了吗？候补车票尽量多选购票组合。不喝难受，奶茶正在悄悄偷走你的快乐。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6号，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迎来首批进出港旅客。福州交通部门同步上线多项接驳举措，保障 T2 航站楼旅客顺利出行。自9月16号起 ，T2 两楼同步开通穿梭巴士 ，T1 航站楼停靠7号门外 ，T2 航站楼停靠24号门外，每天5:30至22点沿高架桥环线循环运行，发车间隔约5分钟，便于旅客快速接驳中转。同时，原祥快线优化了调整 T2 航站楼直达市区、福清、连江、罗源、莆田、宁德、平潭等地的客运线路，在 T2 航站楼30号门口设置服务柜台，为到达的旅客提供购票问询引导服务。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的火车票已经开售。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可以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的火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旅客的订单。日前，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的治理方案，无堂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管理。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儿，外卖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系统整治，如今街区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了外卖平台，可查看各街区的实时画面。目前，广东全省1.1万家无堂食外卖商家已经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监管数据显示，升级改造后，集中区入驻无堂食商户的投诉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奶茶早已成为很多人犒劳自己的日常选择，但你可能不知道，根据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奶茶成瘾与抑郁、焦虑等风险相关。究其原因，高糖摄入会快速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但喝奶茶产生的多巴胺来得快，去得也快，随后会让人产生空虚感，出现耐受，让人越喝越多。除了心理依赖，长期摄入高糖饮食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危害。如果已经出现了依赖或情绪问题，该怎么办呢？医生建议用现实中的兴趣爱好、人际关系、劳动去替代，追求更为持久的生产性快乐。医生表示，这样的多巴胺不仅更快乐、更持久，还会让你产生对世界的掌控感。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好多的朋友啊，已经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了好物或者说可隆。今天为您推荐实打实的高端换大牌可隆。穿可隆的人不用刻意显摆，往那一站，看着低调，但那个时尚又耐看的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啊！专业的防护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穿它挡风又不闷汗。现在买冲锋衣价格真的划算，平时专柜官网随便一件都要2-3千，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颜色很多，而且一对一帮您推荐颜色和尺码。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官方商城，海量好物随心挑，超多限时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唱

情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药品说明书字儿太小，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官方严查无三西的充电宝。歪脸大熊猫被人类牙医医好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以来，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从群众痛点、企业难点、监管重点三方发力。截至2026年9月16号，全省75个药品品种已完成适老化改版说明书备案，41家企业、198个品种被列入改革试点名单。目前，福建适老化版说明书主要有3种模式：大字纸质版说明书、简化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版加完整版纸质说明书加电子版。改革品种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涵盖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药等多种类型，包含口服制剂、外用药、注射剂等不同剂型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大多为老百姓日常用药。下一步，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扩大改革覆盖面，确保到2030年全省基本建成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让更多药品说明书看得清、听得见。今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先进制造根基越筑越牢。AI 全局区数控精准精度达到了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5分之一。这台机器呢，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与传统的机床不同，它身上找到不同的这个滚珠丝钢、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标配。历经10几年的攻关，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团队，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局区数控机床，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30%至60%。AI 机床能让这个系统自主的感知、决策、执行，还能自主学习，越用越聪明。近日，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了开展为期3个月的无三西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联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运用人类正畸生长改良的理念，完成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颚不对称的功能矫治系统整治。4岁的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后，因为母兽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与额骨受伤。3个月大时，它的吮吸频繁漏奶，生长发育受到了影响。医疗团队为北霞定制了矫正器，纠正下颚偏斜。经过近半个月的治疗复查，北鹅的下半额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均恢复正常，支持牙齿也被松动。此次合作也为今后的野生动物下颚面畸形救治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与方案。

朋友们，可隆冲锋衣来清仓了啊，专柜要两三千的东西，今天在我们的官网只要799，海外直采，多款颜色可以选，而且一对一为您指导，包括它的型号啊，包括这个颜色，而且情侣穿上它特别带劲儿啊。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选购啊，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畅行876，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创新推出退休预付，生态环境部重拳整治环境监测造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社保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了退休预付，在城区多家银行网点布设了办理端口，临近退休市民可就近前往网点提交材料，不用专程前往政务大厅。市民材料齐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可快速完成预受理，后续由社保部门审核办结。这项服务依托社银合作模式，覆盖多家银行网点，不受社保卡的开户行限制，系统会定向筛选临近退休人员，推送办理提醒。近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配套主题活动在闽清启幕，活动汇聚了100余位两岸青年，围绕乡串交流、产业对话、文化互动开展丰富。

闽清是闽台相见相串合作示范县，多年持续引进台胞前来创业交流。活动期间，两岸青年探访古厝，体验传统非遗技艺，现场开展会台政策宣讲与政企签约，还举办产业对话、文艺汇演等环节，探讨 AI 文创、青年创业等议题。活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平台，持续深化闽台相见文化数字文创领域合作。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多部已于日前在北京召开部署推进会，明确将重拳整治治理监测机构弄虚作假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本次专项整治分为三个阶段推进，先开展机构自查摸排，随后集中整改查处各类造假问题，随后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会议提出强化抽检核查，对各类的违规行为严肃处置。生态环境部将联合公检法、市场监管等单位协同发力，完善监测机构准入与退出管理，压实各方责任，保障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可靠。近日，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多国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融合 AR 且 AI 等前沿视听技术，戏曲、舞蹈、人机共演的节目轮番上演，呈现出丝绸之路文融交融之美。本届电影节征集了影片，覆盖范围广，设置儿童电影季的模块，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配套产业对话、影片展映等系列活动。

想买一件大牌的冲锋衣，可又觉得价格太贵。今天你们可来对了，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带来刘诗诗同款的可龙冲锋衣，官网专柜一件要2000多，今天只要799，多款颜色随你挑，限量福利，每款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啊！平时呢，官网的价格可龙你可以去搜一下，都要2-3千，今天是反季清仓，只要799。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管，这些热门款都给大家上架，尺码从 S 到 3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的现货。如果你拿不准色号啊，包括呢你穿的号码，我们的福利官会为您进行专业的指导。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好物去抢购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启动。昨天起，装修装物业费都能用这笔钱了。央视报文玩玉米乱象，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在市文化馆举行。福州市外办与五所在荣高校签订了校企共建协议，同步上线线上翻译平台，青少年外语志愿服务团队正式亮相。本次行动聚焦翻译人才培育、涉外服务优化、国际传播推广，助力福州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合作高校将发挥外语学科优势，组建翻译与外语志愿队伍，支撑各类涉外保障工作。线上平台与公众号试运行，市民可以登录平台了解详情，参与相关的涉外志愿服务。福建首个市林夜市于近日落地福州大学十里水岸漫街并开业，吸引大量市民与学生前往打卡体验。夜市布设多个特色摊位，蚵仔煎、士林大香肠等经典台湾小吃悉数登场，现场烟火气浓厚。项目选址大学城，依托当地庞大的青年消费群体，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运营方计划将此处作为培训基地，持续打磨小吃技艺，培育本土运营人才，以美食文化为纽带，搭建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闽后夜间经济活力。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对公积金提取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缴纳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场景，同时取消部分房租提取限制，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新规进一步扩大公积金使用范围，方便群众解决居住相关支出。条例同时强化了资金风险管控，明确骗贷提取的惩戒措施，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认，简化异地的业务办理，多地已先行优化本地公积金政策，方便群众办理业务。近期，文玩玉米市场乱象被集中曝光，市场存在染色、胶水拼接、虚假宣传等问题，商品定价缺少统一标准。文玩玉米本质是爆裂玉米，并非珍稀品种，商家炒作抬高价格，吸引了不少农户跟风种植。随着市场热度回落，出现了供大于求，部分农户面临产品滞销亏损，消费者购买后容易遇到发霉、质量瑕疵等问题，维权难度较大。专家提醒，该品类属于小众收藏，种植风险高，农户和消费者都需理性看待市场热度，谨慎参与。

想买一件大样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价格专柜太贵。今天给你带来了户外大牌反季清仓，刘诗诗同款的可龙冲锋衣，官网一件要2000多，今天只要799，多款颜色随你挑，每款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专业的户外防护面料，防水又透气，而且不变形。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赶快去抢购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在岐山湖公园北广场开启，铁路12306持续识别恶意抢票行为，潘展乐谈反超夺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在岐山公园北广场开启，现场设置上百个潮流摊位，融入国风次文化的元素，歌舞表演互动体验接连上演，吸引大批青年到场。活动面向大学生青年群体投放消费福利，推出多种类型的消费券，多平台同步优惠，让利青年消费者。坐落于苍山区的福建省首座智慧体育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计划今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项目属于省重点民生工程，采用地铁上盖 TOD 模式，将各类运动场馆集中布局，打造空中泳池、空中球馆等特色空间，及运动健身、休闲商业等多元化功能。场馆配套丰富，可满足全年龄段的市民运动需求。项目投用后，将完善苍山文体配套，带动片区商圈活力，助力城市文体空间的布局优化，丰富市民就近运动休闲选择。近日，铁路12306技术中心介绍，中秋国庆车票开售以来，平台依托大数据风控技术，持续识别恶意抢票行为，系统可识别大量的非本人购票、模拟设备操作等异常账号，对异常账号放入慢速的购票对立，对违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通过技术手段持续拦截违规订单，有效遏制黄牛恶意抢票，维护铁路售票公平环境，保障广大旅客能够公平购票，保障节假日铁路客票正常有序发售。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潘展乐上演了精彩逆袭，成功卫冕金牌。比赛前50米，他仅位列第二，凭借着后半程的超冲力实现了反杀，最终以47秒61的成绩夺冠，刷新2026赛季亚洲最佳纪录，这也是他把巴黎奥运会回国后斩获的首个国际大赛冠军。赛前，韩国选手直言潘展乐并非不可战胜，加上美媒质疑其竞技状态，让他心中憋着一股劲儿。身处异处场地的他顶住了压力，将外界的争议转化为动力，用实力回击质疑。这场逆袭夺冠，见证了潘展乐的心理蜕变，也让他走出竞技低谷的关键转折，为备战福冈世锦赛和奥运会筑牢信心。

朋友们，今天给您带来了可龙冲锋衣啊，现在买价格真的划算，官网随便一件都要两三千，但是今天我们只售799。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款这些热门款项啊，都给大家呢安排上了。多款颜色可以选，尺码从 S 到 3XL 全都有，价格是真香啊。我们是海外持彩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说

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抢购。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林长制推行五周年主题宣传活动，我国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近日，福州市林长志推行五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山郊野公园举办。活动通过成果展、互动问答、手工体验等形式，展示福州护林新零成效。现场展示无人机巡检等智慧林业设备，义务监督员、青少年代表分享畅林护疫。自全面推行林长志以来，福州市持续推进造林绿化与湿地生态修复，湿地保护成果亮相国际舞台，福州森林覆盖率稳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本次活动引导市民共同参与扩绿、新绿、护绿，守护荣成绿水青山。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陆地冰壶赛事于近日在平潭全民健身中心开启，全省多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了多个组别，赛事持续多日，各组别依次开展循环赛，争夺晋级名额。陆地冰壶是群众体育热门项目，本次赛事属于全省高水平群众体育赛事，集中展示我省群众体育建设成果，同时展现平潭滨海文旅特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促进群众体育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冰雪类的群众运动。近日，我国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全部完成，头低位卧床可以模拟太空失重带来的人体生理变化，志愿者在特殊卧位状态下完成日常生活与各项测试。本次实验针对空间站长期驻留、载人登月两大场景，验证骨肌心血管系统防护方案。试验结果表明，相关的防护手段效果良好，可为航天员在轨健康保障提供技术支撑。我国已开展多轮的同类卧床试验，持续积累变重力环境下人体生理研究数据，助力载人航天工程稳步推进。国家网信办近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清理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的网络现象，严厉打击抹黑企业借网络监督牟利、挑动消费者对立等行为。专项行动清理大量的涉企侵权信息，处置上万的违规账号，通报多起典型案例，包括发布虚假负面信息、翻炒旧闻、诋毁企业商誉等违规情形。本次行动旨在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朋友们，你想和刘诗诗穿同款的克隆冲锋衣吗？今天我们把价格给您打下来了啊。平日里要两三千元的克隆冲锋衣，大牌啊，今天只要799，反季清仓。因为呢，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说把价格压了下来。时尚好看的高级感，你想低调都难啊。尺码从 S 码到 3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点击公众号进入下单菜单，下拉菜单进入官方商城，海量好物随

金条超多限时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但是个别路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东二环从连攀高架往五里亭之间这一段哈，双向现在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一个状态。再来看到的是西二环从乌山路往工业路这一小段的西二环速度并不是很快，同时还有国货路往八一七路，在红绿灯口这个位置，国货路往八一七路在红绿灯口这个位置呢也会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新大众文艺展演举行。十部门出台规划，更好保障百姓药箱。30款 APP 被通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新大众文艺展演在福州市文化馆上演。本次展演由市文旅局主办，属于福建百姓大舞台福州系列演出活动。展演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坚持全民共创，鼓励本土文艺创作者挖掘闽都故事，打造原创文艺作品。参演人员来自各县市区文化馆、文化志愿团队与本土创作者，让普通群众成为文艺创作和舞台表达的主角。展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闽都本土文艺作品提供展示交流的舞台。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近日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活动包含影片评选、产业合作、电影展演等板块，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及担任主宾国。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多年，是一带一路重要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为中外电影人搭座交流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工信部等十部门于日前发布医药工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系统部署未来五年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任务。规划提出加快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上市，完善医疗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精准诊疗。政策重点保障儿童、老年、罕见病群体用药需求，优化药品。

器械入院流程，提升普惠可及性，规划兼顾创新突破、产业安全与民生保障，推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健康中国建设的产业基础。昨天，中央网信办通报30款存在个人信息收集违规问题的 APP， 检测发现相关的 APP 存在未公示收集规则、索要非必要权限、信息收集说明不清、注销功能失效等问题。通报要求运营主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并报送整改材料。网信部门后续将核查整改成效，对拒不整改的主体依法处置。本次检测是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行动的一部分，督促平台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保护用户网络个人信息安全。

朋友们，如果呢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啊，大家最容易想到的一个百搭外套，或者说是在户外和旅行的时候最好用的衣服是什么呢？冲锋衣，对吧？但是呢，专柜呢一些户外品牌，专业的户外品牌的冲锋衣真的非常贵，就没有下1000块钱的，都是1-2千，甚至2-3千。今天我们给大家呢推荐一款户外大牌反季清仓刘诗诗同款的可龙冲锋衣，在官网这个专柜一件是2000多，而我们这里是799块钱，很多款颜色随您挑选，是个限量的福利哦，每款就100件，首卖还真的抢不到了。可龙这个主打高端的一个户外大牌啊，而且也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品牌。他们家的中文名字可龙您会不会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它的 logo 应该大家都看过，标志性的双长青树 logo 代表步步向上步步高升，哎，穿这衣服还有个好彩头是吧。马上啊是中秋假还有国庆假都到来了，大家呢如果说有希望或者说有想要购买的，都可以在我们官微上8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啊，每一周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4款好物，看看您是否有这个需要咯。冲锋衣建议大家还是要买品牌的，因为冲锋衣咱们穿上它呢一定是有一些户外的需求，对吧？如果是有这样的需求，您露营的时候旅游的时候，首先它要能够防雨防风，对吧？其次它穿在身上还不能够特别的闷，对吧？挡风又不闷汗，碰上下雨天呢还要直接能够当雨衣用，同时呢在户外旅行的时候背包蹭来蹭去的也不容易起球磨坏变形，是吧？同时呢它还不能太笨重，那你行李箱里要塞得下，这个时候呢买冲锋衣是一个最好的时节了。官网随便一件2-3千，我们是反季只要799块钱，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给大家上架了啊， S 码到 3XL 码全部都有，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拥有它咯。除了这款冲锋衣之外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推荐的其他的好东西哈，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吧，或者说是符合您的需要，点进去看一看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

0: 跑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万象》。

0: 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报送福推出青少年特色园学活动，宣讲闽都文化。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项目开工。亚运会官网搞错王楚钦比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报送福青少年研学活动在台江万达商圈开展，活动核心为闽都文化一元生存大挑战，青少年学习闽都历史民俗知识，走上街头向市民宣讲闽都文化，完成沟通实践任务。活动将商圈变成实践课堂，锻炼青少年表达能力与应变能力。主办方持续整合商圈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实践研学项目，后续还将推出更多贴合青少年成长的实践课程，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真实场景中学习锻炼，感受闽都文化魅力。福州连江积极推动渔业数字化转型，依靠智慧养殖平台实现海上养殖无人作业，提升水产产品品质与养殖效率，同步搭建船舶监管系统，实时监测渔船动态，提前防范海上风险，破解传统渔业人力短缺难题。数字技术助力当地渔业由传统模式向智慧海洋转型，带动渔业产值稳步增长。当地金融机构也向涉海企业提供授信支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海内外专家肯定数字渔业模式，认为数字化为现代化渔业发展提供可行路径。日前，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释放项目瑞碳号当天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小组赛期间，赛事官网曾出现比分录入错误，误将王楚钦对阵卡塔尔选手的获奖比分记为落后状态。该场次无公开直播信号，不少无法观赛的球迷依赖官网数据获取信息，一度误以为。

朋友们，今天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为大家准备好了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四款好物。其实每一天的任何一个时间，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看一看在这样的一周内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新品。今天啊，除了有冲锋衣之外呢，还有 MLB 的棒球帽、coach的围巾、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等等，都是一些非常棒的产品哈。这周可以说是大牌云集了。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可隆家的冲锋衣了，明星同款啊，很多明星都是上身的。 他们家的logo呢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大部分的朋友都应该见过两棵并排的松树， 你就这么理解是不是想起来这个logo啦。如果说呢， 如果说呢您是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那么冲锋衣呢肯定是要多备一些的了。那尤其是你在户外的条件之下，一会儿刮风下雨的啊，一件一件呢当然也很顶用，因为呢冲锋衣它就是抵挡刮风下雨的热烈环境的。当然呢，作为一个就是比较讲究的朋友哈，有的朋友也会多备一件，多备一两件啊，外面这件湿了，或者说呢是因为它不太能湿，它是抗雨的，或者说脏了，那你希望自己换一个更美丽的，那也是可以选择我们啦。我们这儿呢价格当然非常的划算的，平时呢这件官网要卖到2300块钱啊，官网随便一件可隆的冲锋衣2300块钱啊，2000块钱不好意思我讲错了，2300块钱，我们反季清仓只要7996，网上超火的双拉链的款式，三代钢标的刺绣款式都给大家安排了啊，颜色也非常之丰富。来吧，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或者
得到它了啊！我个人觉得不要错过这一波的福利啊，因为这个福利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来吧，回复好物，你就可以把它拿回家喽。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一会儿回来。

0: 一百秒可以做些什么？听半首歌，走两百米路，喝下一杯水。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很普通呢？短短的一百秒对于我们的生活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对于充电不当致燃的电动车来说，从起火爆燃再到蔓延到其他楼层所用的时间不足一百秒，而且火焰最高温能达到632度。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规范充电，让这一百秒的时间线变成安全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长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手。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呢，有缓行的路段依旧还是集中在东二环，那基本上呢，这个位置从连攀高架一路要往应该说是连攀高架到五里亭立交之间双向啊，它都会是一个比较多车辆的状态。但是呢，总体来说呢，它并不会影响到一个整体的通行。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呢，只要保持耐心观察路况，很快也能够通过的。目前其他路段的通行状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看到个别路段，比如说古田路呢要往817路啊，这一小段，那我印象当中这一小段平时哈，它也就是在等红灯的一个位置会有一些正常的排队啊，过完灯之后呢，就是恢复到一个很畅通的一个状态了。好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师范专科院校加快转型，多所师范院校增设养老专业。华为发布新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骑士制服赢得法国设计金奖，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年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不少师范专科学校加快专业布局调整，缩减传统师范招生规模，新增托育、养老、智能制造等应用型专业，多所幼师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专业，填补康养行业人才缺口，部分院校逐步转型面向先进制造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院校通过专业调整适配社会产业需求，推动师范院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发展。金秋九月，福清东张镇大片稻田进入到成熟收割关键期。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开展秋收保电专项服务。工作人员采用无人机结合人工巡检的立体化模式，全面排查田间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设备隐患，及时消除用电风险。针对稻谷收割、烘干加工的用电需求，供电部门开辟半电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对接企业诉求，同步开展安全用电科普，在电力设施张贴警示标识。下一步，供电人员将持续跟进秋收进度，常态化开展涉农线路巡检，以稳定电力保障，守护粮食丰收，助力乡村振兴。昨天在上海华为全联接大会上，华为发布超节点算力产品，该产品搭载净封装的光学新技术，突破传统传输宽带与功耗瓶颈，可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需求。该产品依靠高速互联协议，把大量算力卡协同配合，如同一台超级计算机。目前该系列的超节点已经在多个行业落地商用，覆盖了互联网、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为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算力基础设施支撑。来自中国的城市骑士职业制服于近日斩获法国设计奖金奖，这也是该奖项首次将金奖授予劳动职业制服。跨界设计团队走访骑手，结合户外作业需求，优化面料款式，兼顾安全识别、耐磨舒适等特点。这套制服承载对新就业群体的尊重，让骑手群体获得职业认同感。平台配套推出保障计划，完善骑手社保、求学帮扶等支持，这件作品登上国际设计舞台，让世界看见中国新业态劳动者的价值与人文关怀。

好了，朋友们又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了，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个关键词好物，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您就能看到这一周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四款产品了。我个人感觉这一周的产品基本上都为我们下周和下下周的旅行做好了准备。首先呢，可隆的冲锋衣在 专柜要卖2-3千块钱一件，我们799块起。 再来 Coach 的围巾，如果大家是要到北方旅行，这个围巾一个呢是可以防寒保暖，一个呢出片神器，对吧？ 399您就能得到一件 Coach 的围巾了。为什么不买呢？ 再来看到戴森的美发棒，平时戴森呢基本上都要3000多，最便宜的款式最最最便宜它也是2000大几，接近3000的价格，而在我们这里1799块钱，你就能够得到戴森的美发棒，带出去是吧，速干有型。你也知道有的酒店的那个吹风机啊，吹不干呢。 吹是能吹得干，没有个十几分钟你吹不下来，风力小，温度太低都是问题啊。好，最后呢，就是无论是日常生活通勤也好，还是出去旅行也好，非常非常好做搭配的 MLB 家的棒球帽。说到他们家的棒球帽，应该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就算您没有听过这个牌子，你也一定见过它的产品啊。对于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辈来说，你也一定见过啊，一顶鸭舌冲这个棒球帽。 帽子的正中间是 NY 两个字母叠加在一起，对吧？或者是 LA 两个叠加在一起的字母，对，这个就是 MLB 这个品牌。他们家所有产品当中，就是这个棒球帽最最出名了。好了，这些产品呢，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 回复好物之后，可以根据您的一个需求，根据您的一个需要去选择最适合您的产品。当然，有的朋友说，这个东西我买过了啊。 这些产品我都买过了，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买到更多呢？也很简单，你随便点击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再点到首页，你就会可以看到丰富的海量的产品推荐，很多都是我们节目当中推过的。然后呢，最近呢，我更推的是什么？永利记家的大闸蟹。 这是商城的自营品牌，这个品牌呢我们熊总在前年也去溯源过了，就是在阳澄湖，就是在阳澄湖来去溯源，并且看到这些高多肥美的大闸蟹。说实在啊，您之前没吃的没吃这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话，您觉得都挺好吃啊。吃过几次阳澄湖大闸蟹之后，每年到了这个时间你就想念它，你就想再来一点，是吧？这就吃过好的之后啊，有的时候每到季节你就想还一点，还是继续吃这个好的，是吧？来吧，在我们官微回复好物看一看有没有你的需求吧。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精美织就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今天开行。游园品茶选月饼，各地中秋消费市场心意满满。一盒药牵出200万元回流药案，央视曝光卖药不让刷医保卡猫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前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班列运载货品以福州本土汽配产品为主，搭配多款小家电与医用物资。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重要汽车制造基地，汽配需求旺盛，福州集聚大量专精特新汽配企业，新线路依托海关铁路多方协同保障，完善福州国际班列网络，助力福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对外开放枢纽。长乐区自助求职招聘系统全新上线，平台可网页登录，免费面向企业和求职者。企业线上提交岗位信息，同步至省级就业平台，求职者可按地点、薪资、学历等条件筛选就近岗位。平台还设置政策查询板块，公示各类人社补贴政策，同步发布招聘会技能培训资讯，平台持续更新岗位资源，打通求职招聘信息壁垒，实现群众家门口求职，企业高效招工。中秋临近，国内多地中秋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各类文创美食新品陆续上市。北京各大公园推出特色文创产品与中秋主题糕点，将传统园林文化融入文创与月饼设计。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推出文博国风月饼礼盒，复刻古文物纹样，兼顾传统与新式口味，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各地景区茶社推出应季特色茶饮糕点，不少家庭选择游园品茶，体验中秋民俗，节日消费场景丰富多样，市场新意十足。央视曝光跨省回流药品大案，不法分子回收医保结算后的药品，再次私下售卖暴利。药贩子要求销售时使用现金结算，规避医保追溯监管。药品追溯码会绑定医保结算记录，留下永久痕迹，成为案件侦破关键线索。当地通过一条基层卫生市线索，多部门联动开展调查，抓获多名嫌疑人，查实涉案金额200余万元。案件还在继续侦办，相关案例提醒，回流药扰乱药品市场，存在用药安全隐患，相关部门持续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行为。

马上就是中秋三天的假期和国庆七天的假期了，虽然中间还有三个工作日，但是呢是不是从感觉上来说是半个月都在放假呢？对，就是有这个错觉哈。所以呢大家是不是开始兴奋了，开始期待了，但是旅游装备都准备好了吗？来，专柜2000多的克隆大牌冲锋衣，我们这里只要799起，和刘诗诗穿同款，和胡歌穿同款，要不要穿穿看？大家想要的话呢，回复官微畅行876上，你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可隆这个牌子哈，大家可能有的不太进行户外活动的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那它的 logo 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标志性的双长青树啊，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对吧？对，这个牌子就是可隆。咱们出去旅行的时候，首先你这衣服它必须抗雨防风，还能防磨蹭，不然你背这个包啊，没两天磨出球了啊，或者磨破了更加的糟糕。平时呢在工作当中，如果您的工作对于着装没有硬性要求的话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搭配的产品。关键是便宜啊，官网随便一件2-3千块钱啊，这个价位也确实让你感到非常的刺痛啊，心在痛心在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里的价格非常之划算，多少钱呢？我就告诉您，我们的价格是799块起，799块起，就看您看中哪个。尺码非常的齐全啊，从 S 到 3XL 都有，款式也为大家准备的比较多。来吧，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去拥有同款了。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看到其他的东西都是很划算的价格，比如 MLB 的棒球帽，比如说呢 Coach 的围巾，对吧？还有呢永礼记的大闸蟹礼盒，这个大闸蟹礼卡大家记得要到首页去啊，点击链接去购买。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要忘记继续的关注我们畅行876，不要走开，稍后呢在18点之后会是我们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节目，有我们频率的一帅和二帅陪伴大家哈。至于谁是一帅谁是二帅，这看他们自己了，分别是熊亮和张楠陪伴各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不要走开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岳峰高架上桥处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五里亭，现在连番高架要过来的车辆呢都处于缓行当中，那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15/5/17，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力争实现跃升，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和支柱性地位进一步巩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在64个比赛项目当中，有7个为本届新增，从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新赛项，到工业4.0、机器人系统集成等先进制造相关项目，赛场上的技能变化也映照出了产业和职业的未来。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项目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张博恒夺得冠军，成功卫冕。德国经济研究所9月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强劲。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0: 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4: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5: 快乐回家啦！
8: 我是熊亮，熊总。
5: 各位好，我郑满。
8: 今天是周一啊，朋友们，不是周二。
5: 昨天不是刚刚过了周一吗？今天怎么又是一个周一啊？
8: 咱们想象一下，今天是周二的感觉，因为咱们本周上到周四，然后周五就放假了嘛。
5: 嗯。
8: 中秋节。
5: 但是他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那个品牌的广告词，每天都是新感觉，一年逛几次。
8: 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今天是周二的感觉。咱们今天不是又开会了吗？然后有好几个同事都说，今天周二啊，哎，然后是了。没有，今天是周一，
5: 别过懵了啊，各位。就拿今天当成周二来看，因为本周虽然是五天班，但是他往前调了一天，这五天上完了之后，咱们就有三个休息日了。
8: 对，很多人说其实不太喜欢说，比如说周末两天，然后呢把它压缩成一天，提前一天上班，然后呢把周五呢变成是周末的感觉一样的。但是呢你想一想，你再不喜欢的话呢，其实也就过来了。
5: 是，
8: 我就少一天，其实对于我来说，哪怕这周上了周五啊，我都觉得没毛病。
5: 我有毛病，我接受不了。
8: 要不这样，这周五的班是谁的班？要不我跟他换一下，我国庆的那个班跟他换挺好。
5: 看他愿不愿意就是了。
8: 不知道各位你们单位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节假日也需要排班的或值班之类的？像我们每一次在节假日的时候，不管是过年春节也好，大小节也好，只要是有这种休假类的，我们主持人包括咱们八七六的所有同事，他其实都是有一个排班。
5: 没办法，这咱工作性质导致的。
8: 对，我就很怕，像我，你看这一次还好，我今年的国庆节没有答应我妈去北京，不然的话呢，这一次她排期刚好我的班排在了中间那一天，你说这个就很难整了。
5: 是，跟阿姨说一下，国庆节真的就不要再去了。如果真想看升旗，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去。
8: 基本上，
5: 月的时候去。
8: 昨天跟我弟我们有聊了一下，商量了一下，本来说今年是要带我妈去北京的，然后呢，今年这个行程啊，要把它往后挪一挪。27年再去，大概会选择在暑假之前，大概五月份左右。
5: 五月份人流量也大，三四月份去是最好的。
8: 那时候太冷了，
5: 也还好。
8: 北京三月份还非常冷。
5: 三月份不会了，三月份你大概穿大衣、穿风衣这种状态。
8: 不行，因为出去要玩那么多天的话呢，如果天气冷啊，你要带的衣服很多，不然拍照，你拍照的话呢，只能每一次都是那个大衣穿着或啥的，就是
5: 再加上现在航空公司啊，不给那么大行李。
8: 对，所以呢，选择那种天气比较凉快，这样的话可以带一些夏天的衣服去。你看，
5: 四月份
8: 不占地方，
5: 真的可以。

0: 对吧？
1: 四月份的北京正好是春天，然后到那时候你还可以看一下北京的春城春色。
0: 嗯嗯，枫叶的话，
1: 枫叶那你要在十一月份左右去，就过了这个十一，别人开始反了，然后你开始往前走，这种是。
0: 但那时候冷了吗？
1: 十一月份那肯定就冷了。现在北方，你要是在十一月份去北京的话，你大概已经要穿上那种毛呢了。
0: 嗯，
1: 听众，你
0: 现在啊，
1: 呢子大衣差不多了。
0: 我的天，
1: 北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了，就是秋天的感觉非常明显，最起码你要穿上毛衣，然后过去了。
0: 我现在很期待福州再冷一点的话呢，我可以穿那种就毛衣穿着，然后下面穿短裤，
1: 没有，
0: 然后呢
1: 一个没有毛衣的
0: 黑袜白袜，然后再穿那个球鞋，哎，我的天，老好看了，
1: 这就
0: 可不穿搭，
1: 练上瘾了，开始冒充体育生了。但是你这样出去，你跟别人说你体育生，真的一点毛病没有，
0: 是吧？
1: 对，我说我是体育生也一点毛病没有，我练相扑的，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1: 对吧？我练摔跤的，
0: 举重的，
1: 举重不行，举重宋晨说他练。练举重的还可以、
0: 啊、
1: 我这个说练举重 你这举什么重，你这一点举重痕迹没有。
0: 不过说到说身份在外边啊，
1: 都
0: 是要
1: 自
0: 己
1: 给
0: 的我最近还蛮开心的，说实话、哦、这一年多来的一个健身给我带来的情绪价值真的非常高。
1: 对，
0: 第二个呢，除了情绪价值之外呢，确实我的体能各方面还有身材的变化、
1: 嗯、
0: 其实你会越来越有上瘾的感觉。我今天下去起床遛狗的时候，然后看到了我们小区里边一个另外一个健身房的教练，
1: 嗯，
0: 对，然后呢经常会碰到他，今天看到我的时候说，哇，熊亮最近练得很好、
1: 嗯、因为你非常厉害哦，
0: 对，你练得很好，最近大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呢我当下说，哎呀，我还没有充血，要充一下血的话呢那个肌肉更大，对，还没睡醒，
1: 我还以为按你确实大了很多，
0: 然后还有啊，还有，所以为什么说情绪价值有的时候呢，当你付出一定阶段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就是所谓的收获的季节。像我朋友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然后呢他是不知道我是做什么，朋友也没有介绍，只是说哦这个人，然后大家都很熟，然后聊天差不多的时候，他说你是健身教练吧我说啊，哎呀，就老开心了，你知道吗？就啊，原来我的身材给人的印象，如果不介绍我的工作职业的话、
1: 嗯、
0: 别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往健身教练发展，那证明说我的
1: 身
0: 材还可以。
1: 我怎么是健身教练，我是教健身教练怎么健身往上走。
0: 对，然后呢也收获到很多一些朋友的一些留言啊。重点在哪呢，就我通过健身这个事情，不管自己练得好不好，这个也没有说有多么重要、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成功的影响了，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边算了一下，成功的影响了大概有26到27位朋友，
1: 这么多啊，
0: 开始健身。
1: 那我这属于特例吗？
0: 你那个都没有算在我里面，所以我想说突破一下，26、27你变28位这样子。所以刚才我还在广告前面说，
1: 还给我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吉利数字
0: 我说周南你就跟着我一起去练健身吧，我这样挺好的其实。
1: 嗯，
0: 他说那行，改天我再到你那儿小区，咱们要不然就整在一起住差不多的地方。那我说这样挺好的，以后呢我带你健身，我也不收费，就每天一顿那个就是那个
1: 牛肉。
0: 对，牛肉，哎，这哎，烤牛烤肉啊，
1: 来家里吃。我现在我真的就越来越喜欢在家里吃了，我不懂为什么，可能现在觉得外面的这个东西啊，它每次吃起来好像总是去那么几家，然后还有就是外面其实很多的美食它已经没有什么创新了。
0: 对，
1: 就像朱富贵他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突然间又蹦了一个很新的啊，记海，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品类，就感觉好像近两年不像以前，当时牛肉火锅一出来，马上麻辣火锅跟上，马上潮汕牛肉锅又跟上，然后火锅一走了，烧烤，新疆烧烤，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地方的特色菜，然后就一起全部都冒出来。
0: 但是说到
1: 都没有什么特殊变化。
0: 但说到那种什么，火锅之类的、
1: 嗯、
0: 在我眼里和在我心里边，包括我的感知味觉，
1: 嗯，
0: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品牌的火锅，
1: 嗯，
0: 都是一样的。因为为啥呢？因为我的口味它不会变，
1: 不管
0: 我调料我随便怎么调都调我自己喜欢的。
1: 对，不管什么锅煮，你最后全吃的是那个调料。
0: 调料，对，所以你说火锅真的有很好吃或没有很好吃那种，你们怎么区分火锅这个项目？它是、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好吃不好吃？怎么区分呢？
1: 哦，你在福州吃的话，你问10个人有7个人都告诉你我要吃的是那个海鲜啊，很鲜活、
0: 嗯、
1: 就只要海鲜鲜活，其他调料我觉得味道其实都大差不差。
0: 所以在福州吃火锅、
1: 嗯、
0: 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我非常不专业的说法，就是说我看的是品牌知名度、
1: 嗯、
0: 如果这个品牌稍微比较大，去的人比较多，那我就会认定里面心里面觉得说这家店的火锅它就是好吃的。那其实、嗯、它其实就调料你调的基本上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味道，按你的口感来、
1: 嗯、
0: 所以在我眼里其实是一样的。
1: 我觉得很多人

0: 可能看的是一个性价比，
1: 性价比，哦，对，价格。
0: 虽然这个品牌它很大了，然后再加上它，哎，每天都需要排队，但实际上它不贵。再一个，大家都去了，既然又不贵，那我就去这一家好了，跟我外面吃其他家没有什么差，那我干脆来这儿体验一下就好了。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在福州有吃过什么样好吃的火锅，可以来分享分享，性价比较高的啊，性价比较高的，咱们没有任何的广告输出，好不好？就是纯纯分享美食，大家可以来说一下福州，咱们市面上有哪家火锅你觉得非常不错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可以一起来说一说了。
0: 是，而且现在这么多的火锅种类，你也可以来说一下你最喜欢是哪一种火锅。其实如果真的要做细分，我最爱的应该是潮汕牛肉锅。可能就是清汤寡水煮一煮，但是我要的就是蘸料的味道。
1: 但是一般来说，我如果说说到火锅的话，我觉得那个汤底很重要。
0: 汤底没有什么味道啊，
1: 你知道
0: 我煮完了之后一蘸蘸料，什么蘸料就是什么味道。
1: 你看这个就心理作用了，不然他不可能会说有那么多不同品类的一些汤底，比如说是菌菇类的，还有什么番茄酱的，
0: 泰式的，
1: 对，
0: 冬阴功的，然后什么花椒鸡。
1: 我每一次去选的这个火锅底都是属于菌菇类的，你知道为啥吗？
0: 哦，
1: 我觉得很营养。为什么我觉得很营养？因为菌菇类的就给我感觉又很清淡，然后那菌菇本来多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每一次都是菌菇类的。
0: 我跟你说菌菇类的是怎么做哈？
1: 嗯，
0: 两勺鸡精一勺肺，然后两根金针菇，然后一块番茄，然后加上两个香菇就完事了。菌菇类的可能是所有火锅底料里面最便宜的。
1: 是吗？
0: 对，
1: 妈呀，我这么会选，这么性价比高，
0: 仅次于清汤，
1: 但它清爽。
0: 嗯，确实，就是如果你不爱吃那么重口味的话，你选。我以前特别爱选什么呢？爱选
1: 麻辣的，
0: 不，猪肚鸡的。
1: 哦，对，这个也很营养。
0: 但是猪肚鸡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去煮海鲜的话，海鲜一吐沫子呀，或者就是你煮了很多肉之后，它那个汤底会变黑色掉，然后上面猪肚鸡又飘着一层白沫，然后你就感觉很难受。所以现在我也很少选了。
1: 火锅汤底，各位你们最爱吃什么味道的？可以来说一说。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说健身嘛，我不是影响了二十六七个人去加入到健身的队伍当中吗？然后呢，海阔天空说，他呢也是被我影响去健身的。真的，听节目都听到健身去了，挺好的。
0: 必须要有成效啊！现在拍一张照片过来，然后再过五个月，再过半年，到年底的时候，你让我看一下你变化是什么样的。
1: 对，以图为证，好不好？
0: 你不能说去健身，我前一段我也去了，我在健身房待两天，我回来了。
1: 但是我跟你说，海阔天空，你不要成为我失败的案例，好不好？就是你得要坚持，要懂得什么叫长期主义。还有一点哦，你不要老去，因为海阔天空相对比较瘦，所以呢，他如果有氧做的多的话，其实不太 OK 的。
0: 那简单，我们
1: 不需要做太多有氧
0: 啊。你先跟着我吃，吃胖了就肌肉上来，然后
1: 跟着我练。
0: 对
1: 啊，
0: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哈。然后他说他跟朋友去约饭啊，主要还是看品牌的一个知名度了，因为懒得去挑这种其他的餐厅了。
1: 所以很多就是
0: 知名度排队的味道都不会差，就是大家帮我选了。
1: 所以基本上呢，在火锅这个品类当中啊，美食当中，它确实很多人会选择因为品牌而去这家店。对，但是我个人说实话，我对品牌类的一些餐饮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0: 哦，
1: 我倒喜欢去一些什么小街小巷啊，然后呢夫妻店啊那种的，就感觉会觉得很有特别的味道。
0: 再一个，
1: 价格又便宜，
0: 不会那么吵。
1: 对，
0: 就现在这种大的火锅品牌，它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环境很吵。你不能说它环境差，它就是这种小地摊似的，凳子也简简单单，桌子也简简单单，但是所有人聚在这么大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说话，你进去之后你就感觉很吵，想要跟朋友聊天，那这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
1: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啊，最近呢，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跟周南有看了一个我朋友发的一个朋友圈，我说这个地方我好喜欢，就是他就跟就感觉在山间里边的一个客栈，然后里边可以喝咖啡可以吃饭的这种地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慢慢的，除了一些就是咱们就是商业型的一些行为，其实越来越多的慢慢的大家会发现说比较是喜欢农家乐呀，
0: 是
1: 或者说山里边的那种就是一个民宿之类的，有那种吃的等等的。 对环境的要求是有所变化的，我发现
0: 山间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农家乐的进阶版了。
1: 对，就是
0: 农家乐只是在农村，然后我这儿有一个小院子，但是现在我可能走得更远一点，
1: 嗯
0: 啊，农村的农村，然后到山边里边这种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到这儿去走，
1: 与大自然真的叫亲密接触。因为咱们工作生活其实都在城市里边，其实说实话啊，每天过一样的生活，

0: 会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变化，生活还是要有所变化。当你有所变化的时候，一次两次不要多，你每周给自己一个新的尝试，你会发现说生活人生真的很精彩。
1: 是，你不需要给自己太重的一个目的地，你可能今天你只想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地图打开随便搜索，哎，你看到这儿刚好有一条河流的支流，点到那儿开车过去，到那附近它肯定会有一家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0: 真的拍照拍得很好，拍视频拍得很不错，改天我们这样子每周咱们也不要多，就约一次，就是周边游。然后呢，咱们如果有听友加入的话，咱们也可以一起约一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1: 自费啊，
0: 自费，当然自费了，你不然不是你付钱也行，
1: 不是最主要这句话
0: 我采购，
1: 你说车友都知道自费行
0: 了，要么咱们就这样找一个什么，就所谓的那个叫带队的。福州有很多，我有看到一些博主啊，他是这样的，他自己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
1: 北风上
0: 也很爱，
1: 非常非常多
0: 徒步的一些小年轻，那他们呢把这个也变成爱好和职业相结合，他也会在互联网上面呢，然后就招募一些比如说都喜欢徒步的人一起去周末，然后去哪个条线路去徒步，他一定会把这个整个规划做得非常好，你只要交钱就行了。
1: 露营可以跟我，徒步不要喊我，我特别不喜欢徒步跟健身，最重要的是因为什么，跟大家说一下爆料哈，主持人啊扁平足啊
0: 哎，但我跟你讲
1: 啊，一点我
0: 之前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观点，大概就是说你人生当中要去做一些你自己觉得好像不太喜欢做的事情，当你去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新大陆，因为你去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它并不是你的舒适圈，当你突破了这个点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
1: 熊亮是没有理解扁平足的意思，我
0: 你能走能不能走吗，能走能跑吗，也能跑
1: 不能有长时间运动，要不然脚会就那个底板会撑得非常疼。
0: 没让你一直运动啊，我去健身的话
1: 徒步就是一直运动，走四五个小时，我那哪走得下来，
0: 每半个小时休息一下行不行，
1: 不行不行
0: 你就懒啊，你就懒。
1: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扁平足是什么概念，然后直到有一年，然后我爸说你要不要去应试一下空军啊，然后就是要去看
0: 面试，
1: 对，后来到那儿之后
0: 过不了，
1: 体检都没过，我说我体检我这么好的身体为什么过不了，当时
0: 眼睛先过不了，眼睛都过不了，
1: 眼镜我当时都没有戴，当时视力还是可以的，后来就是扁平足啊，你冰姐都过不了哦，
0: 所以更应该运动啊，说不定能有所改善，
1: 哎，脚底板踩在那个地板上是是这样的，
0: 像鸭掌那种，
1: 对，
0: 鸭掌啊，我懂，
1: 所以就没有办法、啊。
0: 对，我们今天又聊一个话题啊，是关于这个美食的。大家吃火锅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汤底，是什么样口味的呢？还有就在福州，你吃过这么多的火锅店，哪一家店比较不错，可以来分享一下。
1: Crazy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他特别喜欢吃酸汤，贵州红酸汤。我最近我也一般情况下我就点这个锅底，好吃，
0: 酸汤鱼。也好吃，
1: 还不是同一种酸汤，你知道贵州红酸汤，然后再加上一点点那个木姜子油，那个油的味道我说不出来，就有一点点带那种腥味的那种，
0: 它是真的很酸，对吧？
1: 不会很酸，它那个油是带一点点特殊的一个香料气息的。如果没有试过的话，熊亮，你在那个绿色 APP 上有一个木姜子小龙虾，你可以试一下，才30来块钱左右一份，
0: 这么贵啊？我可以喝好几杯咖啡呢！不，
1: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真的不错，哎，我这会儿一边说一边在掉口水，
0: 不能再说吃的了，我今天还在说呢，我中午啊，我一般中午都不怎么吃饭，但是呢我会吃燕麦2勺半加2个鸡蛋冲开水喝，今天为了开会
1: 泡
0: 火气火燎的我冲好在那个地方忘记吃了，到现在朋友们
1: 家里边已经泡发了，
0: 对，我现在老饿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了，他喜欢的火锅底料应该是鸳鸯锅的，一半麻辣，然后另外一半花椒鸡，应该是花椒鸡哈，这样的话又可以吃辣，然后又可以兼顾到不吃辣的朋友。你还是喜欢那种大锅？其实我现在真的很喜欢小锅。
0: 小锅我觉得方便，我也喜欢小锅。
1: 它最主要大锅的话，你不好捞啊。
0: 重点是大锅所有人都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感觉
1: 所有人在一起没有什么，但是他很多的肉下进去之后，他刚好那个在角角落的时候，那个你又不好意思去搅动，
0: 你知道就我为什么我现在不怎么爱吃火锅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像大锅饭，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在里边弄，然后呢你又不好意思说，那个也很开，但是呢总觉得说
1: 口水都在里面，
0: 对，总觉得差那么点意思，
1: 是就有点偏差吧。来看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铜盘路平西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骑警已经在路面进行处理了，但是这个车可能一时半会儿移不走，要等拖车了。各位，铜盘路平西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故障车辆提前

0: 先注意避让。
1: 是，那我们的路况消息同样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

0: 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线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哈。来，首先看到的是这会儿的连攀高架，目前双向的下桥处都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那在南二环呢，这会儿的前高架要往北园高架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排队。福安路上南二环大概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
13: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7: 那都是我们
13: 独一

0: 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hey,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大家好，我钟南。
2: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车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有看到感受到，或者说你在某一段排队排的你心情不好，哎，都是可以来分享，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3: 是要说呀，现在福州呢，马上将要迎来的是一波旅游的高峰期哈。一到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大家都想出去玩了。不知道各位你们在中秋、国庆假期有没有安排周边哪里出游呢？也可以跟我跟熊亮啊来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因为我们俩现在在规划说，哎，每周要到底去哪玩比较好一点？
2: 对，重点是拍照啊，拍视频。
3: 刚才你不是在说到了说，哎，我要去北京啊，北京
2: 太远了，是不是？
3: 五月份的北京挺好的，但是杨旭飞来飞去的，这亮亮说。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哈，就是我是因为前年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刚好也就是在四五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把很多的这个行道树给全部都改掉了，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大的那个杨旭纷飞的那种状态了。
2: 说到
3: 像还会有一点。
2: 说到北京的话，我遥想当年啊，每个月去一趟，
3: 每个月去一趟去学习。
2: 谈了个对象在那儿，所以你一说北京呢，我就想说，
3: 那你这成本可老高了。
2: 对，基本上呢是一个月我过去一趟，然后呢下一个月他过来福州一趟，然后就这样来回，也持续了一年多。
3: 哎呀，
2: 结果呢就
3: 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我觉得挺亏的。
2: 哎，这个分手就是最完美的结局。所以异地恋，说实话哦，它真的是非常考验的是两个人的信任感以及自制能力。话说我这个人
3: 自制能力，这里面就是有故事
2: 啊。对啊，就是我这个人做得非常好
3: 哦。
2: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我一样。当然呢，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3: 你应该这么去讲，我谈了一个对象，谈了一年多，一共跟他见过12面，这样去讲，然后分手分的也是理所应当。
2: 但是我们每一次见面的话，基本上也都会好多天，
3: 待一起好多天。
2: 对对对对，好多天的那种。所以呢，我觉得说这样的，虽然说很多人说不要提过去的感情，但是我这个人是很容易面对的。包括感情，不管是结果如何，很多感情嘛，它也都是阶段性的，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
3: 是
2: 吧？如果谁告诉我说你的感情啊，就是从刚开始谈恋爱到现在结婚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我跟你说，我就给你掌声。这个是很难得，但是也是缘分、
3: 啊、真的是缘分。
2: 对，
3: 有的时候你这种感情出现的时候，你就是那种一发不可收拾的、然后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2: 爱是真爱过啊，分也是真分的。
3: 算了算了，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跳过吧，好吗？
2: 没关系啊，我又不会难过，也不会哭，你放心。
3: 不行啊，今天我对象在路上。万一一会儿聊起来了，
2: 好好在一起啊，好好在一起很重要。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
3: 好好在一起啊，因为我们两个人私下里面都没有问过彼此的曾经的感情生活。我知道他感情生活，
2: 你们可以去面对这个事情。那就我跟他说一下，现在在路上听吗？听一下，扣一下一。然后，其实感情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两个完全，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人是合适的。
3: 对，
2: 真的就是调频，两个人呢就是要去相互的去调整自己的节奏，去适应对方，而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是，
2: 一定要双向奔赴，把他这个你说这个人说好好在一起，你看这个话说的多么的美好。但是呢，真的要好好在一起四个字，你要去执行的时候把它具象化。
3: 好难，好难。
2: 就是性格上的磨合。你说怎么磨合呢？就不是我跟你在一起，我只做自己。我除了要做我自己之外呢，还要喜欢
3: 迁就你。
2: 对，
3: 不能用迁就，就是我必须要去
2: 怎样的让自己
3: 情况下，
2: 对，去迎合对方。
3: 对，
2: 因为这个迎合你不要说是你的付出，这个是相互的。
3: 是，
2: 而且这个付出你也是，说实话是打个引号的付出，也是你开心的、快乐的、
3: 心甘情愿的。
2: 对，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就闹脾气的时候就会翻很多旧账，你看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为了你对对对对，为了你老是为了你，你这个心态就不对了。
3: 所以为什么
2: 是为了我们，
3: 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女孩子那种烈一点点的性格，稍微烈一点点的那种性格。
2: 因为你就喜欢那种烈一点能管得住你。
3: 没有啊，我对象烈的。我能管得住他。
2: 那个征男对象听节目吗？现在他就说了，言下之意说你很烈脾气，你得改改。
3: 不，我是好几个好哥们儿，然后他们都直接找了一个就那种对象稍微烈一点点的那种性格，
2: 就个性强一点。个性强的人是有能力的人，
3: 也不一定啊。有能力个性强的我也是有见过
2: 啊。
3: 他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两个人吵架的话，本来应该是男方。

0: 然后去妥协，但是这个时候女生可能稍微强势出来一点点，哦，今天我就是不道歉了，然后那你直接软下来，等于说她不道歉了，另一点点性格也是在给你一个台阶了，那你就直接把这个台阶接下就完事儿了。
1: 但是有一点是这样的啊，就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这么做的。当然呢，每个人脾气不一样，像我呢，谈恋爱，其实我可以谈很多年，对，而且从今天过程当中，我是从来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机会会给予别人，因为喜欢我的人其实也挺多，
0: 就说得很干净。
1: 然后如果说我发现对方有人在跟我聊天，或者我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或者说我稍微有感受到对方对我是有一些意图，或者说有一些表达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告诉对方我是有对象的，然后呢，意思就告诉你我不会聊感情方面的一些内容，
0: 是
1: 其他的该聊聊 ，OK， 没问题。但是呢，我会告诉你我有对象。那第二点是什么？
0: 那这个意图得多明显，你才会这么去说？
1: 我是个高敏感的人，所以呢，很多对方一说我就知道。
0: 你不会感觉就是你突然间在跟别人说哦，我是有对象的，然后对方说哦，我也没有提这个事情啊，你在自信什么？
1: 不会啊，因为我身边也没有这么不清楚的人。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我发了朋友圈，然后呢有很多没有联系，我还给你看了一条，那个在抖音总部做事情的那个，然后就会给我发一个说真好看，对啊，
0: 他是女生啊，
1: 对啊，然后呢，然后呢，
0: 我以为是男
1: 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一样的，然后呢我就礼貌性的回了个表情，
0: 对，
1: 就不会多说什么，因为我怕多说了
0: 不往下继续聊嘛，不给对方开口的机会，
1: 对，也不要避免尴尬，
0: 对，这是最干净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一个是把自己管好，第二个的话呢，你真的要全身心的去真的什么叫爱对方，你会对一个人有心疼，我觉得他就是爱，
0: 是
1: 连心疼都没有，你谈爱，我的天，怎么可能？
0: 谈恋爱之后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把对方设成你朋友圈的那个最上面那个朋友圈的主界面。你比如说我朋友圈主界面就是我们两个人牵手的一个照片，然后放在那儿。
1: 那也是背影啊，但是别人问的时候你说这是网图。
0: 证明
1: 你能正脸给我亮出来，
0: 证明徐亮看过我的朋友圈，
1: 不然嘞，天天在里面聊天呐、工作啥的，怎么可能不看你朋友圈啊？
0: 是，但是这个明显一看应该就是我们吧，所以我有一个这个牵手的照片，别人就知道哦，这个人他肯定是处于恋爱的状态，或者是他处于一个结婚的状态，然后没有这种其他的一些想法。
1: 先表明一下身份，
0: 对，
1: 我是名草有主，我是名花有主。
0: 我觉得这种是对恋爱的尊重，
1: 当然，
0: 你是对爱情的一种尊重。如果两个人谈了恋爱，像我身边就有一个，他们两个人谈了恋爱了，都要走到结婚的地步了，但是两个人就是谁也不发谁，你的朋友圈没有我，我的朋友圈没有你，没有任何交互。
1: 这个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现象，就是
0: 两个人
1: 在一
0: 起，确确实实的分开了。
1: 对，就是在恋爱过程当中，就你的朋友圈都不会提到对方，
0: 那就是
1: 我这个是一个
0: 搭子，
1: 对，这个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就在我的眼里，当然不一定对，每个人个性不同，那你什么朋友圈都能发，你连自己的女朋友或男朋友都不能发朋友圈在里面，不是说秀恩爱之类的，你们总有一些生活、吃饭、美食等等的一些，
0: 对，
1: 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印记，你连这个都不发。我的天，
0: 那你们在谈什么？你们只不过是找了一个彼此心灵的安慰，并且是有一种说不好听的，呸，骑着驴找马的心态。
1: 你这个都算是比较温和的说法了。要我的说法就是呢，反正现在单身一个人就凑合过，改天看看情况再说。这个我跟你说啊，心态不对。
0: 是。
1: 这个说实话哦，
0: 恋爱也不是能将就的事儿。
1: 真不是，像我是有那种情感洁癖的人，所以呢，我真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人，我才能够跟他一起去生活，不然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折磨，对，折磨。
0: 哎，所以我们今天是要爆料谁？爆料
1: 一下，就你身边那个谁啊？不是那个啥吗？
0: 哪一个？我刚才提到那个吗？刚才提到那个他已经分手了，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1: 是咱们的同事吗？
0: 不是，不是咱们的同事。
1: 好了，感情的事，
0: 就身边一个朋友。两个人是一块在那儿吃饭，因为这两个人刚好都是我们的朋友，然后一块出来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是情侣的身份，但是平时朋友圈没有任何的交集，然后我们出来玩的时候，我们拍一张大合影，然后他们也会拍合影，但是除了合影之外，没有任何的两个人单独私处的一些照片。
1: 我今天非常想说能够在节目当中感知大家的幸福，
0: 吓死了，我想
1: 问问大家，你现在幸福吗？如果你的情感家庭是很幸福的，请扣下一好不好？
0: 哇，好幸福哦。
1: 对，我希望我们现在屏幕里面都是一，真的。

0: 都是一，有朋友兄，别告诉我你们都不幸福啊！
1: 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
0: 不幸福的话，咱们制造幸福。
1: 对，来你，
0: 对不对？
1: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来扣一下一，
0: 就扣一下一，好不好？
1: 嗯，
0: 知道你是幸福的。
1: 是，
0: 我现在虽然说我单身啊，我先扣一下一，幸福。
1: 熊亮虽然单身啊，跟养了一个闺女一样，连自己弟弟家的闺女还得由他来照顾。
0: 还真的是、啊，
1: 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状态。每天晚上回家之后，能跟自己的弟弟、嗯，能跟自己的父母一起坐在那儿吃
0: 饭，跟家人在一起、
1: 嗯，然后还有一个乖巧的一个女儿，这真的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这种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太好了。
0: 对，不管是情感类还是生活类的，大家觉得幸福吗？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让你副驾座的朋友拿出手机。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是幸福的话，扣下一。我想真的很想知道今天节目当中到底听节目的人有多少。
1: 是。
0: 然后呢，有多少朋友是？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目前状态是幸福的，
1: 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下，你上一次发跟你的另一半两个人单独相处的一个照片是什么时候了，或者你手机里面拍到的哈。
0: 今天我觉得节目当中我很担心会有两个极端，
1: 哦，
0: 一个都是幸福的，一个零一个一都没有，
1: 这个夸张。
0: 咱们六点钟之后或六点半就每半小时都要提这个事儿，好不好？
1: 统计。
0: 尽量的能够感知到幸福。
1: 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白马路延平路口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在最右侧的车道上，还有呢西岭隧道要进市区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在最左侧的快车道，各位在进隧道之前提前要往右侧车道进行变道了。
0: 路况消息我们拜托给大家了，当然呢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呢，也是可以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加入到我们的探路者群当中来，随时随地都可以在里边报路况。
1: 是，
0: 如果感觉幸福你就拍拍手。
1: 你
0: 哎，你不幸福啊，
1: 我想给你改一
0: 段。哎，春满的对象，你现在听
1: 幸福你就扣个一，你要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个一吗？干嘛要我拍拍手？我这会儿我双手握紧方向盘。
0: 扣一的话，我是让大家扣
1: 啊，
0: 就是让咱副驾座的朋友扣。我刚才说的是，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都在拍手，然后真的没有拍。周楠的对象现在听节目不？他没有觉得幸福啊。
1: 怎么样？新华字典都让你扣烂了，你怎么能这么抠抠呢？拍手也有自己的状态，你比如说哈，
0: 在心里边拍，
1: 不是拍手的状态，你能体验到这个人他到底是想拍不想拍。想拍的人。啊，不想拍的人，哎呦，不想拍的人，
0: 来，你看有朋友哎，你这么不幸福啊，真的，
1: 不想拍的人啊，你要一
0: 对啊，
1: 要拍啊，
0: 你这不幸福，硬装着很幸福的样子，
1: 没有，这种一般都是啊，有请，然后啊，
0: 你看，像我这，如果感觉幸福，你就拍拍手，你看。
1: 吓死我了！差点，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明显一下，我手跟不上
0: 了，亮亮的跟着拍啊，是不是啊？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先认可自己的生活状态。像我说实话，我是很认可我目前的这种状态。当然呢，我们有很多的弹性和空间。
1: 是，
0: 我的人生没有上限，开玩笑。
1: 我的人生现在是处于一个没有下限。
0: 来看一下 H 啊，他发了一。
1: 对，
0: 掌声，幸福的朋友全部给掌声啊！
1: 非常好，非常好。
0: 还有刘念，他说幸福呢
1: 不属于有
0: 钱人，也不属于穷人，他属于知足的人。掌声送给你，真的知足常乐。
1: 这个叫做什么呢？我的幸福是从身边当中的微小当中去感受到的。
0: 我节目中包括生活当中，我经常跟朋友在说，我说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就真的特别拼的人，其实他过得已经非常好了。跟很多人比的话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我经常跟他说，我说
1: 哦，那他是不是见了你第一句话都是哦，我好累哦？
0: 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说实话，你已经过得非常好了，然后呢，你要知足，但是人不要满足，
1: 是
0: 因为你知足之后，你的心态会更加平稳，你不满足的话呢，
1: 你才有更加的上升的
0: 上升的空间和动力。对，所以呢，我会觉得说，真的幸福指数很重要。还有一种啊，这跟玄学也没有关系，就大家真的要从内心里面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1: 正向去推自己的心态。
0: 对，哪怕啊你并没有那么幸福，但是你要暗示自己你是幸福的。
1: 是，
0: 当你这样暗示的久了，你把自己骗过去了。我跟你说，很多角度你看事情的角度会不同。
1: 这让我想起了呀，又是身边朋友的事情。
0: 你身边朋友怎么那么多？
1: 他是属于那种以前还是愿意跟他一起出来的，但是可能最近就是这一份工作，他是一个很愿意去不同的挑战不同工作的一个人啊。然后从前年开始吧，跟他出来吃饭的时候，他说话总是进气多出气，不是啊，出气多进气少，每次说话 哦，是啊，就这种说话
0: 好累哦，
1: 对，然后我就不愿意再跟他沟通了，哪怕他是提起来兴趣，然后再跟我讲，哎呀，我最近吃了一个东西啊，然后我感觉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开始说话变成就这种说话方式，我就很不愿意去跟他，我感觉磁场变了。
0: 所以人他的精气神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的精气神呢会传递给你身边的人，不管是爱人也好，朋友也好，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呢，精气神你要自己给自己，
1: 是
0: 一定要给自己。然后呢，这个归中还是心态，
1: 没事的话给自己打打气。哦，我这会儿状态我要上来了。
0: 讲难听一点点，就是自己骗自己。就像我们做节目，我们有那种状态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我今天的我的口条就不太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但我们每一次只要进广告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不能状态不好，
1: 允许自己有偶尔的出小差，
0: 对，
1: 但是不允许这个状态可以一直伴随着你。
0: 不然这样的话呢，我跟你说实话哦，像我们状态如果一直不好的话，大家听到我们做节目丢的是自己的脸呢、啊，
1: 丢自己的脸，这都是
0: 对。
1: 这都是另外一种状态了，你最主要你会丢掉身边很多的人脉啊、关系啊，你会变成一个非常封闭式的一个人。
0: 是，咱们本来这么优秀，为什么让别人觉得我们不优秀啊？你的心态就完全不同啊。
1: 好了，各位，如果你要感觉到自己身边有微小的幸福的话，感觉自己现在过得非常幸福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一个一，我们也会把这一份幸福传递出去，并且呢送给你一段热烈的掌声。
0: 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并没有非常幸福，或者说压力也比较大的话，你可以扣一下二，
1: 你可以把、
0: 我可以给你洗洗脑好不好？
1: 对，
0: 我是一个超级能量，我熊亮超能量，我跟你讲，我是一个能量爆棚的人。我就哪怕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我都不但给自己就是输入一些正能量的一些词语，
1: 是
0: 你说着自己就信了，能量就好，高能量就来了，正能量就来了，
1: 打气。所以今天我需要你给我打打气。
0: 行，那你这样吧，你先花花钱买东西好不好？回一下好物好不好？
1: 先来省点消费一下、
0: 对，
1: 赠送价值800块的一个小时的聊天体验。
0: 对呀、你说你是不是啊？我这不能无缘无故的就让你免费。获得我这么多人生的坑，让你避开。
1: 心理医生说话预疗啊，简称化疗。
0: 对，各位朋友，我们每周都有好物给大家安排，像我们本周呢，又给大家安排了4款产品。这些东西的话呢，怎么讲？我发现冲锋衣啊，最近卖的老好了，最近又来一个新品牌了，叫做可隆。他们家冲锋衣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品牌。这个价格呢，反正我觉得贵吧，但是很多朋友他们懂货，识货，他们都懂。
1: 看你自己有没有使用需求了。冲锋衣还是那句话，一两百块钱的很多，500-600块钱的想挑也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款冲锋衣呢，专柜价1200多块钱，1300块钱，我们给到各位799，可隆的冲锋衣，这个真的适合很多的一些户外的朋友啊，或者喜欢运动的，因为冲锋衣里面它其实真的分面料的。有很多是带有一些高科技的一些面料在里面，
0: 是
1: 确实保暖，确实自发热。这款就是，
0: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哦。包括呢，你回了好物之后，咱们又给大家安排了棒球帽啊 ，MLB 他们家的129块钱、139块钱、149块钱，不同款式的，它的价格会不同。棒球帽的话就看各位了，这个还真的是跟你平时的穿搭呀、搭配是有关系的。
1: 这个主要是一些
0: 年轻的朋友
1: 牌的状态，
0: 这个适合真的是年轻的朋友。如果说就像我这种哈、我哪怕看得很年轻，但是呢，我这个好像我戴这种棒球帽，我的很多衣服它并没有那么适合。
1: 是，它适合什么样的穿搭呢？一些 oversize 啊，一些那种 hip hop 的，
0: 对，
1: 复古啊，
0: 蛮挑的，
1: 啊、就这种。就看你日常的穿搭有没有适合这种穿搭方式。
0: 对，现在包括回了好物之后，还有那个 Coach 他们家的围巾啊，399块钱。Coach 他们家的围巾的话呢，怎么说啊？这个女生朋友啊，闭眼可以上，看一下他们专柜价格799块钱。咱们399块钱便宜了400块钱。
1: 是，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而且你可以拿去送妈妈呀、送婆婆呀、情侣之间的搭配呀、送闺蜜、送朋友都可以。最后一个戴森吹风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喜欢哈？今天呢，给到各位的价格，戴森吹风机1799，再送一个气垫梳。
0: 这个戴森的品牌吹风机，大家都知道，戴森他们家东西每一件产品都非常贵，但是他们家产品也真心的好，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了，好不好？这个需求就是你本身对他们家品牌就很认可，也很想拥有，但是之前呢3000多块钱去买一个吹风机，觉得真的下不了手的话，今天只要1799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去看一下喽。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缓行存在。东二环的话，这会儿金尖隧道出来之后就开始排队，一路排到了鳌峰大桥上桥处，反方向鳌峰大桥下桥之后也开始缓行，过了五里亭之后好走一些。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的双向以及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这会儿来看三环的话，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实施之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好、更多的放心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办。在9月20号晚上举办的开幕式上，歌手张靓颖、黄子弘凡将合唱本届世赛主题歌，用歌声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技能青年。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现在排队道路主要是集中在了陆庄高架到黎明高架新源行天桥中间这一段哈，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这会儿的北二环从斗门高架开始出现排队，要往龙腰高架方向有。

0: 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啦！
8: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8: 来到六点钟了，路面上车也开始慢慢变多了。
4: 是
8: 啊、因为从我们的巡守眼上看的话呢、那个红色的元素也越来越多，就开车大家慢一点啊，车身就比较多，大家还是要减速缓行。
4: 颜色这个东西啊，你必须要出现在特定的地方。现在你看到红，你又不高兴；但是如果你打开了手机的一些软件，一看到，哎呦红，
8: 哎呦老开心了
4: 啊！最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是红多还是绿多呀？
8: 啊，但是绿色大家也没有特别喜欢。
4: 绿色有的时候你很喜欢，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看到前方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到了前方的树，看到了山，那我觉得这种都是很喜欢。
8: 所以你说吧，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
4: 是
8: 颜色也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让你感觉不太好。像绿色的话呢，你看绿色代表的是生机，
4: 对，
8: 绿色代表的是畅通、但如果在股票界，绿色的话代表是然后
4: 在股票界在大 A、
8: 然后在形容情感上呢，有的时候不太舒服的时候，你看这个绿色也不太喜欢。
4: 要想生活过得去，生活总得带点绿色，车买绿色。
8: 所以我觉得真的生活就这样的，没有绝对的我是幸福的，绝对的我不是快乐的，没有。但是相对于很多，比如说我们都讲相对论嘛，很多相对，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一直想说的是，如果你觉得你相对快乐相对幸福的话，扣下以今天其实幸福的人其实也还蛮多，
4: 从微小的事情当中去感知生活的幸福。
8: 但很多人为什么觉得不幸福，我觉得是因为
4: 放大了自己的悲伤。
8: 你要去想你得到的，不要去想你没有得到的。
4: 是，
8: 当你想的更多的是你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的幸福指数会飙升。
4: 是，
8: 当你想的都是那些我没有得到的或我还没够着的东西的时候，那真的你的幸福指数下降的非常厉害，压力也会随之而来。
4: 不管是幸福还是感觉到自己最近有一点点状态不对，其实我都讨厌一种东西叫做对比。生活当中很多夫妻吵架，其实他们也是很爱对比。你比如说，哎，你看别人家老公怎么怎么怎么，你怎么就不行？这个对比真的好难受哦。
8: 如果用更精准的来形容这个词，对比其实还好。攀比，
4: 攀比呀、
8: 对，因为攀比。你去跟别人对比，你刚刚说的说，哎，别人家老公都那么会挣钱，别人家老公对他老婆那么好，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攀比。别人都有 iPhone 18，我都没有，你看如果我要比的话，我才13了，现在
4: 我是12，
8: 那就更气了，是不是？
4: 今天领导不是还在开玩笑吗？开会就说啊，我记得你这部手机是刷饭卡的，我这部手机确实当时就是刷饭卡买的。
8: 所以所谓的知足常乐啊，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呢， 想想幸福，你得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或东西的时候，你的幸福指数会很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呢，这期节目是一期非常幸福的节目。大家如果觉得你幸福的话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一，让我们感觉得多。如果你觉得并没

0: 有那么幸福，没关系，你回下二，好不好？
1: 你可以讲出来，我们给你匿名，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在你的状态里边帮你找一下你幸福的点，然后去给你做调整。
0: 生活当中一定要交一类朋友，跟各位说一下，就是一类那种正能量的，
1: 是
0: 阿 Q 精神的那一种，
1: 幸福的，
0: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对他来说都没事儿。小事儿
1: 是
0: 能过去，没毛病。对，
1: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玄学，我觉得身边只要对老婆很好的人，你就可以跟他去接触。
0: 他们说了，就是你想要挣大钱，你想要挣钱，要怎么做呢？
1: 怎么做？
0: 然后呢？我
1: 首先把家里的关系处得很好。
0: 我之前就跟朋友分享说，我说对妈妈好，对家人好，
1: 是
0: 对父母好，你的。整个人的磁场会不一样，对老婆好，家庭会更加幸福，因为你知道，就家庭有很多的琐碎，其实都是女人在家里掌管的。当她心情好的时候，我跟你说，家里的矛盾呐、声音也会小，幸福指数一定高。所以呢，要对妈妈好，你想要挣钱，对妈妈好，对老婆好，好不好？其次才是对自己好啊，
1: 对妈妈好，她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你知道吗？我妈现在真的特别，她特别爱刷抖音，然后她也在抖音上面做一个抖音岳父啊，什么七七八八的，然后她全部都有。然后那天我妈就不知道受谁忽悠，然后去买一个。我说妈，其实买也没有毛病，但是有的时候咱要看一下，你要对比一下，她买那个东西啊，比淘宝上贵出来40%。
0: 哎呦我的天！
1: 我说你要小贵个10-20块，我觉得无所谓了。但她买了一个600多的东西，我淘宝上一看，哦。360，
0: 你看，像我妈呢，就是我妈想买啥，她都会跟我直接说，然后呢，我再帮她买。你看，该省省，该花花，朋友们，回复一下，好哦。
1: 你要选对地方，这个真的很重要。
0: 打个比方，你买那个戴森的吹风机，像这种东西，大家不用担心什么假不假货了吧？
1: 是，
0: 对不对？一般来说也不会有。现在假货，你看监管那么严，怎么可能给你假货呢？
1: 在我们平台做的输出，你就放心买就好了。
0: 对，特别是你看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你去专卖店里面去买的话，3000多块钱一个，咱们这呢有特殊的渠道，所以呢价格都打下来了，只要1799块钱，
1: 还送你一个蓬松书，
0: 对，本周好物
1: 空气书，
0: 好几个东西呢，大家可以回下好物去看一下，自己去选择，好不好？有需要的话再在咱们这买，那就直接只帮你省钱。
1: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白哥问了，他说征南啊，中午那天那顿饭你请了吗？
0: 对啊，请了吗？没有，
1: 没有啊，我们今天约啊，我们改到今天了
0: 啊，改到今天了。
1: 对，你说今天这饭还能请了吗？我觉得应该能，应该。
0: 应该能啊。
1: 哎，小白哥，你有去我说那家店吗？你就说一下好不好吃，看一下我的口味跟你能不能对到一起。我觉得那家店蛮好吃的，
0: 是吧？今天刚好讲到口味，我们有两个话题，一个是幸福指数，就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目前是那种幸福的状态的话呢，大家扣下一，让我们希望的满屏都是一，感觉大家的幸福，好不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福州有吃过哪些好吃的火锅店，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火锅底料。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1: 是有人喜欢猪肚鸡的，有人喜欢贵州红酸汤的，也有人喜欢一些清汤的。哎，好像福州很多
0: 我喜欢菌菇的，感觉很健康。
1: 福州很多老饕都很喜欢清汤锅底
0: 啊，
1: 他们要吃海鲜就是吃最原始的那个味道。就
0: 那这些就很像那个，就是潮汕牛肉火锅也是那种就是原味的那种吗？
1: 对，潮汕牛肉火锅还真不是原味的。
0: 是吗？
1: 它是不加带颜色的调料，但是它里面会给你就是用大骨去熬汤，它不是熬的那种白骨汤，它就是熬那种清汤骨。所以每一个地方它有自己饮食的特色在。
0: 现在谁要约我去吃什么牛肉火锅呀、牛肉之类的烤肉啥的，我都不会拒绝，因为我在增肌呀、朋友们，牛肉得多吃。
1: 我觉得熊亮，你说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收敛了。但凡有人请我吃饭，我都会去，我不会拒绝。
0: 我就顶多吧，我就多练一个小时每天。来看一下，你看咱们幸福的朋友有好多，像这一位叫做小橙子。
1: 你有没有看错、
0: 小
1: 橙子、
0: 不好意思啊，我这没戴眼镜那个字啊，就是有点。
1: 我们电
0: 脑屏幕离
1: 我们有点远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偶尔说错一下，大家就当一个节目效果来听。
0: 来，我一看到有回一的，今天我都觉得很开心，我就希望能够大家感受到更多的是幸福。
1: 是，
0: 真的，幸福这个东西啊，只有自己感知。
1: 是，
0: 但是呢，幸福它是可以转换的，有一些负能量是可以转为正能量的。最主要还是看你的心态，
1: 是
0: 心态的转变吗？
1: 最重要还是你要去微小的事情当中去感知。我特别讨厌两种的幸福啊，第一种就是那种对比型的啊，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小的时候经常会说啊，你觉得自己很累吗？你看一下凌晨4点半的菜市场，我在想，那凌晨4点半那确实就是卖菜的时间啊，他下午3点的时候在休息，你也没有看到啊，
0: 对
1: 对吧？我很讨厌这种对比，还有一点。

0: 就是很讨厌像熊亮刚才说到那种攀比，攀比是什么呢？就是商家给你炒作一个概念，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是不幸的。我很讨厌这种给你制造这种心理焦虑啊，给你制造攀比的这种商家。就比如说前两年很火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哦，
0: 我就很讨厌就这种给你制造焦虑的感觉啊。以前就是什么爱他就带他吃哈根什么什么的，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啊，你要给他，
1: 但是你说的
0: 饭食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但是你
0: 这种都是，
1: 你说这种的话，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个叫营销手法和手段。
0: 对
1: 对，但是呢，你可以不买呀。
0: 他把它物质化了，但是身边所有人都在做的时候，难免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啊，他们都有，我没有。就这种营销，我真的非常讨厌。
1: 是
0: 吧？最近又有一个，
1: 难怪你做不了市场部经理啊！你那这
0: 把我。讨厌的事情当做是一个，
1: 对吧？这个市场经理或者说那个策划啥的，他们就要如何抓痛点，让大家去消费，是吧？那咱们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啊，顶多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一说回馈好物啊，帮你省点钱啥的。你看咱们多么的太实诚了、
0: 是，但最近一段时间要说什么呢？就是好像这种营销又一个概念出来了。收音机前有没有各位？家里边给你买了超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蛋挞，
1: 蛋挞。最近呢，
0: 我知道叫蛋挞，但是我就想读成蛋挞。
1: 对，
0: 节目效果读成了蛋挞哈。
1: 对，但蛋挞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啥，有的时候哈，蛋挞。是吧？
0: 巨无霸蛋挞，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一个巨无霸大号蛋挞，就是那个蛋挞比一个拉面碗还要大。然后这两天又开始出了一个60厘米长的一个超大蛋挞，买回家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吃啊！你不能拿着那个蛋挞盒这样一点一点去，
1: 但是你就想拥有它，对不对？因为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0: 都开始拥有。然后买回家之后怎么办呢？要么就是啪掉到地上摔碎了，因为蛋挞很软啊，
1: 没关系，
0: 这么长会掉啊。
1: 咱们曾经拥有过啊。
0: 然后还有就是买回家之后拿一个那个菜刀，啪啪啪啪啪切成好几节，我说
1: 最后还是吃蛋挞。
0: 真的
1: 图我拥有那个长蛋挞，
0: 然后好多人去排队去购买。我说这个东西它居然已经到了可以到排队的地步了吗？
1: 厉害，我这些就是营销真的很厉害的人，他就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社会效应，
0: 是
1: 啊、能够让大家都想拥有它。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个要提醒大家一下，在那个泽徐大道
0: 莱
1: 茵城这个位置，北往南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停在了右边的第二个车道。
0: 是这个事故呢，骑警已经在协调当中了啊！各位如果有在这边的话，都可以提前注意避让一下右侧第二车道，往快车道变道会更好走一些。
1: 是咱们的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压周围啊之类的，哪里开车车声的比较多，你感受到让你觉得有压力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提醒一下，我们也会提醒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0: 是，但是蛋挞这个东西啊，要话说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老少皆宜的食品。我老儿也特别爱吃蛋挞，虽然他个人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血糖有点偏高吧，但是他每次他吃到了之后，他都软软嫩嫩甜甜的，好好吃。能够一个东西让好几代人都觉得好吃的，确实也不多。
1: 但是吃东西大家一定要有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贪啊，贪多少吃一点，太多的话呢，其实对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就比如说蛋挞之类的，还有一些像现在中秋节到了，吃月饼啥的。我刚刚还说亮亮的，一下给我吃了三个那个月饼进去。我说你这个起码得要花一周的时间，每天给我去平板支撑10分钟。
0: 三个月饼好顶啊！
1: 对呀、
0: 真的好顶，
1: 太甜了。就是说它确实好吃啊，但是呢，确实那种高油、高糖、高盐之类的，对身体的影响，其实长此以往的话，会有很大的不健康的一些影响。
0: 一个月饼顶得上我吃一份肘子拌饭，
1: 是不是？他刚吃了三块，你想想，哎呦我的天！我就看到这种朋友啊，就有的时候
0: 偶尔吃上一次还是很开心。
1: 有的时候我就很爱管的，管家婆一样的啊，就是身边朋友就是爱吃，我说你可以吃，但是你要少吃一点点，因为我就担心说，毕竟我身边一波朋友也都上了年纪的，咱们就有的时候啊就要多运动。哎，为啥呢？养鸡防老，人家说以前说养儿防老。我现在你看，我养鸡防老，什么鸡呢？肌肉的鸡。因为人到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肌肉会不断的在流失，所以你的身体的机能会不断的退化，所以才有老这个事儿。
0: 是。
1: 所以呢，你当你去增加你的肌肉含量的时候，我跟你说，若干年、十几二十年，你坚持下来之后。等真正咱们拼的不是现在多有钱，拼的是咱们老的时候呢有多健康，朋友们。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说，不要觉得很难。你现在觉得你健身房你踏不进去，去跑步你觉得太累了，来在家里边你就给我平板支撑，非常有用，朋友们，不要觉得很累。我刚才还跟甄娜还跟丽娜说，

0: 每你就中间你边刷手机没事干哈，边刷手机撑那两分钟。
1: 我刷手机还要这么累吗？
0: 时间过得很快，你边刷它的内容的时候，两分钟你就可以休息，支撑两分钟，休息一分钟，再支撑两分钟，再休息一分钟，连续来回五次。我跟你说，不要多，你三天到六天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脂肪
1: 核心
0: 变少一些了。
1: 嗯，
0: 因为你当你做第二轮的二分钟的时候，你的汗就开始沁出来的那种。
1: 但是熊亮，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刷手机、刷抖音吗？
0: 嗯，
1: 因为在我刷抖音的时候，除了大拇指滑动这个动作，我不需要给它辅助任何动作。
0: 嗯，
1: 它是一种放松。
0: 对，
1: 我始终觉得就是刷短视频啊、刷抖音啊，它其实是处于一种放松。
0: 嗯，
1: 我不是拿它说，哎，我真的很爱看，真没有很爱看，但是它属于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在床上为什么喜欢刷？我平时你看我给你分享，一般都是晚上在床上，但我日常当中我刷抖音真的不多。啊，我为什么喜欢在床上刷？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放松。但如果这时候放松，你跟我说，哎，你放松的时候，麻烦你做个平板支撑，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这个叫注意力分散，它不会让你在平板支撑的时候，我在数的时间会过得很慢。当你边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滑到你兴趣的内容的时候，你可能注意力被分散之后呢，你会觉得哎，时间过得还挺快的，就没有那么难。
1: 我做不了一点注意力。
0: 平板支撑真的，各位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1: 我就一直在跟我对象说，我是一个单核生物，一个单细胞生物啊，就是我必须得做一件事儿，他就是专注做一件事儿。像我女朋友也经常说，哦，平时跟你相处都很好，但咱俩不能一起工作。
0: 嗯，
1: 我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会变得非常严肃，然后很多东西我会跟他去较真儿。
0: 因为你就只会专注的一件事情，他跟你讲第二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脑子一下反应不过来。
1: 是，所以我都可以跟他说，哎，你先等一下。包括你我在这编稿的时候，你过来跟我说。好，说啊，先等一下，先让我这边做完，我就必须得这件事情我全部都做完，所以我接受不了那种啊，今天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后面一下的这种，就觉得很烦。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啊。
1: 嗯，小白哥他说那家店，他说想听一下咱们一块吃完之后，然后你们的测评，然后再一起去。你不用听了，你放心，只要是我请客，熊亮都说哎好吃，很好吃。
0: 那咱们就明天吃的这个。明天吃这个，要不就
1: 这家店。我跟你说，小白哥，真不是我不请熊亮。熊亮是属于什么呢？你请我吃饭可以，但他熊亮哈，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懒的。如果这家店他是必须要去开车到一个地方，然后他是不去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两个人啊，你看一起去吃饭都约在哪儿的？要么他家门口，要么我家门口。
0: 对
1: 啊，不是我家门口他都不带去的，
0: 对，太远了。
1: 他家门口或者就是我们上班的单位门口。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能约的。我但凡跟他说咱们要开车过去，熊亮啊，那么远不去
0: 了，算
1: 了，
0: 改天吧，再说再说。
1: 是，
0: 然后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妈把饭都做好了，算了，我就不去了，
1: 都是借口。
0: 对，都是借口。
1: 对，
0: 你不运动也是借口，我跟你讲。
1: 我不运动不是借口啊，我就是单纯的懒啊，我没有任何借口，我就是不想动。
0: 来，刚才有说到说蛋挞这个事情啊，然后呢 ，Crazy 他说今年现在都是一米的蛋挞了。
1: 对，一米嘛，没有一米，60厘米，
0: 60厘米、啊，
1: 这个、超长蛋挞。其实我不太喜欢它的营销，因为这个超长的蛋挞那么高的糖分，并且如果一到两个人的话，你要想吃完它，那你今天真的。太多了，这个热量太高了，而且对于很多人的身体来说它是一种负担。
0: 嗯，
1: 所以这种营销就让我觉得有点鸡肋。像以前的时候有一个超大的奶茶，
0: 嗯，
1: 那个我觉得你喝也就喝了，嗯，然后后来又变成一个超长的冰淇淋，去年你还记得吗？
0: 嗯，
1: 一个冰淇淋哇，上面堆起来差不多40公分，嗯，我说这个吃完了你肚子真的受得了吗？然后今年又变成了一个一米蛋挞。
0: 对，你看都是超的，
1: 嗯，
0: 超长蛋挞，
1: 嗯，
0: 超大杯奶茶，
1: 嗯，
0: 还有超啥来着呢？
1: 那个
0: 超大的冰淇淋，
1: 冰淇淋，
0: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超时了，朋友，
1: 没注意
0: 广告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 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

0: 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呢，在西二环游西洲大桥一上桥就可以感觉到通行压力了，前方一直排到了路桩高架的位置。反方向过来呢，在路桩高架、黎明高架这一段呢，时速也不是太快。北二环单方向金鸡山隧道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缓行。

东二环现在双向排队都比较长，南二环目前呢也是前高架北缘高架双向都有缓行存在。三环上来更新一下吧，这会儿的三环首先来看到的是在鼓山大桥这一段哈，鼓山大桥南二环目前呢双向的上桥处都是有排队的，还有呢张林人行天桥要往化工路轻微缓行，但是化工互通这会儿要往张林人行天桥方向排队非常长，已经影响到了后方要从化工路上三环的这一段通行时速了。目前这一段呢后方队尾是排到了福光路这一段哈，各位保持一定耐心了。还有呢在北三环永丰枢纽的匝道往淮安大桥方向要排队，农大沙滩公园门前现在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也是有轻微的缓行，在前方菊园洲互通的位置互通汇流口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目前时速也不是太快。那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800-328-666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啦，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啦，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3: 来，有路况要提醒大家了，你看现在6:30了，所以呢车真的非常多，大家开车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呢。
4: 是，来关注一下妙峰路，现在进市区的方向呢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了。还有闽江大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公交车发生了故障，停在最左侧的快车道。哎呦，公交车一旦发生故障，这可能一时半会儿撤离不了哈，各位有走闽江大桥南往北的方向的，咱们提前注意变道吧。
3: 是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4: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今天幸福的人并没有很多，朋友们。
4: 幸福的人很多，但是可能没有在路上。
3: 为什么没有很多啊？因为我刚刚说了，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今天就希望呢是一期非常幸福的节目。为啥呢？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改词。你拍得这么小心，那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4: 没有，我主要是离话筒比较远，你听不到那么大的声音就是了。
3: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一。我想今天满屏都是一的话，那我就老开心了。
4: 是
3: 啊，因为幸福这个事情的话呢，你要说它很大的范围啊，那当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幸福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幸福这个事儿，它藏在很微小的生活的细节当中。多去感受幸福的话，你的幸福指数会提升很多。
4: 是，如果你今天刚好回到家，回到家之后你发现老婆给你做好了菜，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幸福。
3: 比如说今天发工资的朋友，你看是不是也很幸福？
4: 对。但是看到那一刻不一定很幸福。
3: 是不是啊？所以呢各位啊，就多用心去感受，去发现幸福的小事情，它汇聚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大幸福。
4: 是，
3: 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咱们偷换一下概念，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4: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幸福的点在，所以一定要给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感受到这种幸福的状态所存在的意
3: 思。对，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话题讲的是关于美食方面的。大家如果说在福州有吃过性价比很高的好吃的
4: 火锅，
3: 火锅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呢，如果你去吃火锅，一般来说你都会点哪一些口感的锅底呢？
4: 口味的，
3: 我是菌菇类是首选。
4: 是，
3: 其次呢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叫番茄的，
4: 番茄的
3: 啊。第三个呢就是那种什么老鸭汤啊，什么这个汤那种，就感觉好像很营养的那种。
4: 哎呦，你一提到番茄，番茄其实是我很爱的一个口味，但是现在我已经很久很久再没有吃过番茄锅了。
3: 他们说番茄怎么去判断这个番茄好不好？看酸不酸，越酸的其实越好。
4: 老板直接拿一瓶陈醋啪给你。
3: 那不一样，那个酸感完全不同。
4: 是，番茄其实真的非常好吃，但是现在近几年随着这个锅底啊越来越多了，然后各种各样的锅底出现，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再去宠幸过番茄这个锅底了。现在一般情况下出去点，因为跟番茄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贵州红酸汤，我可能我也会选择这一个锅底。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粥的锅底，还
3: 粥，
4: 对，
3: 稀饭啊，
4: 对啊，潮汕的那个海鲜粥啊，它是煮出来那种天然带海鲜的鲜味的，然后在里面去烫火锅，然后最后你还可以喝上一碗粥
3: 啊。
4: 你没有喝过？
3: 没吃过，我有吃过那个潮汕他们家的那个稀饭啊什么的那种。
4: 还有之前在贵州我有吃过一个，那个叫什么豆啊，我不知道各位车友那个火锅怎么去形容，有没有吃过的，或者有没有贵州的朋友现在在福州的可以跟我来说一下啊。就是他拿那个豇豆啊，我们是叫豇豆，就那个豆子啊熬碎掉，也熬成那种粥的那个形状，那种糊糊的形状，然后你去拌着饭吃的火锅，那个火锅里面也可以涮菜，涮完了之后，然后最后你去拌着饭去吃，米饭好好吃。我当时一看，我说这浓浓的一坛，好像猫饭一样，这怎么能好吃呢？后来吃完了之后，哇，太鲜了，太好吃了，
3: 直接爱上的那种。所以要去感受，去看世界，去感受不同城市的一些，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当地的美食。我就很佩服你这种，就很爱吃，所以很多会去尝试。像我这种属于那种，我这种年纪大了就比较保守一点点哈，就是我只吃我会喜欢的东西。那一般来说新东西啊，比如我去哪家菜馆去点菜，
4: 对，豆米火锅，豆米火锅，
3: 豆米火锅啊，
4: 对，
3: 没吃过。
4: 福州哪里可以吃到豆米火锅的？各位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我在福州真的没有听说过哪里可以吃到豆米火锅的。
3: 我天。

0: 没听过。
1: 之前就吃了那一次，然后朋友说你去这家，然后还是非常破的一家小店，然后在楼道里面开的，他还不是在一楼，他在二楼一家豆米火锅。我说啊，这东西怎么会好吃？又没有环境，又没有什么样。吃完了之后，整个爱上了。但是那天刚好第二天行程没有在这个城市，然后我就没有再吃第二顿，就那一顿我就爱上了，我觉得好好吃。
0: 没有因为这一顿，然后找个当地的女朋友啊？
1: 我不至于
0: 人家都说了爱一个人则一座城城啊、
1: 嗯嗯、那所以我
0: 爱一人则一城，
1: 所以爱上了龙岩那个
0: 来喜欢龙岩说出五个理由
1: 山好水好人好，
0: 你看
1: 吃的哎怎么说呢，他们都说
0: 你紧张了啊，
1: 是
0: 要是我你知道我怎么说吗，你问我，
1: 我害怕我说出来之后很多龙岩的朋友会反驳我，他们都说龙岩的牛肉很好吃、嗯，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喜欢的牛肉是那种就是纯牛肉，但是他们那边的牛肉呢、啊、特别喜欢就是做成牛，
0: 龙岩那边喜欢什么什么肝啊什么肝之类的，
1: 对，不那个是算小吃，他们的牛肉爱做成那种牛滑类型的、嗯、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加上给它打成那种牛肉滑就那种状态，但我喜欢吃整块的肉、啊，
0: 你喜欢有嚼劲的，
1: 对，我喜欢得有肉感的肉，但是他们打成那种牛滑，你就比如说我喜欢吃猪肉，我也是整块的去做，但是你非得跟我说哎我要做成这种福鼎肉片的形式、
0: 嗯、
1: 那我
0: 就没有那么爱了，
1: 对，就没有那么觉得很好吃、嗯、但是他说哦好好吃，师大岐山校区附近有一家，有吗，如果有的话那我真的要去尝一尝了，豆米火锅就在
0: 他那家店的名字叫啥呀，这样的话呢江南就可以导航去了，
1: 对，我回头我也搜索一下哈、嗯、可以来，大家如果平时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好吃的也可以过来分享一下，豆米火锅我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去分享、嗯、好好吃，嗯，
0: 反正我刚听你说的就继续说好好吃好好吃，但是你说的呢就没有让我觉得它真的有很好吃，
1: 因为它
0: 具象，能不能具象一点，
1: 因为它没有卖相
0: 啊，就丑，
1: 对，就是
0: 丑好吃丑好吃的那种
1: 你想一下嘛，就是把豆子熬开花掉、嗯，然后那个豆子全部都是那种浆浆的那种状态、嗯、然后那种糊糊的那种状态，然后去拌着米饭去吃，所以叫豆米火锅。
0: 你这一说呀我完全没有食欲、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很糊糊糊的那种，
1: 是
0: 像比如汤类的，像我前两天我还跟我妈说我喜欢比如家里面炖汤，我喜欢汤是汤，然后里边有一些调料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就那种清清的感觉，我很怕汤里边加那个叫淀粉之类的就搞得糊糊的，哎呀我的天哪，这太难吃了。
1: 那你在北方千万不要点汤
0: 都是那种啊
1: 北方
0: 浓稠类型的，
1: 对，北方所有的汤呢它浓稠程度能到什么呢，就如果说这道菜它跟咱们福州的这个肉皮酸辣汤一样这种浓稠程度，那它才叫汤、
0: 是吗，
1: 对，
0: 哎呀我不喜欢，
1: 你如果说啊、在北方我现在想喝一个炖罐不好意思没有，但是你要想吃一个炖排骨有，但它不是以汤为主，它是以排骨为主，是为了吃里面的肉、那个汤基本上很少人去，
0: 这真的就是南北方的区别，咱们南方的话汤就是汤，
1: 是
0: 啊，菜呢是菜，汤它也叫菜，但是呢汤它有很多种的一些做法，比如老鸭汤对吧，
1: 对，
0: 这个叫汤，
1: 对，北方如果说这道汤不勾芡了那完蛋了，这不叫汤了，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0: 一勾芡一下我觉得它就不是汤了，它是菜，
1: 是、就你要去北方的话很多要么就是很重口里面要加很多的酱油、这种黑汤的或者叫棕汤的就这种、然后要么就是给你做一下勾芡，要不然它不像汤，
0: 但有一种汤我是不怎么喝，我看了没食欲、
1: 啥
0: 汤没颜色，
1: 汤没颜色你不
0: 对，那它一定要有颜色，
1: 炖罐的炖罐不就没颜色，
0: 有啊
1: 淡淡的哪里会有，
0: 它有点黄真的
1: 哦，这个也叫有颜色，
0: 有，我就很怕那种汤啊，它是真的没有颜色的，
1: 我知道了，熊亮能接受的汤是什么呢，放了老酒的这种汤，
0: 对，或者放点醋就有点酱油或什么的，
1: 但是如果今天你跟他说我就煮的这个是海蛎豆腐汤，
0: 哦、没感觉，
1: 清汤寡水的就没有感觉，
0: 对，我觉得没营养
1: 淡菜黄瓜汤
0: 不行，没有营养，
1: 是、
0: 但我是不是觉得它清淡，比如我上火的时候那就想来这种的、清淡降火，
1: 行，我大概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汤了、
0: 所以改天我们吃你就说吃啥吧，就
1: 怎么又改天又改天好了，今天跟各位聊到了很多的一些美食，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人生当中哈，我们要去感受微小幸福的一些体验哈，你如果感觉到自己现在很幸福，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一下一，同时也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本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新品，你比如说哎，要送给女朋友一条Coach 的围巾、我觉得今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了，
0: 比专柜里边卖的话便宜四百

0: 块钱呢，
1: 399直接一条 Coach 的围巾你就可以带走了。
0: 另外来看一下丽丽啊，她说那个戴森的吹风机啊响了好几年就一直没下得去手，3000多块钱
1: 下单
0: 就
1: 真的冲。
0: 你今天你回了好物之后呢，只要1799块钱，相当于就五折到手了。这个东西不用担心什么假不假货这个事儿哈。
1: 是官网卖3999，也就是4000块钱。我们今天给到你的价格1799，可以说直降2200啊，
0: 2000多块钱，
1: 相当于一个4-5折入手了。并且我们今天呢，还给你下单完了之后送戴森他们家的一个梳子啊，
0: 对，气垫梳。
1: 对，虽然说现在家里边女孩子谁还没有一个梳子，但是那个气垫梳呢，确实这也是戴森他们家的一个标配了。而且还会有6种不同的吹风头，您可以自行做选择啊，并且全部都给到你，回家之后愿意怎么吹怎么吹了。
0: 刚刚说这个吹风机1799块钱挺贵的，说实话我是买不下去。但是呢，有些朋友有些人他就不一样，他的生活品质啊要求啊对品牌的要求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当你有这个条件对吧，或者说你一直想买这个戴森他们家的多功能吹风机，一直没有下得了狠心狠手去下单的话呢，今天确实是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1799块钱到手。
1: 是，其他的我不敢说啊，因为戴森我自己家里面有买，
0: 他们家东西每一件单品都好贵啊，
1: 但确实好，
0: 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1: 确实好用。
0: 那真的，
1: 实话实说，我当时没有买之前，我说啊，我家里边我自己这个吹风机200来块钱，我觉得非常好用啊。然后女朋友那次她就说啊，她说什么我都没有给她买，因为我总觉得钱要花在刀刃上嘛。
0: 对。
1: 然后她就自己买了一个，然后哎，我用哦，好用。然后
0: 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好用吗？因为不是你花钱呐、
1: 啊。不是，要我自己花钱，我也会说它确实好用。然后我就
0: 那你再花个钱呗，我帮你用一下，
1: 我输给他10次的托尼卡，家里边要去负责吹头发10次，
0: 对，挺好的。所以呢，像戴森他们家的，就他能够定价且这么高，且拥有一定的市场，其实证明这个品牌它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
1: 是
0: 啊，同样是吹风机，那它就是不一样，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下好物啊，用1799块钱拿走专柜里面卖到3900块钱的，它的型号是 HS09 这个型号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1: 是，还有呢，就是今天又给大家上了一款冲锋衣，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快要穿冲锋衣的一个季节了。那当然，市面上的冲锋衣呢，选择你有非常非常的多，价格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冲锋衣呢，它是来自于可龙这个品牌的，要知道专柜价都在2000块钱上下的刘诗诗同款穿搭。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799和899，价格实话实说有点贵，但是面料是真的好。
0: 所以近期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东西啊，就是虽然说我们价格打下来了，你感觉它价格其实还挺贵的，但是如果你会了解这个品牌，包括他们家的市场定位的话呢，你就知道我们的价格是非常低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一些产品啊，都是感觉品质非常高的，
1: 是，
0: 真的是。有的时候呢，咱们生活当中啊，打个比方，我吃饭都是吃，我在家里边随便吃，和我去外边吃一顿好的，你看我们花的钱不一样，但是你都吃饱了呀。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偶尔也是要出去吃吃好的嘛，对不对？
1: 身边之前咱们一个同事哈，在我刚到876那几年，他就跟我说过，哎呀，我怎么看你天天都在换衣服啊，感觉你每天都有，我说我衣服买的都很便宜啊，几十块钱一件，让我每天都有新的感觉。他说哦，就是你们年轻人啊，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衣服其实质感挺重要，买一件我可以穿个2年3年，让我感觉哎呀，这件衣服质感看起来很好，我就愿意去买。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了，就确实有一些钱啊，你花完了之后，它虽然贵一点，但是它确实很好。
0: 对，这个就是说到了品质，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品牌他们家东西呢，就是明明那么贵，还那么多人想拥有它，或者说已经是拥有它了，就是因为它的品质让他觉得我花这个钱是值得的。
1: 对，这个品质呢，它不是说价格虚高，有一些大牌它确实
0: 它的
1: 品牌价值在里面附加有点多了，
0: 会有品牌溢价，确实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品牌溢价也正常，
1: 是，
0: 不然人家怎么挣钱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只要差不多且我们能接受，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1: 是，所以各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4样单品哈，可龙家的冲锋衣、戴森的吹风机、Coach 的围巾以及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有喜欢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咯。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现在路面上情况呢其实还是
1: 还行，
0: 挺多，但是呢比刚才对比的话其实也在慢慢的褪去晚高峰的

0: 一个高峰值，大家还是那句话，开始慢一点，减速缓行。如果在路上排队的话呢，还是送你四个字啊，插翅难飞。
1: 行了，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征南，
0: 我是熊亮，熊总。
1: 一会儿吃什么？
0: 一会儿吃啥？反正你付钱，怎么贵怎么来吧。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九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将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19点，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首先来看到这会儿的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车辆还在排队，过了黎明高架之后逐渐恢复通行。游西洲上下桥的位置、汇流口的位置通行时速相对较慢。东二环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鳌峰大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要上鳌峰大桥的车辆也有轻微的缓行，反方向过来。南二环的话，目前只剩下了北园高架、祁安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上这会儿还是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哈，目前看到的是红塘大桥要往泉州大桥，以及这会儿要往浦上大桥，现在中间都有一处相对比较慢的道路，各位保持耐心吧，正在恢复当中。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精美织就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0800-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筛选真正能滋养你的人。其实，真正好的关系大都是筛选出来的，而不是改造出来的。这不是让大家关系一出现问题就换人，而是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不断地被消耗，无论你如何努力，对方都不做任何改变，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继续和他纠缠，而是可以考虑换个人，主动筛选你的社交圈，选择那些和你更契合的人。那么该如何筛选呢？一，看心理能量的流向，和他相处后，你是感觉到被充电还是被耗电？健康的关系是互相滋养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你的情绪价值。二，看沟通的质量，出现分歧时，他是愿意倾听、探讨，还是立刻反驳、冷战？这决定了你们的关系能走多远。三，看他的边界感，他是否尊重你的选择和底线？没有尊重就没有平等可言。你的生命很宝贵，要把有限的能量留给能滋养你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

0: 抗型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万象》。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

0: 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万象》。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样，洋洋洋洋洋洋得意，意意异想天开。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

0: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哦。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

0: 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

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翅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

0: 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继续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的离开。小时候总在问父母自己什么时候能长大，为了用成绩换来的礼物逐渐学会说谎话，只觉得那些伤痛不如意的就是理想吧，最后却给生活交了白卷，变成白日梦想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你纯粹的依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0: 此付出的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0: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和热爱。其实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你的身体往往比大脑更诚实。你可以想想，当遇到某件事时，你是心跳加速、眼睛发亮，还是胃部蜷缩、眉头紧锁？今天的心理学为大家整理了四个遇到生理性喜欢的事时你无法伪装的生理反应，看看你中了几个。一，一想到这事儿就热血沸腾，比如一想到跳舞、练瑜伽、画画、写作等，你就感觉充满激情，甚至起鸡皮疙瘩。这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兴奋感。从神经科学角度看，这是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在起作用，它们为你提供了天然的能量源，让你不需要靠坚持来硬撑。二，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你有过心流体验吗？比如你一看书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抬头发现几个小时过去了。当你的能力和当下的挑战完美匹配，大脑会进入一种高度的愉悦和专注的状态，让你产生一种自己非常棒的成就感。三，身体充满能量。你做这件事不仅不会累，反而像是给自己充电，即使身体疲惫了，精神也感到振奋和满足。因为当你做热爱的事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把积极的感受和身体状态绑定，哪怕暂时没有回报，身边也没有人看好你，你也能够长期坚持。四，忍不住想与他人分享。极致的喜欢会带来一种本能的表达欲，让你忍不住通过分享来释放这种能量。比如你喜欢美食，吃到好吃的餐厅时，你会主动安利给朋友，或是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久而久之，你自然会成为这个领域的焦点人物。如果你符合两条以上，这或许就是你真正的热爱，要好好珍惜。如果暂时没有找到生理性喜欢的事儿，也别焦虑，可以试试以下三个方法。一，多

关注身体的信号，比如想到你现在的工作，你是兴奋的还是抗拒的，是放松的还是紧绷的。身体的直觉往往比理性的思考更诚实。二，回想你小时候最爱做什么，因为小时候的喜好特别纯粹，没人跟你说这么做好不好，对不对，完全是你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也更能看出你真正的兴趣和天赋。三，主动尝试新鲜事物，尤其是调动不同感官的活动，比如唱歌、跳舞、攀岩等，

0: 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王董，来，你呲个牙，我看一下。
9: 呲，要给我拍照啊！
8: 别说，你这牙齿还挺整齐，挺洁白的。
9: 那都假的，不是那个。
8: 贴片
9: 都做了一定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矫正
8: 啊。就是在9月份啊，有一个日子叫做爱牙日啊。这个就是当然，我们说爱牙肯定不能只在爱牙日这一天啊。我们平时日常的对于牙齿的爱护来说，那一年300多天得贯穿始终。
9: 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牙齿。咱们就说现在上孩子上学的小孩，咱们一定要注意，因为牙齿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从小把它保护好了，然后我们说长大一方面呢，咱也更加自信。你笑的时候啊，或者你说话的时候，就包括咱自己，你身体也更加健康了。原来不有项统计吗？说牙好啊，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不是？不是那广告、啊，
8: 身体棒。
9: 就你牙好，一般来说身体健康也是有息息相关的。
8: 就是你吃的可能更加的幸福一点。
9: 哎，对 对, 对、
8: 要不然的话，你吃个东西牙疼，你说哎呀闹心的。
9: 我觉得像咱俩这种，比如说85后，咱小的时候看牙没有现在这么高级，小的时候看牙其实挺疼的。其实现在看牙会好一些，小时候看牙又疼，然后又贵，你想想这。 遭了不少罪呀。
8: 是的，
9: 所以爱护好牙齿，一方面省钱，一方面不遭罪呀。
8: 9月20号啊，就是20号这天呢，是国际爱牙日。我当时就刷到了一条新闻，说来自应急总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啊，他就说这个蛀牙是能补的
9: 啊，对对对，
8: 智齿是可以拔的。这个牙。

0: 嘴炎也是能治的。
1: 那现在看来就是牙齿有毛病，咱及时去看都能治呗。
0: 那医生说了，认为最可怕的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蛀牙、智齿和牙髓炎、
1: 哦、这不是最可怕，那最可怕的是？
0: 最可怕的是牙周炎。
1: 什么叫牙周炎？
0: 就是牙周呢，它不疼不痒、
1: 嗯、哦，不疼
0: 也不痒、
1: 嗯、
0: 却像这个温水煮青蛙、
1: 嗯、
0: 你像牙龈出血退缩、
1: 哦、
0: 牙槽骨被破坏、
1: 哦、那一般牙龈萎缩不是人变老了之后就会有点萎缩吗？
0: 所以呢他平时日常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疼痛的感觉几乎很少、
1: 哦哦、温水煮青蛙，
0: 所以
1: 你不知道它就坏了。
0: 对，等你坏了发现已经是就是不行了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就像那个房子的地基都已经是塌陷了。
1: 哦，没办法，咱得翻新重来了。
0: 对呀、啊、那时候都已经松动脱落了、
1: 嗯、就一旦脱落的话再去治就很麻烦、
0: 嗯、
1: 你毕竟有点那牙根在呀、啊、牙鸡在呀，它往上面给你套个那个牙冠什么的，它还是比较好做的。但如果连这个牙根都没了，你说安什么种植牙，它更遭罪，
0: 是
1: 相当于次小手术了。
0: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呀，我每天都刷牙呀，
1: 嗯、
0: 怎么还蛀牙呢？
1: 那咱们就每一年就跟体检一样呗。你体检的时候，你不是每年都体检吗？
0: 嗯，
1: 咱们再增加一项呗。如果说你体检的单子上没有牙齿，咱们就随便找一家，咱们就每年也去看一下，检查一下，没问题洗一个。洗个牙，如果有问题咱就治。
0: 还有的人可能刷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牙龈出血，说哎呦，我这两天可能是上火了，
1: 嗯，
0: 或者说我这牙呀磕了碰了有点松了、
1: 嗯、
0: 但是我能吃饭，忍一忍拖一拖也没啥事儿、
1: 啊、不能忍。
0: 有的人是这样、
1: 嗯、
0: 觉得说一去医院啊、
1: 嗯、
0: 可能就涉及到牙的一些治疗，
1: 害怕
0: 三五天或者是一两周、
1: 嗯、
0: 对吧，半个月什么的、
1: 嗯、
0: 这个时间就进去了、
1: 啊、关键也贵，而且它有一些它可能
0: 还不能走医保、
1: 大部分可以走医保，但如果涉及到美容种植那方面的，
0: 对、
1: 嗯、可能就很难，有的不能走医保、
0: 啊、牙冠可能就走不了、嗯、
1: 然后你像我咱俩那种小的时候牙齿就不太好的人、
0: 嗯、
1: 我可能有一半是遗传，因为我爸妈就是牙齿也一般，然后再加上我从小那会儿咱也不怎么爱护嘛、
0: 嗯、
1: 然后就这从小到大看牙，就是可能到工作以后牙齿才逐渐的好，就是每年养成了去看牙的一个好习惯。然后我在两周之前，当时带孩子，就他也看我也看，他没问题我放心放一半，到我的时候医生检查特别仔细、
0: 嗯、
1: 我很怕呀，我就怕万一有问题我这不还得留下吗？
0: 是
1: 医生检查看一看拍了一片说没事儿，你这个
0: 再等两年，
1: 对，再等两年、
0: 嗯、
1: 因为他说我后面不是有一边智齿没有拔吗，
0: 嗯，
1: 从那智齿有点坏，但是没关系，你等他疼了以后或者等到你觉得想拔的时候再过来拔。
0: 这两年也过去了
1: 啊，
0: 有时间再去查一查，
1: 再等两年，如果这个智齿他已经坏得很严重了就把它拔掉、
0: 嗯，
1: 但他只要是没有就其他的牙齿正常好的牙齿没有再变坏，我就放心了。
0: 你说我现在哈、啊，就九月份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为什么我其实本来应该在九月份去看一下牙的，
1: 嗯、
0: 就是在二十来年、三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早期做的那个叫牙的填充，
1: 嗯、
0: 可能现在你看三十来岁了，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也要更新换代了。
1: 没错，不一样。
0: 所以当年就是差不多在两三年以前、
1: 嗯，
0: 那时候我在口腔医院、
1: 嗯、
0: 医生帮我看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你再过两年，然后呢，如果发现比如说牙齿有一些异样的话，
1: 嗯、
0: 你过来及时来进行检查。
1: 对，
0: 这九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也到了一个洗牙或者说检查的一个阶段，
1: 对，
0: 但是我一看时间呢、啊、你说九月份又有一个中秋假期、
1: 嗯、
0: 紧接着马上又有国庆的假期、
1: 嗯、
0: 我如果一旦比如说把这个牙给挖掉、
1: 嗯、
0: 重新填充一些新的这个就是填充物、
1: 嗯、
0: 可能又得一两周的时间，然后呢
1: 麻烦去好几趟，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因为两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牙冠是不能走医保、
1: 嗯、
0: 我就觉得花了挺贵的钱，
1: 嗯，
0: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走医保，我觉得我一去医院呢我就得花不少钱呢。
1: 对，看牙的确它会让你很心疼，再加上你牙疼又不能等，大家千万不要等、
0: 嗯、
1: 牙一旦觉得不对咱就去检查，可能一开始只是小钱，但如果等到最后治不了了，你各种种植牙那就贵了。
0: 是，所以我在等国庆假期一结束啊、
1: 嗯、
0: 我就得去医院来去检查一下因为十月份以后就没什么这种影响我
1: 嗯，
0: 也影响医生休息的这个时间了嘛。
1: 对，那大家也可以在等信号灯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牙齿，或者说呢最近呢咱也到附近咱们家附近门口咱去检查一下这个牙齿、
0: 嗯、
1: 当然就是对于这个牙齿它是有的，你比如说要坏前它有一定的症状嘛，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就哎呀好像我们现在说吃冷的酸的辣的热的，你正常来讲是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但如果说哎呀吃这个我就觉得牙有点这个敏感，那这个它可能也会有说明有萎缩的情况，或者敏感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咱也去找一找，你不然一吃点什么酸的你这牙就感觉牙釉质好像受损的感觉，
0: 没错，
1: 那不也很难受吗？
0: 一般来讲我们牙的最外层的保护伞那就牙釉质了、
1: 嗯、
0: 它呢往往就是如果一旦脱落或者说没有那么的强大了、
1: 嗯、
0: 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牙齿敏感的问题。
1: 没错，还有的人就是那个

0: 那个牙齿的表面如果有黑点儿，那黑点儿可能它就是要即将再坏的一个
1: 是
0: 前面的那个小的早期表现。
1: 对，那包括有一些牙疼的症状，你像分为红肿性的牙痛，蛀牙的牙痛，还有敏感性的牙痛，这个带来的影响和这个深远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0: 还有就很多人说现在用牙线嘛，可能年纪小的人不用每顿饭都用，但稍微中年或者说老年朋友，他可能吃点东西就塞牙，这个是不是也跟就年纪大了以后他牙龈的萎缩有一定的关系？
1: 或者说原来年轻的时候咱经常用那个牙签来去剔牙，
0: 那个不好，
1: 不行，那个对牙齿的损伤也挺大的。
0: 对对对，
1: 牙线是可以的，但牙签啊其实少用一点。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说到牙龈出血的问题，像有轻的也有一些出血比较严重的。什么叫轻的呢？就是你在刷牙或者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吃苹果的时候，一咬完苹果，苹果上面会有那个血丝，
0: 哎呀，
1: 这就说明属于轻微的一些出血。严重的出血呢，就是那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比如说你刷牙流的那些比较
0: 更多一点
1: 啊，或者自发的一些出血。
0: 其实现在的小孩呢有很多去矫正牙齿，那大家也听一下，不要太早的去，那也太晚的，可能现在二十几不都可以矫正牙齿吗？不要太早，起码也得等个，那听医生的啊，医生说几岁就几岁。然后呢现在有很多小孩，比如说他可能会有龅牙的倾向，或者说牙齿的那个拥挤的情况，或者说家长啊，咱们关注一下孩子，今天是不是掉了哪颗牙齿，然后你关注它什么时候长出来，如果长出来就歪了，咱可以去医院问一下怎么样能让它逐渐的走到正轨。
1: 还有一个就是牙齿缺失的问题，一般来说呢，你像旁边的邻牙倾斜，包括对颌牙伸长，严重都破坏整个牙弓的稳定和咬合，所以说一颗牙就是没有了，
0: 对，
1: 它会影响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0: 对对对，
1: 影响邻牙。
0: 所以为什么医生说你一颗牙，你说哎呀没事，少一颗就一颗，少一颗你也得把那洞给它填上，就哪怕安个假的，因为你不能让它没有，没有其他牙也会越来越松动啊。
1: 所以现在好像很少能看到大金牙了，因为现在都变烤瓷，算是一个主流的这种材质了。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当时看爷爷奶奶那个当时补的牙，他那还是黑的那一种补的那个材质，我说我感觉一个大黑洞。他说，然后爷爷说那是补完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材质，大家说追求美观的同时，都是白色的，所以一张嘴大家牙齿都挺白的
1: 啊，就烤瓷的了。
0: 好好刷牙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为什么就是金属牙相对来讲少了呢？比如说以后你做一些 CT 啊或者拍片的时候，有一些金属牙，它其实就是在看结果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对对对，没错，
1: 我现在就是嘴里有一颗早些年那时候应该是小学遗留下来的那颗做的牙冠。
0: 你再等几年不行了咱就换，
1: 但是因为当时
0: 还没坏是吗？
1: 还没有坏，它里面内置是金属，外壳是烤瓷。现在不是了，现在的牙一般都是里外全是烤瓷。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可能
0: 现在也贵啊。
1: 那个年代主要是一个是
0: 技术不行，
1: 技术不行，可能我那个时候的这种也算是当时的主流了。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可能就过去二三十年了，肯定都已早就更新换代了。
0: 对，现在看牙，一方面这个机器更高级了，然后相对受的这个罪啊会更少一点。但是咱从源头上，咱就别遭罪呗。是不是咱们就从源头上，咱每天好好刷牙，尤其是跟现在的孩子们讲，无论你吃过什么喝过什么饮料，立马清水漱口。就还是那个例子，我从小牙齿不好，我们家属到现在40岁了，没有坏牙。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可能一方面就是基因呢这方面还行，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无论吃什么喝什么他都用清水漱口，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尤其是现在听节目的孩子们，就你们无论吃什么或者说喝什么饮料，吃完了喝完了立刻用清水漱口。
1: 是的，
0: 咱保护牙齿。
1: 既然说到了这个牙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坚持每天都刷牙，但还是长出蛀牙了。所以家长呢要教会孩子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比如说4岁以内的孩子呢，家长可以利用叫圆弧法给孩子刷牙，
0: 就给他看视频，你说是这么刷牙的，然后小孩看完那个视频自己照着他怎么刷就好了。
1: 圆弧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打圆圈啊，叫圆弧。然后呢大一点的孩子就4岁以上了，那就是可以用我们说的那个巴氏刷牙法了，就是那种每一个咬合面里外什么的侧面全都给刷齐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有一些残留就会有蛀牙的可能。
0: 明白了，那大家呢作为成年人，咱也每年啊带孩子去看牙的同时，自己咱也检查一下啊。你要说到孩子的问题呢，最近有家长发了一个视频，我看到这个视频了，就是有的时候看 看不得这样小孩有受伤的视频。他是在南通的森林野生公园在玩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因为人家可能有标注说不要下车，虽然是路，但是不要下车。那有的家长可能比较大意了，那孩子就拿东西想下车去喂那个鹿，

0: 结果鹿可能会觉得受到了安全的威胁，就一下把孩子给顶飞了。
1: 嗯，
0: 然后呢还好后来大人及时，他是鹿啊，他不是什么更加可怕的一些动物，然后呢人家工作人员也说了，说现场有一个提示牌说不要在这个地方停车。
1: 嗯，
0: 那有的家长说啊，当时大意了，或者说没留意这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那被撞的那个小孩呢，咱说好在是鹿把他顶了一下，大概也就撞了个一米远，然后孩子是目前就是嘴唇有一点出血，有点受到惊吓，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引以为戒，不要觉得那个哎呀鹿好像很可爱，它那有的时候也是会顶人的，
1: 它也是个动物啊，
0: 哦，
1: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人家提醒说这个地方不能下车，或者不能停车，咱千万别有侥幸心理，觉得说看到那个动物可爱，你以为的可爱，
0: 那不是老虎和狮子，鹿而已。
1: 对，
0: 你知道大连啊，如果去大连旅游的时候，就是大连的很多导游会开玩笑，说大连有个活爹就是鹿，就是在大马路上你会看到有鹿，然后所有的车都得让它，它在那儿散步，如果不走，然后那还没有办法说一直驱赶它，那交警过来都得客客气气的引导这个鹿啊，就到对面去。所以他们开玩笑说这个活爹。然后大连人对于这个鹿也特别的爱护，他不是有卖很多那个胡萝卜的吗？然后当时你可以去喂它，但是你不要说是啊好可爱，不要去摸它，就你可以远观喂它，但是千万不要太接近它。然后那个你就会发现，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鹿啊特别的爱护，这鹿也特别骄傲。我觉得它已经就是把人类当成很漠视，就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看我就觉得说外地人。
1: 对，这有点像那个就是鸽子是一样的，是吧？有一些地方的鸽子可以喂，然后呢鸽子也不飞，
0: 对，
1: 也不怕人，那种可能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反正你们永远都是这样尊重我，反正他也没有受到伤害。然后他就是，然后之前也看到过说在日本奈良不是有那个很多朋友去旅游，不也有很多喂小鹿在公园里面一起散步嘛。然后不也有出现，就是有的时候动物他们也会欺软怕硬，大人他不敢撞，就是小孩因为比他矮，然后就看到那个鹿去冲撞那个小孩，后来那个爸爸一来那鹿就吓跑了
1: 啊！
0: 你说是不是就欺软怕硬？
1: 所以说野生动物也好，或者说这种它可能不是那种猛兽啊，但是它实际上带来的那种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0: 也有危害。
1: 你像刚才说的南通那个森林野生动物园，它既然是动物园，那可能人家在这个在动物的管理上来说有相应的规定，那所以我们游客来说一方面一定要严格遵守，不让你下车。你说这孩子就跑下车，家长也都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禁止，
0: 而且这个小孩
1: 发生了这样的危险，
0: 跟大人还真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外面流浪狗也是一样，大人他看这么大，他可能真的不敢向前，他一看到这个小孩他可能就冲上来，所以对孩子还真的是尤其是这方面的格外注意啊。
1: 昨天
0: 现在一看到鹿是不是会想到瑞幸啊，鹿瑞幸，
1: 还有超鹿呢，
0: 对，
1: 是吧，还有很多小动物。
0: 对对，
1: 你说一说到那猫那就天猫，一说到狗就是京东啊，
0: 哎都被这个拟人化了。
1: 对呀，刚才说到了这个小动物的问题，其实你看昨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蛇，有人对蛇是可怕的，挺害怕的。
0: 我现在一看到蛇就想到疯狂动物城里的尼克，尼克是好蛇吗？
1: 蛇的英文单词 snake，
0: 尼克。
1: 这个最近在江西有一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打电话给119
0: 啊。
1: 哎，啥事儿啊？那个119一接电话说啊，我们这是某某派出所，能不能来一趟啊？派出所当时就是
0: 119说什么事儿？就是咱们是要破门吗？
1: 啊，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派出所啊进了一条眼镜王蛇。
0: 哎呀，
1: 哎呀，我们实在是整不了了，求救一下119大哥们啊！
0: 真的，有的时候觉得119无所不能啊。
1: 消防员立刻前往现场进行处置，随后呢把这蛇给抓了。这蛇呢，当然体型上是偏小，但是仍然是一条有毒的蛇吧？
0: 就我们往往说，就有的人觉得啊，不怕蛇，或者说喜欢冷血动物的朋友觉得说，那蛇有什么好怕的？其实大家怕的不是普通的蛇，普通的蛇可能哪怕草蛇咬一下，咱们去消个毒，打个破伤风还行。咱怕的不就是万一遇到一些有毒的蛇，你这咬一下，那五步蛇没等到医院，咱可能就有危险了吗？
1: 数个一二三四五
0: 啊。这有的时候咱担心的是你也分不清它有毒没毒，
1: 对，
0: 这不是这一下子就能够把命运给终结吗？咱怕的是这个呀。
1: 是的，就跟那蘑菇似的，长得好看的有可能是毒性更大呢，是吧？还有呢，有的时候这个蛇的毒性咱可能分辨不出来，但是呢你说如果是一条蛇俩头是不是更吓人？
0: 哎呀，
1: 那叫双头蛇。
0: 小的时候，哎，小的时候之前不有人说吗，说这双头蛇它不一定有的是两个头，它有可能是两边是不是都有，还是说它有什么，就它不是我们想象中漫画里面的长两个头，
1: 那
0: 不是那么可怕。

0: 湖南长沙一位刘女士的妈妈在上厕所的时候，
1: 哎呀，
0: 看到了1米多长的双头菜花蛇，这两个头 啊都吐着信子，
1: 我太吓人了，
0: 就
1: 我无法去想象这样的新闻，你把它念完，
0: 往外吐舌头，
1: 我受不了。
0: 然后呢，这个家里平常可能有一些蛇出没，这妈妈第一次发现这蛇还有俩头的，然后呢，拿那个夹子，夹住了蛇尾巴，放到了客厅，还拍了个视频。
1: 哎呀，
0: 因为这个菜花，
1: 老母亲很勇敢
0: 啊。当然，这个菜花蛇是无毒的嘛，她拍完以后就把蛇给放生了。一般来讲呢，医生不是医生说，就关于这个专家认为说，双头蛇属于胚胎发育异常导致的基因突变，相当于是连体的畸形。出现概率是极低的
1: 哦，但是太可怕了。小的时候看一些漫画嘛，然后包括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这方面的惊吓，所以我现在看到蛇就属于是 PTSD 的感觉。然后就有的时候看一些新闻，不是说有些女子把车停到了一些就是草木灌旁边，然后一上车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后视镜那儿就有蛇盘在那儿。我有的时候就是早上出来，我如果把车停在大树下面，我都不敢开窗通风，我就是害怕。但我知道不可能，因为小区嘛。但你心里面就看过那样的新闻，你再加上我的联想力特别丰富，被害妄想症的轻微表现者，就难免我今早上通风的时候心里就咯噔，我说万一要是，不能想不能想，这越想越可怕。能不安慰我呢？
0: 这玩意儿有的时候
1: 自己吓自己。
0: 对，或者说这个不要害怕，因为还未发知的、未发生的未知的事情，
1: 那发生不就晚了吗？哎，那你都不预防，到时候发生不就晚了吗？
0: 可能我就在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共情能力。
1: 我后来想了一下，
0: 没有发生过这种经历，
1: 我懂，
0: 无法想象。
1: 我小的时候有两次属于被蛇惊吓的一个经历，所以让我对它还没等发生格外敏感。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小时候那两次经历，我可能不会这么怕蛇
0: 啊。有可能吧。或者说你说我现在你问我怕什么动物呢，我可能你说蛇呀、蟑螂、老鼠，这我都不会害怕，
1: 怕老虎。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0: 看了就见了要快躲开
1: 啊。当然这个好多的这个咱说拟人话啊，开个玩笑。
0: 那你蛇精你怕吗？
1: 好看呢，
0: 那葫芦娃呀，蛇精啊。
1: 那蛇精也是坏人呢，
0: 你包括里面那些蜘蛛精什么的，那不都是演绎的吗？
1: 啊，是。但你要说到什么，哎呀，这是蛇精，那是狐狸精，你第一反应就是美女，是不是？你说这狐狸精，那当然它可能有的有就是指道德败坏的一些人的一个统称，当然也有一方面指的说长得好看，
0: 不要贴标签，
1: 刻板印象是不是？
0: 对呀、啊。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大家就觉得说小动物的事挺可怕的哈，我们来换一个。
1: 小动物很可怕。
0: 我们来说一个幸福的事儿吧。
1: 啊，幸福的可以。
0: 说说钱
1: 啊，钱幸福怎么赚？
0: 怎么赚？换工作。
1: 不是，
0: 换行业。
1: 那谁都想说这个人往高处走，多找一些高薪的、事儿少的、离家近的工作。那不没有这样的工作吗？
0: 包括最近呢，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啊，在就业的方面，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新闻可以做个参考啊。这个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是最近呢就开始召开了。那据了解呢，线上线下一共有超8000多家单位面向海内外的人才，推出了20000多个岗位。那这个根据他们所发布的信息来看啊，就是说平均的年薪达到了16.4万，就这些岗位当中平均年薪，那有高有低嘛，这么一平均下来16.4万，
1: 有的时候不能看平均。
0: 但是我觉得16.4万这个平均，你再差，因为它平均数摆在这儿，你不会说一个是年薪，
1: 但是你得看他前面，比如说他招聘的是哪一类岗位这样的平均年薪，他不可能所有人的平均年薪。
0: 对，
1: 它里面比如说你像机械类的、化工类的或者计算机类的、机器人类的这类，它本身就是年薪就高，那它的平均年薪当然也就高。
0: 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类的这个行业当中，它的岗位数量很充足，所以说从薪酬待遇来说，16.4万的平均年薪能达到挺高的一个比例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像71.6%的岗位年薪还能达到10万，23.6%的比例的岗位年薪能达到20万。
1: 当然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好的这一方面。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毕业的孩子说这个找工作啊什么的好像不如意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现在的自媒体特别发达，咱们那会儿可能也有这个找工作不如意的，只不过那会儿没有这方面的自媒体，大家可能看不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的确现在毕业生越来越多了。我昨天看到一个数据，就比如说你在零几年那会儿大学生毕业，他可能只有400-500万人，那等到像现在的1100万人，你再等过几年1500万人、1600万人。

0: 那人数首先毕业的大量的本科生以上的就多了，然后你再加上去找工作。昨天还在跟朋友在聊，说呢现在的孩子毕业之后嘛，说那咱们你要么就是走学习这条继续往上卷的路，考研考博就继续往上卷，要么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一技之长，你比如说厨师特别厉害，或者说什么技能特别厉害，再能立马找到工作。那还有一种呢，咱可能就是你心目中的比较合适的职业，你说找工作，你说只是说工作你可能都能找得到，但只不过这个工作是不是你满意的，是不是你说你找工作你什么样的都叫工作，但这个是不是达到你的年薪要求是多少，你的这个工作要求的比如说双休，这很正常的，但现在有很多工作其实还真的达不到双休。
1: 所以我们说找工作的时候希望钱多事少离家近这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如果都能满足的话，那可能挺幸福的。当然如果说关于这找工作的事呢，你说刚才通过这几大行业啊，一个新兴产业，还有人工智能，这都属于前沿的新兴产业，所以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找工作的话会相对来说可能就是的数量比较多，那你说在传统的一些什么制造业啊，传统的一些行业当中可能找工作起来的确现在就是竞争压力特别大，
0: 没错。另外他刚才给到的一个年薪呢，它也是一个平均值，还有就是我们在看往往一些帖子的时候会有些刷到一些视频啊，咱们不要把一些小概率的事件当成平常和常识。我们也经常会刷到一些帖子，比如说什么读完博士了去送外卖等等，那是小概率事件，你也不能说这个读书好像呀没有用也怎么样，这就是小概率的事件，好多时候不要去看小概率的事件去判断平常。
1: 前两天呢有一个这个互联网的博主，他就发表了关于这个找工作的一些观点啊，他就提到了说，现在很多，尤其是半大不小的孩子，差不多
0: 什么叫半大不小的孩子？
1: 你说这个孩子吧，他还是个孩子；你说他成人了吧，他有的时候心智还是个孩子的状态。
0: 对，
1: 他们经常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来去跟家长来讨论呢？家长说你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找工作的话，或者说以后找对象等等，家长可能苦口婆心啊，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说法。那孩子可能会说，你看谁谁谁，人家当年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然后人家现在也成大老板了。
0: 不能用这种小概率的个案去说所有人。
1: 后来那个博主他说，如果你比如说你考上了好的学校，那你去送外卖，那是你最低的一个下限。但如果你考不上，那就是你最高的一个上限。
0: 我明白这个话说的对，就好像前两天不是有一个三甲医院的女医生，她不也是辞职了去送外卖吗？她辞职了可以送外卖，但送外卖的，你说你辞职了想去当医生，那是不行的。
1: 是的，所以的确可能在这些方面，孩子可能他会觉得说，哎，你看现在成功的一些人物，或者有一些互联网，
0: 的确也有个例。
1: 对，那这个个例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他们也有成功，他们自己的一些幸运和运气成分在，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他经历的人，也许他遇到一个贵人帮了一把，也许他遇到好的机会，这个好的机会在那个年代或那个时机可能会出现，也许在别的一些场合，他不一定能立马就显现出来的。
0: 当然，我也有的时候挺愿意看一些，就是我们以为的，咱觉得就是工作，咱说就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我还挺愿意看有一些，因为我之前特别关注一个博主，他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呢，他去当厨师，但人家说哈，任何行业都是要有脑子的，他当厨师就干得特别好，因为他可能你想你本科在复旦他肯定差不了，然后他在学这个厨师上手的时候，然后一点点的，人家现在也在五星级的大厨当中，你要说到对比他原来本科，你对标如果只是看物质的工资来看，人也不差，因为你到了一个对，而且他自己也很喜欢，就是他可能说到了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以及人的想法也会改变嘛，就这类的新闻我其实还挺愿意看的，就觉得行业是流动的，就咱们没有说这个厨师或怎样，那个就怎样，医生就怎样，外卖员怎样，咱如果能这样流动起来那不是更好。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的过程当中可能不是特别的全面和成熟，
0: 对，
1: 他可能只看到了成功行业当中的某一个角落，但是这个不能是他怎么说有一个幸运的成分在，
0: 对，而且就比如说咱们作为家长，咱们这个年代你说再等到以后指导孩子可能咱们也是会落伍的。你像比如说像我毕业那会儿零几年，那会儿咱说是传统媒体特别辉煌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大家都想去，哎，要不咱去当主持人，要不咱进怎么怎么样。那可能随着这个一几年以后，你像纸媒或者有一些传统电台或传统电视台等等，那现在的自媒体的兴起它可能会有受到冲击，那这个现在咱们说再去学这个行业或者说再去怎么样，它肯定不像你十几二十年前就业的那么宽。
1: 所以有很多同学呀，他们都去大学当老师了。我昨天一刷朋友圈，我发现好几个有的是在北方或者有一些这个学院啊当老师啊，我说你们这转型

0: 转的也太快了。
1: 我跟你说，人的这个职业发展之路真的不好说。就当年啊，我们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我们班这个三四十个孩子，就是大家都不想留校。
0: 嗯，
1: 因为当时觉得说，好像你就是，当然咱开个玩笑，就是找不到工作你才留校啊等等。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就是当时她就留校了，就她一个，她当时还特别失落。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毕业的时候，大家在聚会，她非常失落，因为大家都找到工作了，那她留校。结果我不跟你说了吗？前两年我回学校，
0: 人家升了，
1: 人家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学生处的一个院长了。
0: 哦，
1: 然后你要再说什么物质性，哇，人家现在真的是数一数二在毕业的人当中。所以好多时候，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 哎。对，就你可能说起点，哎呀，你好像哎呀这暂时不如人家，那人生是马拉松啊、
0: 嗯、
1: 你没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人的这个机遇，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你不可能一直起来，也不可能一直沉呢。
0: 是，所以你看我最近不是看那个电视剧吗、
1: 嗯、
0: 张嘉译演的主角，他、
1: 嗯、
0: 里面讲到秦腔的文化传承问题、
1: 嗯、
0: 在早些年的时候的确那时候的成为一个主角，
1: 对，
0: 然后呢众星捧月，
1: 对，
0: 但后来随着
1: 落寞了
0: 到了90年代等等新兴产物的这个开始、
1: 嗯、
0: 慢慢的秦腔的文化传承就开始走向了一个下坡路，
1: 对、嗯、
0: 但是后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大师和传承艺人们的坚守，
1: 对、嗯、
0: 才使得这个文化继续绵延不绝，
1: 嗯，
0: 所以说每一个行业或每一个种类它都随着年代的这种发展，
1: 对、嗯、
0: 有新兴的
1: 冲击，它也有起起伏伏，
0: 对，有各种各样都会有一些很波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个要理性看待，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不盲目的就是
1: 去追，好像你看大家都一窝蜂的去这样一窝蜂的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咱有的时候也得看看自己到底真正热爱什么。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在东三环双向都没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出行。西三环呢，有一段就是准备要往金辉淮安半岛的方向，往北的方向这一段有一小段目前是不太给力。其他来看呢，三环现在是可以放心出行。那我们来看二环沿线，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比较繁忙，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包括前方的黎明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往陆庄高架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反方向也差不多，就是在黎明高架桥准备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通行，桥面上的车速也是20公里左右。这是西二环的通行情况。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是分两段，一个是斗门高架桥往省体的方向有一小段排队，还有就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吉林高架桥下桥之后呢，在省体门口如果想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走，这个地方也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南二环能够看到是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比较缓慢，你也能够感觉到有一小段的通行不太给力啊，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各位保持好耐心。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到的是，这是哪条路一下出现了缓慢啊？能够看到在福州大学，就是大家可能过了那个建平路口准备一路往福州大学的方向通行，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地方是排队的，而且是双向比较拥挤的状态。

0: 过江大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游西洲大桥。游西洲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有车辆排队。那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桥面上都还算是一个正常通行。金山大桥是上桥的地方，车辆会聚集的比较多，桥面上还是可以正常的车速。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0: 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感谢探路者272号说，三环农林大学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最左边的车道目前有两车追尾，各位小心避让。
0: 更多路面的情况，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来说说关于车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咱买车买的可能是就是对于无论是新能源也好，还是传统燃油车，可能在空间的使用方面，我们希望大，就是一个字，要大一点。
1: 住房子说也要大一点，车也要大一点，
0: 对，
1: 都要大一点。那要多大算大呢？公交车那太大了，有点。
0: 那你直接坐地铁呀、这个说到这个大的问题哈，这一年以内，目前有统计说，将近有100款的新能源大型车上市。就车企呢也回应了大车的问题。
1: 可是这个得可能看人的选择。你比如说，你经常家里人一起出游，你当然希望大一点，更宽敞一点。那如果这个人，比如说这车就是为了接送孩子，或者就自己上班，要那么大的，后面都座都空着，是不是？咱买那么大的，好像在
0: 就是爽，开着就是爽。
1: 移动起来，你停车有时候也不方便。
0: 目前对我昨天看了一个品牌的车，昨天晚上在商场里逛街溜达的时候，无意当中进到那家店了，然后那个销售也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如果家里一般来说已经有一辆，
1: 你看多少人去开，多少人去坐这个车，
0: 不是，他说如果你家里已经有一辆大车了，那你第二辆你自己上下班使用的代步车就没必要追求那么大。
1: 你知道如果太大的车，你就在停那些个上下的那种折叠的车位的时候你进不去，
0: 那种折叠车不行，那折叠车位不让进，
1: 你那车就进不去，
0: 我车也进不去。
1: 我之前停了一次，就是把我后视镜刮了，然后后来我再停的时候就是正正好好，就我那个小的 SUV 是正正好好的。我在想说再大一点的车它停不了那样的停车位。
0: 是的，
1: 那个停车位是不是
0: 只能给轿车，
1: 咱只能改造一下
0: 啊。
1: 因为我那在上周末的时候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那样的停车位，我说完了，我的后视镜不是又要刮了吗？然后就是挪了好多次，就是正正好好，就是我的轮胎都贴着停的，但我想说这不行啊，那万一来辆大车人家往哪儿停呢？
0: 哎呀，你考虑还考虑的人大车，大车
1: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因为等我出来的时候有一辆车他就横在我前面给我堵上了，他就是那个大车，他停
0: 不
1: 了，对，然后他以为我出不来，如果我后面比如说我没有停在那种平地，我可能挪几把能出来，但是他那种地方你挪不了，因为我的轮胎是正正好好的，我挪不了。然后呢这个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说这车挡上了，打完电话等了5分钟都没人下来。后来我一朋友说你不能跟他说你来挪车，你跟他说他车刮了，然后我就又打电话不接了。我这就生气了，我说你这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然后我朋友用他电话再打，接了，我朋友说那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挪没挪过来把你车刮了，你能不能下来再处理一下，2分钟就下来了。然后后来他一下来我们就说没有刮，但我想说怎么做人能这样呢，就你让你挪车你不下来，说你车刮了你才下来，我很生气啊。我很愤怒。
0: 代表着这类人特别不负责任的。
1: 对呀，你把人车堵了，然后你不下来，然后涉及到你利益了你才下来，这我哎呀行。
0: 既然说到这个车类的问题哈，这9月份呢，像逸骏 X9、小鹏 G9L， 还有腾势的 N9L、启境 GX7、智界 RX， 目前有10多款车，车型就是叫532型
1: 啊。
0: 532怎么理解呢？5米车长，3米轴距，2米车宽啊。532，
1: 真是大车。
0: 我学会了一个词儿。
1: 532，
0: 你的车是532吗？
1: 不是，
0: 我车不是。
1: 321。
0: 这532就是5米车长，3米轴距，2米车宽。刚好这些车都赶在11黄金周前上市或预售，这不就是为了金九银十吗？
1: 但是咱说呀，就以前那个车位真的已经快装不下新能源大车了。
0: 对，那伴随着汽车重量增大，车辆的尺寸近年来呢也是越做越大。比亚迪的这个执行副总裁啊，他就说这几年的车是越做越大。
1: 对，
0: 比如说2018年1.9米以上的车宽占比只有10%，今年的1到7月份达到了40%的比例了，
1: 都往大了做。
0: 是啊，然后你说一般来讲，原来啊就是这个532车型都是豪华豪车的尺寸，
1: 对，
0: 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现在他说你不做532车型的尺寸，你都不敢卖20万。一个是价格便宜了，第二个就是这尺寸的确现在越来越大了。
1: 明白了，但是现在如果说咱车越做越大，原来的车位还是小的，那一辆车在停的时候，其实停在它旁边的车辆也是挺痛苦的，因为它有可能这个车位停不下。那它停完之后，旁边原来可能有一个车位，它停完现在只剩半个车位，可能你也

0: 停不下，
1: 或者说你停完之后呢，那门你打不开，
0: 对对对，
1: 你进不出，你进、进不来，出不去的。
0: 对，
1: 这小鹏的这个集团 CEO 啊，何小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说在中国市场啊，以前大家不爱买大车，原因有三点，一个是因为贵，
0: 对
1: 对吧？你说好几百万或者几十万，
0: 没错，
1: 是贵的。第二，路或者是停车位不够宽，
0: 对，不好停。
1: 第三个呢是车不好开，
0: 太大了，你在甩尾的时候你就过不去。
1: 对呀、那现在后面两个因素呢正在被解决，你比如说车位有的时候湿化的时候越来越大了，车不好开的问题，现在我们有智能驾驶了，辅助驾驶啊，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停车泊位的功能，是吧？那贵现在目前可以，价格咱们再说嘛。
0: 对对对，
1: 价格都好说呀。
0: 那现在唯一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原来的那个车位啊，它设计的那个大小，可能有些大车已经不够用了。那有一些现在咱说新开的地方，它可能会设计 1.5 个车位那么大，那没问题。但如果有一些像我刚才说上下折叠的那种，你就想停车的话，好难呢。
1: 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的车是532吗？532的给我们来报个到，我看看我们统计一下有多少532车啊。
0: 这位朋友说我不是532，我是996。
1: 哎，不是。觉得说这个，当然我们所说这532可能适合于什么人，一个人口比较多。第二个真的就是喜欢，我就喜欢开大车的。对吧？有的人喜欢说我喜欢开迷你那种小车的。
0: 对对对。
1: 这就开车的这种选择了。
0: 对对对，你的喜欢以及你的真实的需求，车里永远坐几个人嘛。
1: 还有呢，就是最近呢还有一个和车有关的新闻也上热搜了。就是说现在啊，魏小李零都在卖技术，
0: 啥玩意儿？你把这话重说一下。
1: 魏小你看现在简称你都不理解，
0: 我不理解呀，你快给我讲讲。
1: 魏小李玲，这你不清楚，这是哪个品牌吗？
0: 你说就是魏，我猜啊，就是那个未来，
1: 小
0: 鹏，理想，这简称魏小李了。
1: 还有个零呢？
0: 零是什么呢？
1: 领跑啊。
0: 魏小李玲是这么来的，
1: 原来是魏小李，现在加个零，魏小李玲啊。这个现在是手握大把现金的理想汽车，最近有爆料说开始卖技术了。那记者呢从业内人士了解到，比如说理想汽车包含智能芯片在内的三项核心技术正在推进对外供应。那这个包括理想人 CEO 啊，人家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不排除对外供应自研芯片的可能。包括像小鹏啊，未来领跑啊，他们已经走上了技术外供的路线。
0: 明白了，你就好像最近举行的2026领跑技术日，这个领跑已经把自己定义为向多家车企输出技术的头部供应商。那之前未来不也表示吗？说他们的这个很多对外合作，然后包括你像小鹏和大众的技术合作，这个大家都能有看到，就这门生意在越做越大，
1: 是
0: 都在卖技术，
1: 赚钱嘛。
0: 之前我看有一些车，就比如说它那个车标最后面那个尾部不是比如说写理想，有的人就加字儿说理想是考上清华大学，就会在后面加字儿吗？
1: 是的，就很多人喜欢往那个车标后面来去加一些谐音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包括你看原来我们说那个大众那个尾标啊，有人给设计成有的是拿个小国旗，有的是拿个小乌龟，那种可爱的造型，
0: 适当的改装在合理的合法的范围内啊。
1: 我们来说说最近有一个违法的改装啊，这个是在外地昆明啊，有一辆奔驰车，它的车尾呢挂了两块车牌
0: 啊。
1: 你说车牌子不就一块吗？它呢挂了俩，而且有一面呢还掉下来了，就属于半当了的那种状态，被人发现了。这个后来记者联系到了昆明公安的交警部门，那对方表示说已经找到了这辆奔驰车，给他暂扣了啊。这个可能是面临挪用车牌，最严重的会处罚就是记12分，罚款2000元。
0: 12分你就得暂时不能开车了啊。但各位开油车的车主朋友们，95号的汽油啊即将迈入到9元时代啊。这个是9月24号的24点，到时候油价预计每吨上涨大约是620元，每升呢大概是会涨0.49到0.53元。那咱们加满一箱95号的汽油要多花20多块钱。这个本轮的涨价一旦兑现的话，那大家就我们在加95号汽油的时候就全面迈入到了9元时代。
1: 是的。所以说这两天咱们能加就先加一点，
0: 先加满，然后国庆再开，是不是？
1: 你就等它涨价之前嘛。
0: 24号，今天几号？22号，明天我就去加一
1: 下，还能拖两天，
0: 拖两天。
1: 这个，所以就有，当然有的时候我一般来讲，现在因为平时加油比较少了，看这类新闻可能就看完就过了
0: 啊。毕竟新能源车主看这就淡了。
1: 对对对，我一般什么时候在意？

0: 呢，就是每一次在经过加油站门口发现排大队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可能
1: 是要涨价。
0: 对对对，通过各位的排队，我就能知道这方面的一个预判了。说到这个车的问题哈，最近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关于这个车位的选择。
1: 嗯，
0: 我们都说咱福州。我记得在两三年以前，那个时候我还做这个关于交警啊，包括这个方面沟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福州很多有一些公共厕所前面不是画了一些停车位吗？
1: 对，
0: 供大家去上厕所行个方便，
1: 就临时上下车，
0: 哎，三五分钟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灵活的车位选择。
1: 嗯，
0: 那最近呢，这个平潭啊，他们也在公共厕所的周边设置了15分钟的限时车位。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在路上怕什么呢？不是说我着急上厕所，而是突然一下子你不舒服，你立马要找个厕所来就近解决。
1: 嗯，
0: 如果你说你提前有预感的那种，你都算好时间了，我去商场啊，我去加油站，我去酒店呢，就怕那种临时的。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你找到了厕所，发现没一个车位停，你停路边吧，万一被探头给拍了，
1: 对，
0: 被现场民警给你处罚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开始推出了限时。公厕旁边啊有一个限时车位，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事虽小但分量不轻，
1: 哎，挺好的，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在如厕的时候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了。
0: 包括你说平潭作为一个滨海文旅的窗口，
1: 嗯，
0: 那现在自驾游客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呢，现在人家推出了一个暖心泊位啊，就是不仅是网约车司机或者说自驾游客，如果真的是想要去就近方便上厕所，在公共厕所的周边，现在都有施划了15分钟的限时车位。
1: 没错，因为现在平潭也是一个滨海的文旅窗口嘛，而且多年来都是一个国内旅游的热门地，很多的司机特别多，那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暖心的举动，这也提升了游客的出行体验，那对于很多从业者咱说也更加的便利了，接单呢什么的各方面城市也更加的畅通。
0: 嗯，是的，这也是个好消息。
1: 嗯，
0: 但是你像除了平潭，包括我们福州还有省内有些地方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便民的停车位，
1: 所以好多时候这细节见城市城市的温度，这城市的软实力有的时候就藏在这些可能不再为难的一些微小的安排里面。
0: 是的，不仅是软实力，我有的时候希望我这头发呀能也软一点，
1: 头发太硬了，
0: 太硬了，每次剪头发的时候，人家那师傅通勤老师都说，哎呀，你这头发你得做个软化，要不然都太硬了。
1: 他指的软化可能对于就是看起来特别的柔软的那种，
0: 蓬松。
1: 但好多我们看明星那些发头发，你觉得哇，他头发怎么那么好，他们可能就是做了很多的保养和护理。
0: 是的是的，那平时日常咱说关于保养可能你得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有的时候洗完头你用戴森吹风机来吹一下，可能你头发更加的柔顺，不是炸毛。
1: 就好的吹风机和我们说戴森的吹风机，它在吹头发的之后，大家如果有用过，它会有，的确是有区别的。就我们正常的可能是为了吹干，或吹完你觉得哎呀这头发越来越干，或吹完之后头发变得特别沙，但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你就很神奇，你觉得好像头发没有那么毛躁了，或者说它在吹干的同时还有一定的护理的感觉。
0: 但是戴森吹风机呢，好是好，它价格太贵 了，好几千块钱呢，
1: 两三千。
0: 对啊，
1: 以前就觉得说哎呀 一说戴森吹风机，因为好多比较好的这个酒店里面他给你提供的就是戴森吹风机，或者有好些理发店他也给你提供戴森吹风机，或者有一些现在的这个吹风机他做的那个造型就跟戴森很像。
0: 是，说到
1: 模仿，
0: 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好物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戴森的吹风机。当然我们的这个官网价格标价是3999这一款，
1: 这太贵了，
0: 现在我们只要1799。相当于便宜了这个1/3的价格，限量200组啊，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直接来下单。
1: 明白，因为它这个呢，为什么说这1799就能入手？这个属于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跨境直采，它属于欧洲市场的版本，就是我们说的欧版货，它不是国内专供的原价线。那品牌方呢，它也是专供一些海外跨境的渠道的货，它不是说走国内的渠道，所以一物一码，各位也可以注册去验证，品质有保障。
0: 它的那个就是接线头啊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因为国内现在有的我们那个插线板也是有圆口的，也是一插直接用。我们现在呢有4个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回复完好物，您下单的时候就能选择这个各种颜色。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是还给大家配送了一把那个小梳子，
1: 对，
0: 那个梳子是个气垫梳，也挺好的。
1: 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如果去外面做头发一次是不是还挺贵的，戴森的吹风机它是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头发比较细软又塌，你可以吹成那种蓬松的高颅顶，然后你如果卷发像你说的怎么样软化。